0: 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1: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2: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1: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1: 孩子真的很辛苦，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0: 我们这是到了哪里啊？
1: 快一点，听说马戏团有美人鱼表演。
2: 是呀，真是太期待了。
0: 他们说什么？
3: 哇，美人鱼。
0: 是的，不过真的有美人鱼吗？
3: 我们还在等什么？难道你们不想看看真正的美人鱼吗？
0: 哎，

0: 都是骗小孩的把戏，世界上哪有什么美人鱼？
1: 哼，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2: 喂，你们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不疼哎，
1: 坐在我身上怎么会疼？
2: 对不起啊。
0: 老西屯，美人鱼就在里面，快走！
1: 他在做什么？
3: 各位观众，接下来与大家见面的是拥有美丽的外表、甜美的歌声、最神奇的生物——美人鱼！啊！
0: 竟然真的有美人鱼！
1: 嘿嘿，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4: 拜托，不要让我下不来台呀！
3: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今天晚饭就不要吃了。哼。

0: 你给我等着！
1: 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各位观众再见喽！
2: 你们有没有听到那条美人鱼说了什么？
3: 虽然不能确定，但是他好像在求救。
2: 求救！
4: 我们要查清楚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欺负女孩子，我石头可不答应。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表演差一点被你搞砸了。
2: 哼！别！
3: 不要害怕，我们是萌宝战警，不是坏人。
5: 萌宝战警？
3: 没听说过。
2: 喂，我们可是听到你的求救，才来看看你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5: 麻烦？我可是海底王国的公主，怎么会遇到麻烦？
4: 难道你是自愿留在这里的喽？
5: 当然了。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诚恳，我就给你们一个拯救公主的机会吧。
6: 谢谢。
5: 不过你们可要小心一点，我可是尊贵的公主。
2: 好的，公主殿下。
3: 前面来人了，注意隐蔽。
7: 这些玩具全都不要了吗？
4: 没错，
6: 没错，老板叔让我扔到外面去。
7: 这些玩具还挺新的呀。
6: 老板让我们扔掉后赶快回去。
7: 扔完后赶快过来帮忙。
6: 好的，没问题。
8: 有小偷，快来人呐！
2: 不好，被发现了！
1: 站住！别跑了！
8: 站住！给我站住！
2: 好疼呀！
8: 站住！
2: 快点，他都追上来了。说的轻巧，你要不要？

0: 轻一点嘛！
1: 剑小仙闻到了大

0: 怪，
1: 自己叫你们好看。快放开我！
2: 哈哈，
3: 竟然想偷走我的摇钱树，我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们。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4: 是。
1: 太嚣张了！
5: 猛跑战墙，进入战

0: 回家，就一定会把他送回去。
1: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怪物啊？
2: 杜丁，小心一点，小美人鱼还在车上。
3: 不好意思，差点忘了。
0: 杜丁，我们来帮你。
1: 我的天哪，救命啊！
3: 怕了吧？
4: 这些可恶的怪物！
0: 让我来帮你！
1: 不要！
2: 哇，终于回家了！
0: 我石头说带你回家，就一定能够做到。
2: 哼，虽然你们帮我回到了大海，但是路上却让我受尽了苦头，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0: 什么？
2: 就惩罚你们以后带着我一起冒险吧。
3: 这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2: 你说什么？
3: 没什么。

0: 三集，外星人入侵。
1: 我看你啊，还是跟我一起回塔洛克星球算了。
2: 嘟嘟，
1: 留在铁算盘身边，迟早要被他抛弃的。
2: 嘟嘟，
1: 哈哈，找到了。你看我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他竟然连一声谢谢都没有说过。等回到塔洛克星球，我就是总司令，你就是副司令，到那时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3: 阿全，阿全，
4: 谁在背后议论我？卫队长米洛，丢丢，
5: 我来了，老大。
4: 你们在干什么？
5: 打扫卫生啊，老大。
6: 我在做饭。
4: 丢丢怎么没过来？还有塔库马，一定是他们说我坏话，去把他们找过来。真不省心。
3: 去。好晕啊！
0: 金字塔，
7: 愚蠢的

0: 级文明。
1: 不是，不是，也不是。
2: 蒂洛教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又回到了埃及？
1: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在你们来到埃及之前，时空之门出现了极不稳定的能量波动。
2: 能量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你们可是蒙堡战警，不要什么都来问我好不好？
2: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害我们等了这么半天。
3: 啊！有流星！
4: 大白天的怎么会出现流星呢？
2: 走，去看看。
1: 喂，你们要小心啊！
5: 我的部下来接我了，福司令，准备好迎接新生活吧。
3: 丁丁。
6: 你们看清楚，我可是塔库马司令。
3: 丁丁，
5: 你们竟敢背叛我！
7: 因为我们现在在给噬星大帝打工，而且他还提拔我做了司令。
6: 别跟这家伙废话，快抓住他俩！
3: 丁丁。
7: 没想到我们截获的信号竟然帮我们找到这么棒的一颗星球。
8: 不过比起塔洛克星球，这里让我感到很不安。
6: 快看，信号源就在那里，我们要赶快报告。快跑！
7: 看你们往哪儿跑！
6: 不跑！
7: 走，快带我们去找信号发射器。
5: 或许我们可以做笔交易呀。
7: 不要跟我讨价还价。
5: 别生气，别生气，一切听司令的。
2: 快看，那是什么？
3: 飞船。
2: 外星人呢？外星人在哪里？
9: 小心一点。
2: 不是所有的外星文明都是友善的。放心吧，也许这些外星人只是来地球交朋友的。
9: 唉，真拿你们没办法。
5: 什么？
6: 我们的飞船！
2: 外星人！
7: 竟然敢破坏我们的飞船！
6: 不要冲动！
2: 塔库马怎么和外星人在一起？
10: 哼，看来这些外星人交错了朋友。
5: 太好了，这下有救了。他们知道信号发射装置的位置，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7: 真的？
3: 丢丢！
10: 喂，快说，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7: 哼，这么嚣张！现在带我们去找到信号发射器，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
9: 信号发射器？他在说什么？
7: 算了，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10: 塔库马，我劝你们最好停手，不然给你们好看。
6: 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的。
2: 那你们为什么在一起？
6: 我是被他们抓起来的，难道你们没看出来吗？
2: 抓你？他们大老远来地球一趟，就是为了抓你？
6: 这个
3: 说不上来的吧，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
6: 也许是我发射的信号被他们截获了。
10: 我就知道，
9: 我知道了，我们就是受到塔库马发射的信号干扰，才会回到这里。
2: 这家伙就值得给我们添麻烦。
10: 你们有完没完？这里是地球，不要肆意破坏。
5: 抓住一个。真是太弱了。
2: 竟然这么伤害我的伙伴，我绝不原谅。
6: 不好，这下彻底没救了。
2: 蒙堡战警，

0: 让你们见识一下萌宝战警真正的力量。不会再让你轻易得逞。呀，
1: 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真是意外。
2: 哈哈，你们好像忘了点事情。
0: 还有我们。
1: 好机会，我们快跑啊。
3: 丢丢，
0: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麻烦。
1: 萌宝战警，你们要加油啊，我们先走啦。
3: 丢丢，
1: 你在等什么，快上来啊。
3: 丢丢，
1: 怎么你还舍不得铁算盘？既然你喜欢挨骂，那我自己跑喽。
4: 你这个笨蛋，我的飞船，带上我们呀。
0: 哼，真是个胆小鬼，
4: 急死我了，先去夺回飞船。
1: 再见喽。
4: 可恶，
0: 想拿回武器先过了我这关。
4: 本来不想用这招的，这是你们逼我的。
0: 大家小心，我检测到非常强大的能量，看来他要拼尽全力了。
4: 萌宝战警，你们很强大，但我们是不会输的。
0: 来吧，就让萌宝战警彻底打败你们。这些外星人真厉害，看来我们还要变得更强。是啊，宇宙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更强大的文明。
2: 不管是谁想要破坏地球，我们萌宝战警可不答应。
0: 没错，地球由我们萌宝战警守护。
1: 我终于自由了，等回到塔洛克星球就没有人敢骂我了。
5: 第24集，神秘的百慕大。
6: 黑水晶，我为什么要借给你们海曼族？
7: 难道你希望我把你的位置告诉世星大帝吗？如果你答应合作，我可以保守这个秘密。
6: 秘密？看来他们也是被迫臣服世星大帝。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们要帮我消灭萌宝战警。
7: 萌宝战警？太简单了。
6: 还有，我要亲自放置黑水晶，并监控黑水晶的能量波动。
7: 难道你对我们有什么怀疑吗？
6: 怀疑倒谈不上，只是黑水晶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当然要谨慎一些。
7: 好，我答应你。
6: 一言为定。
8: 老大，我们已经没有黑水晶了。
6: 废话，我当然知道。我不过是想利用海曼族的力量来打败萌宝战警。
9: 老大真是太聪明了。
6: 废话少说，快去把复制晶片准备好。
10: 是。
6: 只要获取到洋流波动装置的数据，整个海底的能源就都是我的了。

0: 们所有的通讯设备全部失灵了。
1: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这里应该是位于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
2: 百慕大三角？
1: 不会错的，百慕大有着很强的磁场，这些沉船和飞机应该就是因为强力磁场导致的。
3: 怕什么？我们的战斗系统已经升级了，即使在海里也能够变身战斗。
2: 救救风！
4: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入海曼族的禁区？
3: 海曼族？为什么他和小丸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1: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海曼族有一支叛军生活在海里。
4: 难道你们认识小安？
3: 没错，小安是我们的朋友。
4: 那太巧了，我们也是海曼族。你们跟我来吧。
1: 我们要去哪里？
4: 穿过这里就可以到达安全海域了。这里很危险，赶快离开这里。都给我进去！抓住萌宝战警，任务完成。
3: 放我们出去！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在这里？喂，
5: 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出去啊？
3: 等我从这里出去，一定要给他好看。
6: 我们先找找有没有其他出路。
1: 豆爹说的对，这里一定可以找到其他出路。
5: 哇，好漂亮啊！
1: 这是荧光水母，它依靠光芒来吸引猎物，一旦有猎物上钩，便会用触须上的毒素来麻痹猎物。有了，我们跟上它。水母不擅长游泳，它们通常是随着洋流来移动。
6: 我明白了，水母移动的方向就是海水流动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出口了。
4: 首领，萌宝战警已经被关入海底深渊了。
7: 铁算盘，这下你可以放心拿出黑水晶了吧？
8: 这么快，是不是真的？
7: 我们海曼族从来说到做到。
8: 我只是随口问问嘛。好，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的首领是不是不会笑啊？
4: 你说什么？
8: 没什么。切，
3: 你们真卑鄙，竟然暗算我们。
8: 萌宝战警，不是说他们已经被关进深渊了吗？
3: 铁算盘，原来又是你在搞鬼。
4: 我们海曼族从不说谎，这里我来对付。
8: 哼，你最好说到做到。
4: 抓住他们。
8: 萌宝战警，我还有事，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玩吧。打吧打吧，打得越久越好。
3: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帮助铁算盘？
4: 这不关你们的事，赶快束手就擒吧。
9: 大话说得太早了，我们萌宝战警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

0: 时热身，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1: 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就这么点本事吗？
0: 你说什么？冬丁，不要中计，他只是在消耗你的体力。
1: 很聪明嘛，不过我不喜欢多话的人。
0: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
1: 我的计划绝不能毁在你们手里。启动洋流波动装置。
2: 发生了什么？我还没有复制完成，装置怎么开启了？不要啊！
3: 看来我小看了梦宝战警。既然这样，就让我们一起葬身海底吧。
0: 这里的磁场一定就是这个装置产生的，竟然为了获取海底能量伤害别人。
1: 你们懂什么？我们海曼族在海底生存了上千年，都是靠着它来给我们提供能源。
0: 不管怎么样，海曼族和铁算盘勾结就一定有问题。我一定要毁了它。
1: 你要做什么？休想！
4: 冬兵，我来了。
3: 为什么？
0: 虽然你们不该联合铁算盘，但我们也不希望海曼族就此灭绝。
5: 是的，并且由于长时间的沉淀，外部大已经形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一旦磁场消失，一定会影响这里的生态平衡。
3: 其实我们也不想与铁算盘合作啊。噬星大帝胁迫我们控制了这座洋流波动装置，不久前装置非常不稳定，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才转而向铁算盘寻求黑水晶来稳定住它。
5: 铁算盘一定是在骗你们，也许我们可以帮你。
3: 虽然我并不相信你们，但是我决定冒一次险。
0: 终于结束了。放心吧，我们会请求银河联盟来稳定住海洋波动装置的。
3: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
5: 我们该出发了。
3: 萌宝战警。
6: 还有，有什么事吗？
3: 那个，能帮我们保守住百慕大的秘密吗？
0: 放心吧，我豆丁的嘴向来很严的。
7: 可恶！谁让你擅自行动？下不为例，如果再胆敢违背我的命令，后果你是知道的。
8: 萌宝探警。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2: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3: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2: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1: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2: 孩子真的很幸福，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1: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2: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4: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5: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6: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7: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5: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8: 少爷，出事了。
9: 出什么事了？
8: 货被人抢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狼氏三兄弟中的老大狼金，向解放军缴械投降，那毋庸置疑。可他那两个弟弟狼银和狼童却不其然，他俩匪性难改，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对象。嗯，
1: 我对你说的这个感兴趣。狼银和狼童一直想要干掉他们的哥哥狼金。
2: 夺取聚义堂的生杀大权，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帮助狼银和狼童干掉狼金，把聚义堂的人马拉到咱们的身边，为我所用。
3: 李唯恐是个极其残忍又极其狡猾的家伙。
4: 他的溜走十有八九是回熊啸天那儿搬兵去了。我向解放军投诚已经铁了心了，麻烦大嫂赶快向解放军报告，速速派人来冷水滩接管这里。
2: 可我现在暂时还不能离开这儿。
4: 为什么？
2: 我要救回我们那位被抓走的同志。
4: 我立刻把人交给你带走。
2: 交给我带走，问题比较大。
4: 什么问题？
2: 除了路上安全无保障不说，这势必会引起狼银狼童的不满。他们窥视你投人位置已久，他们可以借助这件事情跟你反目成仇，兵戎相见，相互残杀。更为关键的是，李唯恐的介入和参与，他会把这里弄得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如果熊啸天真的带人来到了这里，形势便会急转直下，不可收拾。我们必须要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5: 大嫂有浅入深的分析，丝丝入扣，有理有据，实在令人折服。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6: 那好，你听我说。
7: 李维孔，你说的这个办法，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呀？
5: 不急不行啊，
6: 我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
7: 不行，事关重大，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8: 大当家的，
9: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8: 闭嘴！一切都等猴子从冷水滩回来再说。
7: 什么？
8: 您又派猴子去了冷水滩？
10: 天有不测风云。
5: 当家的，您不信任我了是不是？
6: 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5: 您这么做太令我心寒。
6: 你心寒？
5: 李维孔，我实话告诉你。

0: 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我都不会相信，你也好，猴子也罢，现在你们对我俯首帖耳，那无非是我有利用的价值。等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你们就会像裹臭脚布一样把我撇掉。我为什么让猴子去冷水潭？俗话说，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我不敢吹我是个军事家，但是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游子，这一点道理我还是懂的。
1: 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
0: 这么说，你投奔我，你后悔了是吗？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了吗？

0: 请问老板，可姓白，小姐可姓雨？
1: 我是姓白，请问您是？
0: 聚汤总管陆阿全。
1: 陆总管，您请坐。
0: 谢谢。
1: 不知陆总管找我何事啊？
0: 我给你们捎来一个人的口信。
2: 捎来一个人的口信？谁？
3: 楚玉和，
0: 楚大嫂。
1: 他怎么说？
4: 爸，你他妈的被狗咬着了啊！吓老子一跳。
5: 二当家的，三当家的，你们快去吧。
6: 出什么事了？
5: 那个独闯聚义堂的楚大嫂跟咱们大当家的打起来了。
6: 姓宋的，你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
7: 再说十遍也可以，我要你把抓来的人交出来。
6: 你们杀了我的手下，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这总应该吧？
7: 你有什么证据是我们杀了你的手下？
6: 这就不用你管了，我既然把人抓来了，我就严加审讯，追出真凶，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7: 你还认道上的规矩？
6: 哼，我当然认了。
7: 那好，既然你能抓我们的人，那我也有权利把人从你手里给抢回来，这也是道上的规矩。
6: 抢？就怕你没这个本事。
7: 那我倒想试试。
6: 好，我们必须签下生死状，如果你赢了，我抓来的人你带走，要是你输了呢？
7: 条件随你。
6: 好，我的条件很简单，你要是输了，必须留下来做我的压寨夫人。
7: 哼，就这个，我签。
0: 大嫂用的是缓兵之计，目的是稳住狼银和狼童。大嫂还千叮咛万嘱咐，说你们暂时还没有必要抛头露面。
2: 没有必要抛头露面？为什么？
0: 比武是假，诱敌上钩是真。如果熊啸天、罗六姑真的能来，这正是一个歼灭敌人的好时机。
1: 我觉着大嫂的计谋可行。雨梨，你的意见？
2: 同意。
1: 陆总管，你回去告诉大嫂，

0: 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1: 愿赌服输，这更是道上的规矩。
0: 你可不要后悔。
1: 世上万物皆可买，唯独后悔药买不到。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第一轮开始。

0: 狼老大，咱们是不是可以进行第二轮了？
1: 进行第二轮。

0: 认错，又何必多挨这几鞭子？按照约定，三盘两胜，你们已经输了，你看还要再来第三盘吗？
1: 谁说三盘两胜啊？我要五盘三胜。
0: 我们可是白纸黑字。
1: 这我不管，我就要五盘三胜。
0: 好，我就给你五盘三胜。

0: 这个猴子十有八九是去向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去了。
1: 这就给咱们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歼敌战机。
0: 我马上去把队伍调上来。
1: 我带二班在这暗中保护大嫂和小红区长以防意外，马上行动。
0: 是。
2: 这一局我不打，只要你打掉他头上的苹果，我就认输了。
3: 郎朗儿，你休想难倒我。
2: 慢着，不能用你的枪。
3: 不能用我的枪，那我用什么？
2: 用他。
3: 用他。众所周知，盖德冲锋枪火力虽猛，但精度较差。战斗中的盖德冲锋枪就像一把沙子像弹雨一样抛向对方，你现在让我用它来做精准射击，你是何用意？我不打，我不会上你的当。
2: 哼，不打可以，那就是说你认输了。
3: 郎老二，你真是太无耻太卑鄙了。
2: 无耻还卑鄙？无耻卑鄙多少钱一斤呢？我的目的就是要赢，只要能达到我的目的，我才不管什么无耻不无耻、卑鄙不卑鄙呢。这支枪，你敢不敢接？

0: 子弹是我从弹夹中卸出来的，我们这次比武是愿赌服输，没有必要耍手段，使阴招暗箭伤人。说心里话，我确实输了，我真是彻彻底底的输了。
1: 他并没有打掉那人头上的苹果呢。
0: 不，只要他敢扣动扳机。
2: 他就是顶天立地的胜利者。今天晚上是关键之中的关键，我们必须要做好狼银狼童造反的准备。
3: 说他们俩造反，不可能吧？大当家的，您可别再犹豫了。大嫂说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往最坏处着想，往最好处努力。大当家的，你们这儿有没有易守难攻的地方？
4: 倒是有一个。
0: 哪儿？
4: 云雀台。
3: 这边。别紧张。
4: 这位是，他就是镇龙发聩的罗六姑。哎呀呀，
0: 原来是六姑奶奶驾到，真是三生有幸啊！哼，别说那些没用的了，说说情况吧。
4: 大嫂，我郎君再不能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了，我要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向楚大嫂学习，向解放军投诚。
5: 我说大当家的。
4: 你这样才像个真正的男子汉，大嫂，我郎君这块地盘以后就归你调遣了，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弟一个冲上疆场。
5: 郎大当家的，陆总管，你们马上召集能跟着我们走的贴心弟兄，迅速控制云雀台。
4: 好，
5: 记住，我们的行动必须在绝对保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不能暴露一丝一毫、蛛丝马迹。

0: 狼老大有几个兄弟？除了陆阿全之外，还有七八个弟兄吧？你们呢？
1: 20多个，绝对是他们的3倍。你们没有打草惊蛇吧？
2: 没有，
3: 绝对没有。恐怕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呢。哼，
0: 那就好。这一次，我要给楚玉和来一个铁锤砸鸡蛋，瓮中捉鳖。
3: 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

0: 传我的命令，我们动手的时间是午夜12点。
1: 是。
2: 六姑奶奶，就您刚才发号施令那几下子，就颇具大将风范呐。
0: 几下子？哼，我的几下子还多着呢。
2: 谁说不是呢？
0: 李唯恐，
2: 唯恐在。
0: 你说，狗熊会带人来接应咱们吗？
2: 依我之见，冷水滩是块肥肉，见了肥肉不吃，那才是傻瓜。再说了，您和熊大当家的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一定会带人前来的。
3: 让弟兄们加快脚步，
4: 哎，快！

0: 他们还真动手了。
1: 是狗必然吃屎，是狼就会咬人，这是他们的本性所决定，不奇怪。大家赶快再检查一下武器弹药，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儿。
2: 什么？剧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0: 是啊，一个人都没有。
3: 看来我们的行动走漏了风声，
4: 引起了楚玉和的警觉。
2: 他们肯定走不远，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那您说的某个地方，我猜应该在云雀台。
3: 有可能。
2: 赶快去云雀台。

0: 枪声是冷水滩方向传来的，
1: 猴子，咱加快脚步，快！你们快！冲上去抓猴子，抓到要走。
2: 什么急？
3: 他们已经走近了。
2: 不是还没踩着你脑瓜骨吗？胆小就说胆小，长那么多客观干什么？瞪大眼睛，学着点。

0: 这里的战斗很激烈。
1: 对。
0: 你带一班去支援打扫，带二班和三班的战士各守在这里。
1: 一定。
0: 百子同志，请你尊重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决定。

0: 您听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了吗？
1: 我没注意。
0: 我注意了。六姑奶奶，那边双方交火的会是谁呢？我敢肯定，其中有一方必定是熊大当家无疑。他们很可能受到了阻击。那么阻击他们的又是谁呢？结论只有一个，是解放军。
1: 解放军？
0: 快撤吧，六姑奶奶。如果再不撤，咱们真的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1: 我不。
0: 六姑奶奶。刘德金善在不怕没柴烧啊！
1: 不杀了楚玉和，我绝不收兵。
2: 猴子，是谁突袭咱们？
3: 我也不知道啊。
2: 解放军？
3: 啊！
2: 猴子，你不是说没有解放军吗？你不是说手到擒来吗？
3: 就是啊，这是。解放军还从天上掉下来的，
2: 我是谁？今天我们无论如何

0: 大哥，组织弟兄们，继续进攻！
1: 大哥，这解放军的火力那是相当猛啊！咱要冲过去，那比登天还难啊！
2: 那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是，君子报仇，时不我不报仇。
2: 废话，还用你说？
1: 好汉不吃这亏。

0: 是姑奶奶和李维搞的。啊！
1: 快，快，快迎接他们，走！
2: 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倾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9: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2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11: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我平时啊跟着

0: 又来查哨了？什么叫又啊？我哪天不来查哨啊？你那是闹心，睡不着吧？你少跟我扯淡！我怎么睡不着了？我怎么闹心了？别
1: 装了。说实话，看你这样，我都为你心疼。
0: 臭小子，我抽你行不行？少给我操这没用的闲心啊！
1: 我不操心可以啊。
2: 可你怎么办？两个那么爱你的女人，成天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你总不能无动于衷吧？我，
3: 雨离，你怎么不说话了？
2: 大嫂，你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3: 你大胆的去爱百子吧。
2: 他需要有个女人的关怀，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照顾，他需要有个女人的爱，这个担当非你雨离莫属。大嫂，我，
3: 你是不是还在顾忌着我？是不是？这点你尽管放心，我跟百子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了！怎么就不可能了？我楚玉和在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的恩情下，虽然重获新生，可是我深深知道，我毕竟是有过两个男人的女人。我已经下定决心。 今生今世，永不再嫁。我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我的女儿小何。雨离，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相信吗？我的好大嫂。
0: 我信，我信。好兄弟，你说的没错，楚玉和雨离都是我百子这一辈子最敬重的两个女人。伤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死的。所以我决定。 我百子终生不娶，
1: 终生不娶？
0: 啊！
1: 你要打一辈子光棍？
0: 打一辈子光棍有什么不好的呀？我百子有你们这帮好兄弟陪着，足矣。

0: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呢？是你啊！我可以跟你谈谈吗？谈什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楚大嫂找到我。
1: 他找你干什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一个非常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给你介绍对象？你想知道他给我介绍的这个小伙子是谁吗？谁啊？就是你。我？
0: 你小子，就偷着乐吧。雨离，我首先郑重声明，我雨离从现在起放弃对你百思的追求了。这不是因为我不爱你，而是我觉得楚大嫂是最爱你的人，你也应该全心全意的爱她才对。

是天合地作，最合适的一对儿。百子，你去爱楚大嫂吧，也只有她才应该得到你的爱。

0: 进来。
1: 司令员，我找您有件事需要请示报告。
0: 雨林，怎么了？这么严肃，什么事啊？
1: 请您看看这个。
0: 请调报告？
2: 你说什么？雨林去找司令员要求调动工作？
3: 是啊。
2: 柏子知道这件事吗？
3: 除了他，我们都知道了。
2: 柏子呢？他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一早就没见他人影。
2: 我找他去。
0: 雨林啊，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我这个司令员，他也不是政治部主任，而是你的哥哥和嫂子。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写请调报告？为什么请自组织把你调出侦察队啊？
4: 雨林妹妹，你就把你心里的话向我们都倾诉出来，好吗？
1: 我说
5: 什么？雨梨去找司令员了？
2: 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啊。
2: 你呀真是粗心大意。
5: 不是，他找司令员干什么呀？
2: 申请调动工作。
5: 什么？申请调动工作？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申请调离侦察队的原因。我知道，我越是深深地爱着柏子，我就必须要离开他。楚大嫂才是应该他爱的人，也是应该得到他柏子爱的人。人们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楚大嫂给我做媒的举动，恰恰证明了大嫂的无私。凡是替他人着想，完成他人的成人之美，这能不是我学习的榜样吗？

0: 大嫂，快请坐。汪主任，您怎么也叫我大嫂啊？
1: 大嫂是我们对您的尊称、爱称，老辈子就有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
0: 你小子长能耐了啊，命令起我了，还马上见到他。你见没见到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你也没让我去给你看着呀。
1: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老连长。哎呀，你看人家都急得火上房了，你能不能别跟我开玩笑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了？立正，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小子啊，雨林可是分区所属部队最优秀的指导员，你要是把他给我弄没了，看我怎么给你算账。
2: 大嫂，您这么着急找雨梨，是不是想让他收回情调的事情？
3: 是，雨梨不能离开侦察队，摆子需要他，我也需要他。
2: 如果组织上已经做出了决定呢？
3: 组织上做出什么决定了？
2: 组织上决定他补充地方去担任县委书记，让他挑起更重的担子。
3: 这是谁做的决定啊？我就找谁去。哎呀，
2: 大嫂，您别激动。
3: 我能不激动吗？就这么活生生拆散了百子和雨梨啊！
2: 大嫂，我实话告诉你，组织的决定是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革命工作的需要是没有任何客观理由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就是最大的天职。百子和雨梨与您之间就是没有这段感情纠葛，他也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 什么？雨梨去担任县委书记了？
0: 怎么不行吗？小子，我可告诉你，她现在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女县委书记之一。小丫今天已经长成，我们要为雨梨的进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1: 不是，不是，那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个时候去啊？
0: 这个时候去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别瞎猜，更不能胡思乱想。组织上的决定跟你们个人的情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再说了，他这个县委书记也不是我这个司令员能任命的。就凭这一点，这样，你回去啊，准备开个欢送会吧。
4: 是。
0: 怎么有气无力，像没吃饱饿着了？啊！春勇队长。
1: 是。我回去准备欢送会。
0: 这就对了嘛。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儿。
3: 汪主任，我还有一事相求。
2: 什么事？
5: 前面就到了。
6: 进屋喽。
7: 来。哎呀，
8: 我们小何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啊。小何，
0: 想不想拜拜啊？
6: 让拜拜亲一下，来。
3: 小何越来越漂亮了，是
7: 吧？好了好了，不要拜拜抱了，拜拜累了。
5: 没事没事。哎呀，真好。
7: 来来来。
1: 报告司令员，我来了。
0: 白大，你小子今天迟到了啊，不应该。今天呢，可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1: 特殊的日子？
0: 对呀，特殊的日子。
1: 怎么个特殊法？
0: 认亲。
1: 认亲？谁认亲呢？
0: 你呀。
1: 我？
3: 百子，我到罗府的第一天，你就坦率地告诉了我你的身世，对吧？
1: 对。

我就是你的亲娘。

0: 哎，雨林，你说我是继续叫你指导员呢，还是改成县委书记同志？
1: 管你的，县委书记和指导员我都不允许你叫。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允许我叫啊？
1: 我就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雨林。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很怀念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日日夜夜，所以才有了那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

0: 大当家的，我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我觉得咱们死守飞云阁，这不是个办法。共军不出手则已，如果出手，那就是铁拳砸豆腐。 咱们的飞云阁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你我都会落个死无全尸的下场吗？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飞云阁，在运动中求生存。
2: 我认为啊，你的这个建议可行。
0: 不可，
1: 怎么就不可？
2: 这俗话说，兽无根不活，人无窝必死啊。

0: 这飞云阁是我们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的巢穴，如果让我们放弃飞云阁，那岂不是让我们做幽魂荡鬼吗？所以，我们必须誓死与飞云阁共存亡啊！
1: 誓与飞云阁共存亡，猴子，我问你。
0: 你身为大当家和六姑奶奶的狗头军师，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您说这话，
3: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不觉得飞云阁已经成为束缚我们手脚的绳索了吗？我可以断言，如果按照你的话，我们再执迷不悟下去，飞云阁也一定会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3: 你别慌。
0: 傻他娘的，在这咬文嚼字，说些骇人听闻的话啊！这不是骇人听闻，你所提出的与飞云阁共存亡，完全是自杀之前的最后哀鸣。<笑>
3: 你是不是老气了病啊你？
0: 你有，我也有，
3: 来
0: 来啊！ 现在，我们的剿匪工作已经到了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尤其是瑶王台的霍老六和冷水滩的朗金，率部放下武器向我们缴械投诚，这极大的震撼了所剩余的残匪，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不少残匪啊，纷纷打着白旗下了山，找到当地政府向我们缴械投降。现在。 在我们的眼前，只剩下以熊啸天、罗六姑、李唯恐为首的死不悔改、誓与人民为敌的匪帮了。要说这个熊啸天，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4: 他是我楚玉河的冤家对头。
0: 没错，熊啸天不投降，我们就让他灭亡。这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使命。
5: 白子，
6: 到。
5: 你率侦察队迅速摸清楚熊啸天及其手下藏匿的地点，然后分区所属部队立即展开围歼。
6: 是。
7: 狗熊，李唯恐和猴子打也打了，吵也吵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6: 什么意思啊？
7: 你准备采纳谁的意见？
6: 那你说我应该采纳谁的意见呢？那是你们男人的事，我这妇道人家不便多嘴。哟哟哟，六姑，你今天怎么谦虚起来了呀？啊？
5: 我没有谦虚，我是觉得他们两个说的都有道理，所以你就有点懵，对不对呀？可以这么说。
6: 哈哈哈哈哈，那就好办了，你呀，就等着瞧好吧，啊！
5: 瞧什么好？

0: 这怎么回事？熊啸天这个狡猾的狐狸，他肯定是望风而逃了。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熊啸天逃了。
0: 没错，他们已经销声匿迹，不见踪影。
1: 白子，你们一定要分散查找，一定要找到熊啸天的逃跑路线，然后扑上去捏住他。 我会带快速机动部队迅速赶到，将熊啸天彻底消灭。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影。可为什么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他们会上天？这些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他们能藏到哪儿去呢？

0: 你看，从倚天镇到王关镇这段距离山路很多，不好走，我们没办法用马，只能徒步。你再看。
1: 报告。
0: 进来。
1: 报告队长，报告楚大嫂，战士虎子奉命前来报道。
2: 虎子，你怎么来了？
0: 好小子啊，穿上军装精神多了啊，我愣是没认出来啊。哈哈，说吧，干什么来了？
1: 啊，司令员专门调我回来，加入咱们小分队。
0: 专门调你回来？
1: 啊，是因为之前我在这个山里打猎，这里的山山水水我都走遍了，地形我熟，所以司令员的意思是让我回来做好这个向导。哎，对了，白大哥，这是司令员让我交给你的亲笔信。
0: 你们先聊着。
2: 虎子，过来坐。
1: 大嫂。
2: 虎子，你来之前回过家吗？
1: 回去过。
2: 咱娘好吗？
3: 我家小何也好吗？
1: 都好都好，咱娘身子骨可结实了。
4: 还有小何，
1: 这小孩长得越来越可爱了，那个小嘴可会说了，还说学了好几首歌，等你跟他摆子叔叔回去唱给你们听呢。
0: 真是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
0: 司令员在来信中说，熊啸天、罗六姑和李维孔他们出现在大黑山灵岩寺一带。
2: 大黑山灵岩寺，
0: 事不宜迟，兵贵神速，我们小分队现在就向大黑山灵岩寺运动。
2: 现在？可是天都快黑了。
0: 解放军最擅长的就是打近战和夜战，走夜路对咱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时候，一夜就走了180里山路，最后赶到敌人面前，他们打垮了守敌，抢下了泸定桥，使红军转危为安，避免成为了石达开第二，从而胜利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坦途。
2: 好，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大黑山灵岩寺我去过，如果走好路的话，离咱们这儿有100多里，但是我知道一条小路，虽然难走，但是能省出来20多里。
0: 就这么定，我们就走小路。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

0: 现在用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

0: 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力。
1: 我感觉到解放军会突然出现在咱们面前，将咱们包围。
0: 刘国，你就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了啊！咱们现在在哪儿啊？解放军又在哪儿啊？飞云阁里这儿100多里地呢，来不了，放心啊。解放军是到不了这儿的，他们即使想到这儿，除非插上了翅膀啊，放心。
1: 这就好，这就好。
2: 白子哥，好了，上了。
3: 虎子上去了。下面谁先上？
4: 我。
5: 板子，你还是让我先上吧。
3: 你？
5: 如果我失手掉下来，你还能伸手接住我。
3: 好，你先上。

0: 小熊，明天咱们还往哪儿跑啊？
1: 我已经跟李维孔和猴子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咱们就向大黑山的众神腹地玉皇顶转移。
0: 玉皇顶？
1: 对，那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那是一个咱们隐蔽的好地方。

0: 我倒是担心你，没有我担心什么呀？你的死期到了。我的死期，熊大当家的和六姑奶奶采纳了我放弃飞云阁的建议，这就等于你自己把子弹顶上枪膛，然后又把枪递给他们，让他们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了。
1: 三十六计，走为上呢。

0: 有情况，隐蔽。 是熊啸天罗六姑的那个狗头军师，
1: 侯坤。好，抓活的。

0: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说把头抬起来。
1: 侯坤，咱们是老冤家老对头了。
2: 大嫂，大嫂饶命，大嫂饶命啊。
1: 能不能饶你取决于你自己的表现了。
2: 我一定好好表现，好好表现，好好配合，好好配合。
0: 侯坤啊，我们的政策你知道吧？
2: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
0: 你小子背的倒是挺熟嘛，啊？
2: 这就说明我想向你们投靠，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您就问吧，您想知道什么，我就说什么。立功者受奖。
0: 熊啸天、李唯恐、罗六姑现在身边还有多少人呢？
2: 原先吧，有个十几个人，现在再加上。这冷水滩郎家老三朗童带来的七八个人，估计现在有个二十四五个人。

0: 李公长收下了。那么现在是不是藏在凌烟寺？我走的时候是，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啊，这昨天晚上啊，这熊啸天跟我和李维口商定，今天天一亮，我们就要带着队伍向大黑山的腹地这玉皇顶转移。 啊！我和这李维孔啊，他就睡在我身边。如果他一睁眼看见我不在，那他肯定立刻就要跟熊啸天和罗六姑报告，所以也会立刻转移的。
1: 大当家的。

0: 猴子不见了。
1: 啊，猴子不见了，他能不能巡视去了？
0: 我四周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他。
1: 没找到，
0: 所以我判断猴子肯定是不辞而别了。
1: 不辞而别？不应该呀。
0: 怎么不应该呀？
2: 猴子是我在东北军当连长的时候就跟着我，而且是我的拜把子兄弟，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对我忠心耿耿，你说他不辞而别我会相信吗？
0: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猴子只要自己能够活下去，他才不会管别人的死活呢。大当家的，您真的到了该清醒的时候了。如果猴子叫解放军生擒了，他这么一招供咱们可就惨了。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立刻叫醒弟兄们，火速转移。
3: 张强
4: 到，
3: 你带人把侯坤押回司令部，交给司令员。
4: 是，走。
5: 哎，你立刻给我整收拾收拾去。
4: 走。
6: 百泽，咱们赶快去灵岩寺吧。
4: 灵岩寺离咱们这儿也就七八里了，半个小时准能到。
3: 不，咱们不去灵岩寺。
6: 不去灵岩寺了？
3: 这天说话就亮。再说了，侯坤的失踪一定会惊动熊啸天和李维孔他们。我们现在去灵岩寺已经失去作用了，等于扑了个空。
6: 那咱们怎么办？我听人家说过，玉皇顶、峰峦叠嶂、林密幽深，熊啸天他们一旦逃到那里，我们想再剿灭他，恐怕难上加难了。
3: 我不会让他们逃进玉皇顶的。
6: 怎么？
3: 要去玉皇顶，必经鹰爪岩大峡谷。我们就在鹰爪岩大峡谷，候着熊啸天他们。

0: 大胆点的，这里是鹰爪岩大峡谷。
1: 鹰爪岩大峡谷。

0: 要说百子这么会打仗，那么会打仗，依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之辈，浪得虚名罢了。
1: 哎，李唯孔，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二位大人，请看，这地形，两山夹一沟，这在军事上来讲，是一个绝佳的伏击之地呀。只要在这沟的两侧埋伏下人马，把敌人放进沟里，然后再把进出口这么一堵，山上居高临下，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钻进去的敌人是必歼无疑。
2: 李唯孔，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往后看吧，我的下子还多着呢。
3: 李唯孔，你要不吹牛，你能死啊？老子就烦你在我面前臭显摆。
0: 我哪敢在您的面前臭显摆啊，您是军界的前辈，您当兵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您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决胜于千里之外。
3: 行了，你要是不把我拍死，你是不会罢休的。

这地势还真的是险要啊！嗯，幸亏摆子没有这两下子，如果他是有，他早就在这设下埋伏了。

0: 我们冲不出去了，被他们骗了！
1: 老头，
2: 带想活的就给我出！
1: 门口，那边有个水崖，咱们从那边走。
3: 老头，他们咱们就不管了。
1: 只有他们死，咱们才能活。
4: 走，
1: 老头。

0: 交接不收！
1: 白子，怎么不见熊啸天、罗六姑和李唯恐呢？
2: 什么？莫非让他们给溜了？我再去找找。
1: 你不用去了。
2: 怎么呢？
1: 那些俘虏和匪徒的尸体，我都逐一检查过了。
3: 跟上了，
0: 啊！
3: 走，
0: 走，
1: 走。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报告司令员，我们在鹰爪岩大峡谷伏击了匪首熊啸天，击毙了敌人。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我要感谢老天爷又给了我熊啸天一条命呢。我熊啸天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你看看妈妈的手手。
2: 和儿。
0: 哎，娘。小和，自个儿出去玩好吗？哎，乖，慢点啊。
3: 慢着点啊。
0: 娘，我有样东西，不知道您给我收起来没有？
3: 什么东西啊？
0: 在我嫁进罗家之前，曾经绣过一幅未完成的刺绣。
3: 哦，就是那个鸳鸯戏水吧？
0: 对，就是鸳鸯戏水，我想要完成它。
3: 你完成它干什么呀？
0: 了却我作为一个女人的心愿。

0: 你看，幸亏呀，当时我还长了个心眼儿，把这个给你收起来了，没想到今天还派上了用场。拿去吧。
1: 娘，
2: 熊啸天匪徒经过鹰爪岩的伏击战已经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失去了最起码跟咱们抗衡的战斗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做垂死挣扎也罢，畏罪潜逃也好，只要他们一冒头，我们就扑上去拒而歼之。白子，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3: 我们早已经是蛋上膛，马上鞍了。
2: 好，我们是宁可备而不战，也不能战而不备。
3: 是。
1: 哎，小何，
0: 妈妈啊，哎，

0: 服务生，来杯咖啡。
1: 好的。先生，您咖啡。
0: 谢谢。
2: 李唯恐，我说听声音这么熟悉呢，果然是唯恐兄。
3: 何副官，
2: 唯恐兄，楼上请。
3: 好。
2: 唯恐兄，请坐。唯恐兄。怎么流落到此？你现在境遇如何？
0: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我李唯恐现在是马。

0: 我也穿豆腐，提不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原先是跟着楚玉和四处逃难，楚玉和被解放军俘虏后，我改换门庭投靠了熊啸天。什么？你投靠了熊啸天？他现在人在哪？怎么？魏孔兄，实不相瞒。
1: 自从曹少华、曹司令为党国捐躯之后，我改头换面，奉命成立了秘密地下联络站，组建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负责开辟这一带的游击走廊。为了迎接老头子反攻大陆、光复江山的宏图大业，大剿不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此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国民党的潜伏特务组织，彻底肃清四处流窜的土匪残余，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的安全。
0: 熊大大将子，请坐。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像是在梦境当中呢？熊大当家的，这都是真真切切所发生的事情。实话跟您说吧，我找您找的腿都细了。
1: 找我？你找我干什么呀？
0: 当然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非常重要？那你跟我说说。
1: 当然可以。您听好了，
2: 李孔，谢谢你。
0: 谢我？谢我什么？
2: 你替我们操心的事，狗熊都对我说了。我听了以后，我这心里呀，暖暖的。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都是我应该的。
2: 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
0: 您担心什么？
2: 我们就在解放军的鼻子底下，一旦被他们发现，咱们连跑都来不及啊！
0: 这一点，请六姑奶奶尽管放心。
2: 怎么？
0: 灯下可以。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任何事物都有死角，就像我们看不到鼻子下面的东西一样。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 你说什么？让我出任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
1: 这也是台湾方面的意思。
3: 台湾？你跟台湾能联系上？
1: 我配备了电台，可以跟老头子直接发报。
3: 哎呀，
4: 不是，
3: 如果我答应了你出任这个地下先遣军的总司令啊，那么我的人员在哪儿？我不能做我的光杆司令吧？还有我的武器弹药谁来配备？怎么配备？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哈，如果我失败了，那么我的退路在哪儿？
1: 我现在就可以把从台湾空投到这里的30个人交给你，他们可是由美国顾问亲自训练出来的游击专家，以后需要扩充兵力，我们还可以骗、雇、抓，武器弹药由台湾方面负责配备。他们会把美国盟友新生产的新式武器源源不断的空投到这里，您需要多少就空投多少。
3: 不，我关心的不是这个啊，我关心的是我的退路。
1: 至于您说的退路，熊大当家的，请过来。
5: 熊大娘的，您看。

0: 离国际线有700多里，国际线上有我们一个兵团10万余众。如果您能把游击走廊建成了，他们就会越过国际线，直接到达这里与您会合。以美式装备的运动速度到达这里，只需要1天，那空投更快了，1-2个小时之内就会天降神兵。你说的这些我都相信，啊，这没有问题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1: 一旦我打败了，我的退路。如果您一旦失败，你也可以退出国际线与他们会合，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台湾为什么要建立游击走廊的重要意义。下面我宣读一下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自任命熊孝天为地下先遣军总司令。 陆军中将军衔，自任命李维孔为地下先遣军参谋长，陆军少将军衔，此委任蒋中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台湾方面给我们派了一个副总司令，他将不日到达。下面，请熊孝天熊总司令训话。
2: 我是个粗人，不懂得审讯。我知道你们都是各组的组长，又是党国的精英。你们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想回也回不去。既然这样，我们大家为什么不拧成一股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一起杀人放火，我们大把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把的分钱，大把的快乐。总而言之，一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司令员，你们俩来得正好，来，先看看这个。
1: 据我侦查部门截获敌台联络获悉，台湾将派一要员不日抵达我区。
2: 一要员？
0: 就是这小子，你们看看。这小子名叫青龙，现年38岁。他这次潜入到我们这里，是给他的特务组织带来一个老蒋的什么手谕？
3: 咱们啊，随便派几个手下去接就是了。
4: 随便安排几个手下？不可。不可呀。
3: 怎么就不可了？
4: 首先，他是钦差大臣，手里有老头子的圣旨，这一点我就惹不起。我们都知道，皇帝好惹，太监难挡啊。日后他在老头子面前稍微给我加这么一点点的闲言，那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另外，他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保护他的安全我们应该放在首位，得派一个得力的干将出马迎接呀。
3: 得力的干将谁呀？
4: 谁呀？我们还有谁呀？就派李维空去。
0: 你们必须生擒着这个青龙，这是我给你们下的死命令。那是因为我们必须从他的口里得到我们迫切需要得到情报。
1: 明白。
0: 他们接头的时间今晚10点，接头地点西山碧云寺。

0: 动手吧。
1: 别着急，跟这家伙接头的接头人还没有出现。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

0: 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

0: 牌贴一下，二阶堂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了。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1: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1: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了。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过关里面请。

0: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很幸运的人。
1: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2: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1: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0: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
1: 孩子真的很幸福，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3: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4: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5: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6: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4: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7: 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7: 货被人抢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

0: 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接头的是李唯恐。对，
1: 这次我绝不能让他再跑掉。
0: 张强，你带一组从左边包围，胡子，你带二组从右边包围。
2: 是。
0: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必须抓活的，明白吗？行动。

0: 您好，乾隆先生。陛下先遣军参谋长李唯恐再次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1: 李唯恐，李参谋长。

0: 我劝你别抱任何逃跑的幻想，最好乖乖举手投降。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张强，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这天都亮了，李唯恐去接那个台湾来的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呀？狗熊，你说他俩会不会是出事了？
1: 你就闭上你的乌鸦嘴吧！什么出事儿？我不爱听。
0: 这人没回来，你拿我出什么气啊？你以为我就不着急吗？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拉倒拉倒，我不陪你了。人家熬了一宿，你还虎着脸责怪人家，你给谁看呢你？
2: 把抓获的蒋匪特务带上来。坐。

0: 青龙，这位是我们军区司令员郑大发同志。他问你什么，你必须如实回答，明白吗？
1: 是。
0: 青龙，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就不要听了。咱们开门见山，专捡干货捞。你就回答我，你这次被派遣到这里的任务是什么？蒋介石给你带来的手谕又是什么？

0: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此次到这里，是为了发展壮大地下先遣军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长约200公里、宽为50公里的游击走廊，为反攻大陆当好马前卒。委员长，蒋介石为此给我们亲自下了一道特别手谕，手谕的内容是。
1: 策划并发动夏季暴动，而且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报告总司令，国防部急电。
2: 你，
1: 为了保存实力，经请示总裁的批准，你们地下先遣军火速撤离至国境线外，与我们南线兵团会合，待日后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切切，
2: 国防部。
3: 熊孝天这伙地下先遣军企图流窜出国境线，以此逃避我们铁拳的打击，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4: 我们绝不能让他跑出去。
3: 没错，我们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将他们就地围歼，以实际行动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孩子，我分析了一下，要走石门关。 必走剑齿山，你带侦察队火速赶到那里设下埋伏。无论有多么大的牺牲，一定要坚决堵住他们的去路，不许放走任何一个人。这样，我会带大部队随后赶到，将他们这伙地下先遣军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5: 坚决完成任务。
6: 司令员，让我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吧。你？
7: 我看你还是算了。算了，我为什么要算了？这场战斗会异常的激烈。我不怕死。
6: 我也没说你怕死。哎，
7: 这样吧，要不你跟着我，带着大部队一起上。不，我就要和柏子、和侦察队的战友们一起上。我已经和柏子还有侦察队的战友们融为一体了，我不能离开他们。
6: 我是没意见啊，柏子，你决定吧。司令员，你怎么把皮球又踢到我这儿来了？臭
8: 小子，我让你决定你就决定呗。柏子，你说，你要不要我？我当然要你。这就对了。怎么对了？我楚玉和。
9: 没看错你，造孽，造孽呀！我们老百姓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蒋介石又派人捣乱和破坏。
10: 和儿啊，
9: 娘支持你，跟柏子一块儿去消灭那些害人精。
8: 不把那些害人精消灭光，你就别回来。
9: 娘，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
8: 娘，这个您先替我保管。等我们胜利归来，我再接着修。
9: 好。
8: 娘，那我们走了。
9: 哎，你们走吧，走吧啊！
8: 我和小何呀。
9: 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0: 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天亮。
0: 天亮。
1: 天亮之后，我们将面临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两军交战，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在所难免。我们当中肯定有很多弟兄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的痛。
0: 别说了，你别再说了。
1: 不，我要说。我们毫不惧怕天亮之后的恶战，更不怕流血牺牲，但我怕的是……
0: 你怕什么？
1: 我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可到那个时候，他们还会记得我们吗？我们最怕的是被遗忘。
0: 不会的，我坚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剑齿山，何云，
1: 在。
0: 命令弟兄们快马加鞭冲过去。
2: 总司令，弟兄们都跑这么长时间了，
0: 是不是歇歇脚再走？不行，我们当过土匪的人都知道，剑齿山三分险，不过剑齿山就在鬼门关。要想活命，就是被打断了腿，爬也要爬过去。
3: 走。

快小说。

0: 我楚玉和终于又跟你们见面了。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可见面了，你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1: 我知道，让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肯定是徒劳。那就让我们最后较量出一个你死我活吧。
2: 上！
1: 上！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阳光灿烂地活着。我能叫你一声玉和吗？

0: 何儿，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要抛绣球，
0: 我要用抛绣球的方式来选择我最爱最爱的人。

毛泽东主席亦是女匪首的故事流传至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

0: 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

0: 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 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是雷阵雨转晴，24到34摄氏度，黄龙多云转阴，3到16度。盈津阵雨转晴，22到29度。小津阵雨转晴，9到26度。岳西阵雨17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大邑晴24到33度。德昌阵雨20到30度。延边阵雨19到31度。军连阵雨24到31度。古蔺阵雨23到32摄氏度。
1: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2: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3: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4: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2: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立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0: 所有共产党员，给我冲！
1: 来人，把那点给我架回去！
0: 混蛋！
2: 混蛋！
0: 连长，走吧！
2: 混蛋！

0: 我们要把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攻不进去。
1: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老子不先炸不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人了。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围得太小，炸不上它。
0: 什么意思？站逃兵啊？
1: 谁说站逃兵了？我已经救进行军增援，这五营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2: 连营长，王连长，
3: 王连长，
2: 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3: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0: 楼里有多少敌人，就是摸不准呀！敌人好像不多，也就二三十人，可个个都是滑得溜油的老兵。大爷，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1: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0: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着什么地方。
1: 方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顺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
2: 二连长，好大哥，
3: 立正。
1: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3: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4: 是。

0: 隐蔽啊！火力点和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1: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0: 可新六军的发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1: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0: 那你的意思？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阵，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

0: 到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看到了。
0: 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好的，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三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三分钟向小楼里面放一炮。
2: 好。
3: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钟石
4: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4: 有，
0: 跟我来。
5: 是是。
2: 说的
5: 是。

0: 好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继续吗？启动。
1: 是。
0: 启动。
1: 是。快，
2: 这是
0: 固定过江龙。
1: 是。
2: 是。
0: 凌空飞渡。
1: 是。
0: 发射信号弹。
1: 是。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隐蔽好，再等等。
1: 好。
0: 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2: 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哼，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
0: 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2: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
0: 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放！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Ugh!

0: 刚才看见你在矮墙后面进进出出的，干什么呢？
1: 你以为我玩呢？
0: 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2: 是是是，走。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从西部只活了一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连长，江总员。连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从我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3: 营长，这儿有。
2: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2: 等等，
3: 是。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双鹰，
1: 刚刚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2: 啊，现在怎么办？
1: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2: 嗯，哼，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1: 就用这根绳子

0: 上面有敌人。啊！
1: 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1: 啊！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六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2: 是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3: 是。
1: 立刻隐蔽。
4: 快快快！

1: 给我拽！班长，刚才东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2: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2: 你是让别人致歉，你自己威风？
1: 不，我只是说实话。
2: 谁他妈摊上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
3: 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4: 是。

0: 停了，生计！停了，生计！这哪什么？这哪有人呢？
1: 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2: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下一箱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
3: 是。
0: 仔细搜索。
2: 是。

0: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1: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0: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1: 不好，快进地下室。
2: 是。哪儿也去不了了，
1: 他在上面。
3: 怎么，没想到吧？哼！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2: 加上这两个，一共13个。
3: 哦，算起来大概有19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嗯。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2: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3: 哦，
2: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0: 好，好。
3: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2: 嘿嘿，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3: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2次呢。
4: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3: 个人英雄。
2: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刚，让他停止炮击。
0: 是。
2: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0: 是。
3: 嗯，好，走。
2: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0: 是。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

0: 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5: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 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

0: 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

0: 热乎，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2: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星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1: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2: 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
3: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1: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4: 少爷，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4: 货被人抢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由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球度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教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

0: 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1: 该说的话也就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0: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1: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1: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0: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和你谈话很愉快。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这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2: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

0: 安娜，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1: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0: 你这家伙，
1: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0: 好，我立刻去。
1: 哎，等等，
0: 又怎么了？
1: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0: 呵，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0: 你呀，总有话说。
1: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0: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3: 天津守军师长叶红开，师长女儿叶琳娜。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啊？
1: 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呀？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军赶走？
0: 哎呀，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
1: 哎，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2: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0: 哎呀，这是倒霉。
1: 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0: 哎，林娜，你干什么？
1: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0: 出去更危险。
1: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0: 哎，林娜，哎呀，林娜，你别生气呀，我也没说不准啊。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
2: 哼！林大，
3: 小姐，
4: 奶奶，
3: 没事吧？
1: 哎，你说这里……
4: 奶奶，
1: 哎呦，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啊？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4: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1: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4: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1: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哎呦，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1: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4: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4: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1: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4: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呀，
1: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0: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1: 嗯。
0: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

0: 什么意思？
1: 我
0: 好了，琳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郎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郎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
2: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0: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2: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0: 我，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3: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3: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3: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4: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4: 是啊，琳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2: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就得，陈昭，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1: 是啊。
2: 程英，哎呦，
0: 怎么样？
2: 程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
0: 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2: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
0: 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2: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定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0: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
2: 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3-4个月呀？
0: 我看啊，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2: 嗯，我有一种预感。什么预感？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0: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2: 哎，这不。
3: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4: 好，我马上就去。是。来了。什么来了？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走，哎，
0: 不是，哎，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2: 特营营长燕双鹰。

0: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道，
1: 请首长指示。
2: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3: 双鹰、小高，坐吧。
2: 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2: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了。
2: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有点用意。
2: 哦，说来听听。
1: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2: 是有这么回事儿。
3: 对，
2: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2: 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2: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4: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3: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4: 双鹰，又让你给说对了。
2: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卫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3: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请首长指示。
2: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1: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2: 说说看。
1: 这廖耀湘发给叶洪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洪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10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2: 怎么样，我就说嘛， 他一定已经抢在我们前头了。
3: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嗯，
5: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1: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2: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3: 嗯，
1: 真的啊。
3: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2: 嗯，
1: 哎，太好了。
2: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俘，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三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1: 等候我们到达。
2: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6: 请首长指示。
2: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1: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2: 嗯，
4: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1: 不光如此，我们啊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啊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5: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2: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6: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炒豆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嘛？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
3: 了。连长，动员！
4: 叶营长，
6: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6: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小命令，3连撤出战壕。
3: 是，3连撤出战壕。

0: 快快过来！快点！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堵的是炮弹呢？
0: 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
2: 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
1: 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2: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0: 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爽与我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颗心，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我。

0: 有了，
1: 说说看。
0: 让李副官和马便把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
4: 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4: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0: 奶奶
2: 你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2: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1: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2: 奶奶。
0: 12点了。
5: 奶奶，
6: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0: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
2: 奶奶，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外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55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市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廖司令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你那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呢。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1: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7: 是。
1: 哎，等等你。
0: 怎么？
1: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不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1: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1: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1: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1: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的考虑时间。1、2、3。
8: 好了琳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2: 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4: 琳娜，听他们的吧。琳娜，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1: 好吧，

0: 面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走。

0: 曹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率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苏安龙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你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

0: 子枪，平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人家行好吧。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别出去，犯人危险。
2: 哎呀，你放

0: 队长，
1: 怎么样？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去那边境界。
0: 是。
2: 这里怎么没人呢？
1: 共军在城里边打得正热闹，这里很安全，走这边。

0: 你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
2: 快快，
3: 老夫人。

0: 老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孙二勇，
1: 走，
0: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别怕，保证你的事儿。走。
0: 哎，我不行。兄弟，我真的害怕
1: 了啊！走吧，没事的。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来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3: 我看你是假扮毕业症。
4: 我让同志们准备。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
5: 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
6: 是啊，
5: 准备好，
6: 下车。
0: 好，走。
7: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3: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7: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0: 小夫人，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好，
3: 给我打。

0: 风行大人随高进向竹林方向移动。
1: 快，所有人跟我来。
2: 哎，那你呢？
3: 快走吧，
4: 丽娜，快走。
5: 烟雾太大，容易爆枪。
6: 郝大刚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7: 是。

0: 这副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1: 上车。
0: 坐好了，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2: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2: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大。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吧？
1: 没有，
2: 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跟着我，撤！好，
3: 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0: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1: 哼，以后再有这种差事儿，你自己来。
2: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4: 云少校，谢谢你。
1: 应该的，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4: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谢谢老夫人冯参议。 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2: 为什么？
4: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

0: 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1: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0: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0: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嗯，
3: 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4: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0: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1: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干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万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嗯，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
0: 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2: 还有，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收到。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4: 出事了，首长！
2: 怎么了？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他跑了。嗯，你说什么？究竟怎么回事？
4: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2: 走去看看。
4: 司令员，你看，
2: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0: 他奶奶的，这个畜生！
5: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0: 司令员，你看。啊！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1: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2: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1: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过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2: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0: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0: 是。
2: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1: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
2: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2: 但愿吧。

0: 这次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
1: 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 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0: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哼，
1: 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什
0: 么
1: 说
0: 法吧？住下以后。
2: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1: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林娜，
3: 怎么了？
2: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1: 怎么不说你自己呢？
2: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2: 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2: 哼，这种话难以自。

0: 袁琪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0: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0: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0: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3: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0: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0: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这
0: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0: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0: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你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了不起？
1: 顺阳，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
3: 请进。

0: 文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2: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

0: 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开什么玩笑，萧姐，这里是战场。
1: 那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3: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
2: 立刻上车，赶到抚宁县。今夜在抚宁宿营。
0: 好，全员上车。

0: 点声音都没有，真瘆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馆。太好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
2: 下车吧，大家都下车。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哎，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您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3: 那咱们呢？
4: 先到周围看看。走。

0: 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1: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0: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哎，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啊，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啊，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嗯，走吧，奶奶。嗯，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啊，
2: 哎，放那儿。
3: 哎呦，这儿，我一起扔。
2: 老二，哎，唐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唐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苏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少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啊，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1: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0: 没错。
1: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0: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1: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新茬，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0: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1: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0: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1: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0: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1: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1: 你过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哎，

0: 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哎。
4: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1: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4: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丰城了。
1: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
3: 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1: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3: 我
1: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是，就是凭什么连林娜都不放在眼里啊？
4: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1: 我没说呀。
4: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3: 对呀。
1: 文朗
3: 啊，
1: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1: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4: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1: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
4: 你呀，比谁都强，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
1: 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4: 哎呦，
1: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有啊，哪有啊？
3: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1: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0: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5: 这不错
6: 啊。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烤烤火，暖和暖和。
7: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了。
6: 好好好。

怎么了？看，这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嗯。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蓝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来点，吃点。
3: 昨天那人还撤了，吃。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4: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4: 哦，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4: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4: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4: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谭总，你去布置吧。
4: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5: 进来。
1: 云队长，
0: 老夫人，

0: 队长，
1: 有事吗？
2: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1: 为什么？
2: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哼，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1: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1: 奶奶，
0: 我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2: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2: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3: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3: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3: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3: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0: 诉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0: 要去你去，我不去。
2: 我去。哎，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0: 奶奶，你也别去。
2: 为什么？
0: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2: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0: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2: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2: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啊，老夫人请讲。
2: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嗯，卑职不敢。
2: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2: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2: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3: 嗯。
2: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2: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2: 怎么样，云队长？
1: 好吧。
2: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2: 好。

0: 那个小罗莎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她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她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她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她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

0: 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 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0: 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7: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 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

0: 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7: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8: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9: 我劝大家都别动，火药可不长眼。
7: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0: 少爷出事了。
6: 出什么事了？
10: 货被人抢了。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乖，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笑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独裁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的？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发动了，这么快呀？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
1: 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
0: 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2: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来，
0: 什么？
2: 喊什么你啊？
0: 大家伙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轮胎不好后。 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是。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桐、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嗯。天冷，埋伏时注意保暖。好。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带眼镜的 M2HB 拿来。好，我这就去。张二勇，跟我来。是。
4: 暖和点，哎，小火，暖和暖和，怪冷的，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哦，冯参议。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
1: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0: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1: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
2: 冯参议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2: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1: 哼，没错。
0: 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2: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是，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郭团长认为呢？<笑>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2: 你，
1: 没错。 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2: 哼，
1: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就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哎，成了。
5: 哎，教导员，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6: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5: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6: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7: 净瞎拍马屁。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8: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个把门的。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7: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6: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9: 是。
10: 老伙计，
6: 哎，
10: 怎么样，好了没有？
6: 齐了，
10: 赶紧试试啊。
8: 是。
6: 怎么样啊？
10: 李助手，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8: 是。
10: 何云龙，
1: 冲锋号。
10: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吧？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10: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10: 立刻埋伏。
1: 是。
10: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袁老弟啊，弟兄们，啊，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1: 啊，
0: 已被不测。不瞒老弟说啊，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
1: 抚宁县不在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2: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0: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3: 袁老弟过滤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来的残兵败将啊？
0: 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进来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1: 就算天气再冷。
0: 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袁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1: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0: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1: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0: 冯参议怀疑我？<笑>他怀疑你们是共军。<笑>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
1: 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3: 嗨，当初啊，就应该把他们扔在丰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呢。
0: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1: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
0: 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当然，
1: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3: 云老弟，请讲。
1: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
1: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0: <笑>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1: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1: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媳妇儿，您来了。那些人在哪里？
1: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0: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子斐阳，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1: 银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 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头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文老，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
0: 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
1: 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0: 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
1: 文朗，我并不是指这个。
0: 也许什么？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文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好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兄们，长点眼，别打坏了汽车。
1: 弟兄们，冲进房间。

0: 怎么回事？是有人保护我们吧？啊，
1: 云建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1: 图他害命。

0: 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呢。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麻包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发现了我的位置，去那扇窗户。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2: 是。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打开啊！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才颖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1: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2: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0: 弟兄们，子弹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2: 放给我！
0: 朝着这儿，把枪崩了你！
2: 我们是活动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0: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2: 放开我！这个强盗！
3: 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0: 别动了，琳娜。
3: 丽凡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2: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快，
3: 走，兄弟，
0: 快点！弟兄们，在我身后。
3: 别开枪，兄弟。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娜，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娜，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老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
3: 哼，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小元旦，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哈！
3: 到底怎么样啊？
5: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3: 营长呢？
5: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3: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他，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走吧，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他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2: 啊！林娜！啊！林娜！
1: 林娜！
2: 林娜！林娜！
0: 我说过，
2: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2: 林娜，你不要紧吧？
1: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2: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2: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2: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哎呀，
1: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5: 走。

0: 他们怎么还不动手？
1: 哎，老三，你看，老贾回来了。
0: 就是个废物，肯定没得手。啊，他不是老贾。

0: 行了，给我冲！
1: 我说老弟，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儿啊？
2: 老夫人，我在马帮后面。

0: 云老弟，敌众我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
2: 好。
1: 动摇，我是虎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

爆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0: 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

0: 优势二，铁中内置磁片，铁附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6: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7: 在西贡能入我李奎南的眼的人不多，
8: 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6: 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9: 少爷，出事了。
5: 出什么事了？
9: 货被人抢了。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
3: 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
2: 你终于明白了，
3: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栋梁。
4: 好。栋梁，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1: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
3: 这下完蛋了，
1: 怎么办？

0: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你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已被不时之需。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云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关某平生觐见呐。
2: 郭团长，你过奖了。
1: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0: 好，是好，快，快，快！
1: 老夫人，
0: 慢点，
1: 我们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
1: 队长，王四江和吴通呢？
3: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好，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0: 是是，
1: 走，快，
3: 快，走，奶奶，小心走。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呢？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1: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1: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子，这小 这些小姨子都该逃跑了，就把咱这些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就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玩意儿？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没用。
1: 终于到了，连续3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攥把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
2: 好。
3: 啊，
2: 尹队长，
3: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4: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1: 长官。
3: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1: 保护3011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长官，您的登船证。哦，在这里。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您呢？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
5: 下车吧。到营口了。
1: 是，到了。
6: 好了，奶奶，醒醒！怎么了？又出事儿了？
7: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呀，
6: 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1: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6: 哎，好，好，我们走，就下来。
7: 云队长，
8: 老夫人，您还好吗？
7: 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
8: 啊，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7: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8: 老夫人，您言重了。
7: 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
8: 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时，其谨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笑>
7: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8: 林
7: 娜，不许这么说话。
9: 奶奶，
7: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8: 高进，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
9: 嗯，
8: 老夫人，请吧。
9: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8: 啊，
9: 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8: 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9: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8: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 如果不是在风声遇上你们，我郭大陆不死，也得坐共军的俘虏啊！
9: 刘老弟，走吧，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8: 让开，让开，让开！
9: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叶市长定下的舱位，是的。怎么诸位都是吗？是的。啊，叶市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1: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好了，
0: 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2: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吗？还不快滚！
3: 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号。这边请，知道了。这船真大呀！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啊，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2: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0: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2: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2: 既然防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2: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2: 哦，卑职不敢。
0: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2: 郭团长
3: 啊，
2: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3: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行，
3: 走。
4: 弟兄们，进去吧。
5: 是
6: 是。
4: 走吧。
2: 哦，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4: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2: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4: 算你有理。嗯，
2: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4: 嗯，好，我去了。
2: 嗯，
7: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我々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3: 听不听我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2: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3: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2: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3: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2: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3: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2: 黑夜？
3: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2: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3: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 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2: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3: 可以这样说。
2: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啊，
3: 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2: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3: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2: 是这样，
3: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机灵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2: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3: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哼，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忌讳，在东北战场上，大老人家是占全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2: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3: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2: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3: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2: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3: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2: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3: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2: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3: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2: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3: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2: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3: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2: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3: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2: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3: 谢谢。
2: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3: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2: 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3: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
2: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

0: 你找谁？请问是冯参议吗？
1: 说燕卓，足下使。兄弟姓云，是新六军特勤处的。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0: 正是。<笑>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能进来说话吗？
1: 请进。好，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2: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
1: 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哦，有这种事情？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
3: 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4: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办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4: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1: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4: 不，他不姓，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3: 他是共军？
1: 当然。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3: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3: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3: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3: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3: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
2: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0: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0: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了，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也真是慧眼如炬啊。
0: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0: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也请放心。嗯，
2: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小姐。
2: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谋，那我先告辞了。
0: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2: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哦，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

0: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老伴儿呀，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

0: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会员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0: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啊。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

0: 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在风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8段锦
6: 护腰带。
5: 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在风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
8: 8段锦护腰。

0: 在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
3: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4: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0: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
5: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
7: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而且这个腰啊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这要是身体练好了吧。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

0: 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你看我这才练了10来天呢。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就练了2-3天，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在风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不知不觉啊，首届川超大幕落下了。没有人会想到，一场属于我们四川人的足球联赛，会把21个市州的烟火气紧紧地拧在一起。10个月的奔赴，162场滚烫比赛，近1000名四川本土球员奔跑逐梦。从深秋到盛夏，川超呢，填满了我们接近一整年的热爱与期待。我们见过成都队一路披荆斩棘，用稳稳的拼搏拿下冠军，也见过绵阳全力冲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倔强。我们还记得乐山赛场的温柔待客，宜宾捕食绝杀的热血，梁山与南充主场永不缺席的呐喊，还有太多太多。这里没有遥不可及的巨星，全是咱自家孩子。从川超揭幕，我们就记住了那个在门线上屡屡救险的遂宁门将刘宇航，被球迷和队友称为那个男人和许愿机的徐元济，自贡队的邹瑞，成都队的吴宇希、杜金阳，他们用石破天惊的进球荣登央视五套天下足球的一周10佳进球，牌面拉满。还有杨家磊、乔胜翊、李林峰、胡志兴，他们来自梁山。

0: 绵阳、广安，穿不同颜色的球衣，血染沙场，毫不退缩，是穿超英勇的绷带骑士团。每座城市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英雄，他们带着热血与热爱，在绿茵场上奔跑、跌倒、爬起，为家乡的荣光啊，拼尽全力。有人说足球有输赢，但是我觉得穿超啊，从来没有真正的失败，有的是赛场之上全力以赴的较量，是赛场之下穿人一家亲的温情，是每一个周末奔赴球场的球迷，是看台此起彼伏的呐喊，是赛后球员鞠躬致谢的温柔。首届穿超落幕了，有感动，有不舍，更有期待，属于四川足球的故事才刚刚开篇。那些奔跑的身影，滚烫的瞬间，并肩的热爱，都会变成我们最珍贵的回忆。再说回到昨晚决赛阶段第十八轮的四场比赛，可以说各场比赛都踢得非常精彩，各队在即将告别的时刻呢，依然在场上拼尽全力。而本轮开赛前第三名的争夺呢，还有较大的悬念。最终德阳队在客场挑战自贡队的比赛中拿下了一场关键胜利，凭借赛季尾声的强势表现斩获了季军。我们一起来看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小补宁拿球原地摆脱，这一下啊非常有特点，
2: 不错啊。他队友二过一的配合打进来，危险了！
1: 哦，这个球自贡队的队员这一下补防啊，非常的关键啊！
2: 这是抢先一步，抢在对方球员身前把球捅出了危险地带。
1: 先看曾勇这次边路面对秦开胜一对一，
2: 哦，四人围抢，哎呦，这球还真是制造了威胁啊！
1: 进来，哎，还是扣脸，但是这个路线上没有人啊，
2: 比较四传四射啊，
1: 对，有点太靠近球门。
2: 嗯，角球开出来，哎呦，
1: 扣脸，
2: 这个，
1: 范逸臣
2: 啊，球员拍马赶到了，但是还是没有顶上，
1: 持球的部位不够准确，差一点点啊。胸部的试图转身，
2: 危险了。哎，好的，这个球外围的打门其实是命中目标了的，但是被自贡队的门将刘亚军给扑了出来。
1: 这球球速打得不错啊，
2: 是穿裆过人，继续突破，哎，又穿了一个裆，哇，进去打门，稍稍高出横梁，
1: 何瑞蹭一下
2: 又来了，这是朱涛的反应非常迅速，右脚打门，被门将李胜用腿挡了出来。
1: 嗯，这球打得不错，扣得不错啊，唯一缺憾就是角度偏正了一些，也不行，这球发的质量真好啊。扣脸，很危险啊，这球
2: 顶到了，但是没顶上力量，
1: 诚心的远射，这球左脚难度很大呀，
2: 再往里突，有打门的机会，
1: 这
2: 最后的打门啊，是想打个近角，但是偏离了目标。
3: 还是我们说的啊，在不断的考验郭庆天啊。
1: 对，朱涛球速很快，
2: 二点球，
1: 第一点被防守，球员顶到之后，双方在高球持续的争抢，
2: 继续顶到中间，
1: 抽回来，
2: 左脚的抽射，哎呦，打在了门柱上。这个球呢，在空中啊，已经争顶过好几轮了，啊，真正来到脚下的时候，反而你看这一下准备的没有那么充分，
1: 好像
2: 威胁还是很大，
1: 是不是防守球员蹭了一下啊？
3: 感觉像
1: 哦，没有，就是踢刺了，
2: 对，直接要过门了，果然。精彩时刻马上降临，在
1: 打进了
2: 第77分钟啊，
1: 非常至关重要的一球。这个球他在对于这个球运行路线的判断啊，包括对身后身体干扰的这种对抗啊，表现出了一名大中锋优秀的素质。嗯，打进了个人二阶段的第11粒进球，
2: 总进球数来到了15个。
3: 陈明志进球之后来到了德阳队的球迷区域啊，跪拜德阳球迷，感谢他们不遗余力的呐喊，
2: 屏住呼吸期待一下这个球。朱涛打门，哇，
1: 这次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打向了远角，
3: 这个球李胜立功啊，
2: 有号其实已经发得非常好
1: 非常好了。李胜啊，轻舒原臂，这球动作非常舒展啊，
3: 像齐天大圣一样守护着德阳队的球门。
0: 在刚刚的精彩集锦中，我们也看到，当比赛进行到第88分钟，自贡队前场获得位置绝佳的任意球，可惜呢被德阳队的门将李胜飞身扑出。李胜一开始呢不是练足球的，他从田径篮球项目跨界起步，零基础踏入足坛，用十余载的勤学苦练完成了从新人到王牌门将的华丽蜕变。今天的川超筑英雄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逐梦川超的故事。
4: 昨晚在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自贡对阵德阳的比赛中，当比赛进行到第77分钟的时候，德阳队凭借陈明志的头球领先自贡队一球，此后落后的自贡队大举压上进攻，德阳队门前风声鹤唳。第88分钟，自贡队前场获得位置绝佳的任意球，
1: 屏住呼吸期待一下这个球，助投打门，哇！这次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打向了远角。
2: 这个球李胜立功啊，
1: 李胜啊轻舒圆臂，这球动作非常舒展啊，
2: 像齐天大圣一样守护着德阳队的球门。
4: 这样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4月4号川超决赛阶段第4轮梁山对阵德阳的比赛中，中场前夕梁山队获得一次点球机会，德阳队球门岌岌可危，门将李胜紧盯罚球点，果断侧身飞扑，稳稳将皮球摁住，为客场作战的德阳队守住平局，拿下宝贵一分。
5: 之前不管是比赛里面还是场下训练的时候，都做过很多的那种点球的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然后就从发点球的人的眼神啊，还有助跑啊各方面的去拿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吧，然后最后去扑出了这个点球。
4: 赛场上的精准预判并非偶然，而是李胜十余载勤学苦练的成果。不同于很多自幼接触足球的运动员，李胜属于典型的半路起航。12岁前，他主攻田径篮球项目，扎实的基础运动训练练就了出色的身体条件。
6: 李胜这个学生呢，在我当时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性格非常开朗，运动能力特别强。当时我记得他的跳远水平可以达到2米6左右的水平，这个成绩呢，在小学阶段是非常突出的。
4: 扎实的田径功底淬炼出李胜出色的爆发力、身体协调性与临场反应能力，让他完美适配门将位置。在川超联赛中，不少青少年被他的拼搏风采打动，主动走进球场追逐梦想。
5: 我很开心，因为我影响了那些孩子想当守门员，然后这也可能是川超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吧，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足球。
0: 再来看绵阳队和梁山队的这场比赛，比赛开始仅3分钟，绵阳队就取得进球，打出了一个梦幻开局。随后赛场呢下起了瓢泼大雨，双方球员在雨中继续奋战。
7: 其实疑似是有点球的
8: 犯规的啊，对这嫌疑啊。
7: 你看肖俊第一时间是在说要挑战，但是周助啊，就是让大家把这时间都省了，省省吧。
8: 这个绵阳队这个开场啊，攻势就很猛，这基本相当于带球入场。
1: 一记头球。小乔呢，今天是打着绷带，
7: 他是上一场比赛受伤。
8: 好球。哎呦，降球猛啊！完了，
7: 但其实呢，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考虑到双方其实都是因为下雨这个事件所影响的。
8: 对，
7: 你得带入到这一点的话，
8: 第二个都是奔着球去的。
7: 对，
8: 但双方球员还是很友好。
1: 63号郑不都有一个，哎呦，
7: 哎，有没有？
1: 哎呀，
7: 这球有点犹豫了。哎呦，这就是
1: 头球，再投。
8: 哎呦，
1: 这钩有点高了，
8: 接连上活啊，
1: 跳起来第一下没够到。
8: 这个球小乔要不挡这一下，可能不好要悬进去了。
7: 啊，肯定进了，对。
8: 哎呦，这下漂亮，可以，
1: 哎，可以，郑不都，
7: 漂亮，可以了，
8: 漂亮。
1: 马西布哥这一脚球，
8: 其实球打得挺漂亮，4两拨千斤。
1: 对，
8: 然后呢是有一个推了一个角度带着弧线，门将不好扑。这是一脚冷射呀，漂亮这个球，石破天惊，外围的一脚冷射，
7: 接地斩，门将不太好扑啊，他的
8: 太接了，
7: 而且球也滑，
8: 这个球啊，不是下雨都不见得能进。
7: 是的啊。
0: 虽然在上一轮比赛中，绵阳九州长虹队已经提前锁定首届川超亚军，但作为主场告别战，即使没有成绩压力，绵阳同样也希望用胜利来告别球迷。这一夜，绿茵坚守与城市温情在雨幕当中啊双向奔赴，为

0: 绵阳主场赛季写下温暖而圆满的句点。
1: 作为本赛季绵阳主场的收官之作，本场展演集结200名专业演员、160名球迷代表、180余名市民群众同台参与。赛前，12面曲线主题旗帜踏风入场，在绿荫中央拼成绵古之硬城市图腾，将绵阳的城市脉络与人文底色铺展在万众瞩目的赛场之上。东看台巨型 TIFO 同步升起，因为一群人燃动一座城的标语，搭配全场大合唱，开场便将主场氛围拉至满格。
2: 参加我们首届川草绵阳主场的最后一个主场的活动，我们从川草的第一阶段第一个客场开始，一直陪伴到球队。感谢川草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就是能够表达我们对这种城市的热爱。
1: 在开球时刻，绵阳特意邀请本赛季川超开球嘉宾集体重返赛场，与全场球迷一同奔赴这场从揭幕到收官的跨越之约，共同见证主场征程的收尾时刻。
3: 今天呢，又再一次来到了绵阳市，观看这个川超绵阳赛区的收工之战，特意找到了这个第一项，因为这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它穿来。
4: 这一届的川超比赛，我们通过12场主题的展演，看到了绵阳的一些魅力。我觉得我们的声音还可以更大，我们的表达还能够更加的精彩，让我们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的魅力被更多人欣赏、喜欢。
1: 开赛不久便下起大雨，但却丝毫没有消减两队球员的拼搏斗志。看台上的球迷更是热情不减，助威呐喊声穿透层层雨幕，响彻整个南河体育中心，将赛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5: 比赛这么大，对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反而使我们的热情更加的高涨，很嗨啊！嗨起来！绵阳雄起，绵阳争取明年我们拿第一名。
1: 中场哨声响起，绵阳队2-1战胜梁山队，在漫天雨幕里为首届川超征程画上圆满句号，斩获赛事亚军。球员们顾不上擦拭满脸雨水，集体奔向看台，向那些浑身湿透却始终呐喊不停的球迷躬身致意。雨幕里的双向奔赴，为这个主场收官之夜定格下最滚烫也最动人的画面。
6: 这雨完全没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在球场上我们已经就球飞在天空中，我们完全看不到球了，就是凭自己的预感来顶。很高兴球迷能在这风雨无阻的支持我们呐喊。
1: 一场赛事因为一群人的坚守而热血，一座城市因为一场场双向奔赴而滚烫。当绿荫热血邂逅人文烟火，当大众文艺扎根全民赛场，这场属于川超绵阳赛区的足球故事与文化篇章还将继续书写新的精彩。
0: 在昨晚南充队和宜宾队的比赛中，两队都想尽量多拿分来锁定最终名次。经过106分钟的比拼啊，两队最终握手言和。
7: 孩子，
8: 头球点一下，
7: 继续的来到了，
8: 宜宾队
7: 可以打，
8: 左脚打一下，
7: 门前继续的空门，连续的进攻，宜宾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陈永恒，
8: 宜宾队的7号陈永恒连传破门，帮助宜宾长江守城队在客场现在1-0领先南充石头原点队。
9: 跑出一些空档来，
7: 好，
9: 一个长的
7: 石头进行打门，哎呀，球进了！哇，这个球没想到啊！冼小龙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的时候，转身的一个打门。自己的金靴又更进了一步，
8: 还能有谁呢？还能是谁呢？就是他，9号冼小龙。
7: 冼小龙抢断，快速的推进到了南充的门前，现在已经迈进了大禁区，来到小禁区门前，
8: 可漂亮啊！
7: 哇，这一个球一路的突进啊！黄亮，不愧是周指导重点培养的小将，
8: 替补神兵啊！黄亮这一下，这边路几乎是一条龙，打穿了南充的防线。你看，1-1生吃了吉克隽，然后吉克隽这下已经不敢上手了，最后面对出击的何志强，而且这下射门格外的冷静了，面对何志强，
7: 对，这个角度实际上已经来到很小的角度了，
8: 对，
7: 起跑打门，哎呀，
10: 这个球，刘涛奇判对了钱小龙打门的方向啊！我们再来一个，绕过去打门。
11: 哎呦，黄健翔，
10: 哇，这一脚脱手了！
11: 杜浩辰赶紧解围。
10: 黄亮的速度好快啊！
11: 这一脚打得真准，
10: 停球也非常的漂亮。线下两分球可以打门了。哇，这一脚垫高了。
11: 黄亮变向打门，
10: 自己做了一个打门。哎呦，还是很具有威胁。
11: 看看男童队这一下，唐豪。
10: 门前，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已经到不能的宜宾队的防守队员失去了一个绝佳的绝平的机会。
11: 谢俊耀，
10: 来来来，大禁区的前沿弧顶前打门，漂亮！来自于杜豪辰的这一脚打门，来自弧顶前，林辉轩冷静的远射，彻底的把全场的氛围点燃了。现在全场已经沸腾了，
12: 哇，杜浩辰啊，最后时刻南充队没有放弃，真的就是南充时间发生了。
0: 赛前由南充市彭安县带来的大型文艺表演《富盛故里浪漫彭安》精彩上演，400名演员将汉服大秀《百牛渡江产城新貌》搬上绿荫，为现场近万名观众送上了一场跨越千年、连接生态与发展的视听盛宴。
13: 演出在相如故里长歌回响中拉开帷幕，伴随着悠远古乐，百余名演员身着青山罗裙，列阵成巍峨汉阙，群演游散至聚，缓缓环成巨大的梧桐树冠，以肢体的流动幻化出凤鸟展翅的恢宏意象。
14: 我们这个篇章核心就是讲好相如文化，汉阙代表尊严，梧桐寓意爱情，凤鸟象征才情，通过这种古朴庄重的仪式感，把司马相如的文化风骨以及他与卓文君的爱情佳话直观地传递给观众。
13: 汉服大秀的余韵未消，浩起潮声百牛渡江便踏浪而来，一声高亢粗犷的嘉陵江船工号子划破长空，120多名演员俯身弓腰，脚步顿挫，错落进退间再现了逆水行舟、闯滩斗险的壮阔场面。
15: 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彭安的这一生态奇观，这背后是彭安对嘉陵江优良生态的坚守。我们将体育竞技的张力、地域文化的特色与生态保护的理念融为一体，通过这种跨界融合的艺术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彭安的坚实底气。
13: 从生态画卷到建设热潮，压轴篇章《彭州盛景时代华章》瞬间点燃全场活力。演员们身着工装，用肢体架构起厂房的轮廓，用队形铺展出万亩良田的盛景，艺术化的映射出工业园区建设的滚滚热潮与乡村振兴的累累硕果。
16: 今天这一趟是了，因为从汉服秀，然后到那个船工号子，再到百牛渡江哈，最后到那个仓房。彭安这个城市内涵还是相当丰富的。
17: 今天借助川超这个大舞台，我们一次性把他们艺术化的带到了观众面前。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文体旅融合这篇大文章，持续擦亮相如文化、百牛渡江等文旅生态品牌，也诚邀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来彭安感受富盛故里的独特魅力。
0: 最后来看达州队和成都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呢，是两队在本赛季的第四次交锋，最终达州队以1-3负于了冠军成都队。
12: 好，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徐果，哎，这个点不错，后点能不能稍微有点高，一靠左脚打啊，他其实传更好。刚才这个球，中路应该已经有队友，应该是汪浩在中路已经等着了。哎，我们看达州队
11: 直接打门了，
12: 哎，外围能不能直接打，果然直接打，哎，
11: 漂亮，
12: 球进了。达州队在比赛第12分钟果然是率先进球，应该是30号张川的打门，然后中间有一个折射，因为这个球如果不折射应该进不了，
11: 但是敢打门才是这个进球的关键。
12: 对，
11: 敢打敢拼。
12: 对，成都队马上就开始反扑啊，看看这个外围有机会，
11: 哎呦
12: 这个差一点点啊，
11: 其实也是足够好。
12: 对，哎，这个，哇，这个球看到门将稍微站位有点靠前， 了一个类似于吊门的这个打门，这个很有想法，但是还没有出危险区啊。又是一脚，哎呦，
18: 我的天哪，
12: 这个球是直接门前啊，看看这个脚法的运用，哎呦，这个球弧线太诡异了，撞到了这个后门柱。
18: 这球换哪个门将来也
12: 对，这个没有办法，
18: 这就是董宇豪打出了一个非常刁钻非常恐怖的就很难再去复制的一脚射门，这球也是打进了。
12: 哎，我们看球队这个跑位有一个绕后啊，
18: 刘超，哎呦，刘超，天哪，
12: 这个球
18: 超对，这个
12: 头球顶的
18: 太强了，这个是成都第一带刀后卫，如同天上降魔主，正是人间太岁神。
12: 先，哎，这个球，
18: 罗驰挑射，
12: 挑球，罗驰就比门将快了0.1秒的时间，对，这个就是快马的作用。
0: 敢打敢拼，川汉子不胜不休。达州队绿营赛场是达州城市精神最生动的载体，也是一城热爱最滚烫的归宿。
19: 四川人自己的足球盛宴。为家乡而战的敬业，一拼到底的血性，九支球队突出重围，达州主场场场沸腾，而这一切的台前与幕后，是无数双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
20: 每场比赛，我在直播平台用达州话喊出雄起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和家乡人一起在战斗。
21: 其实从揭幕战到今天的决赛日啊，每一场比赛的现场的氛围我们都希望是做到最好。在这里呢，我觉得我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让达州的声浪盖过所有的客场。
22: 我很激动，今天收官之战我也全勤打卡了，这十个月我爱上了足球，我更爱达州。
23: 我缺的不只是镜头，更是球迷的笑脸、球员的激战和城市的脉搏。
24: 每场比赛，我们是尽900名精力在场内外值守。我们不看球，只看人，看大家安不安全。
25: 每一盏灯、每一块大屏、每一次回放都需要电。比赛不停，我们的巡检就不停。
26: 90分钟的比赛，我们时刻待命，球员也好，球迷也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
20: 我们分布在赛场每一个出入路口，赛场上的是归球员，赛场外的是归我们。
27: 我们不是球员，但赛场的第一个瞬间属于我们。
28: 每一场我都站在最前面喊，从开头喊到结尾，嗓子压得也值得，因为那就是达州的主场啊。
29: 我最喜欢进球的时候，全场一起跳一起叫，我也会全力为他们加油呐喊。
30: 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作为达州球迷我骄傲。
19: 这就是川超达州赛场的台前与幕后，台前是奔跑和呐喊，幕后是守护和坚持，场上11人，场外10000人，我们都是达州川汉子队的12人。
25: 我们都是，
30: 我们都是，
21: 我们都是，
29: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
28: 我们都是川汉子，
31: 我们都是川汉子。
0: 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战罢，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积分榜与射手榜。成都队积36分斩获首届川超联赛冠军，绵阳队积30分获得了亚军，德阳队积23分捧走了季军奖杯。接下来依次是自贡队、凉山队、南充队、宜宾队、乐山队和达州队。9座城市9面旗帜，每一支队伍都值得最热烈的掌声。射手榜方面呢，南充队的仙小龙以17个进球高居射手榜榜首，荣获了首届川超的射手王。德阳队的陈明志攻入15个进球紧随其后，成都队的刘亦菲和宜宾队的邓以恒各有12个进球入账，战绩也是非常不俗。排名之外大家都是主角，请大家锁定四川观察，我们将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川超的最新消息。除了看川超，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来听川超主题曲《为梦想奔跑》。比赛结束了，但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就像歌里唱的，不管是上班还是踢球，只要胸前的徽章还在，我们就一直在为梦想奔跑。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是不知道自己具体多少度数的，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其实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4: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看电视，看到那个超视力，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给我测，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视力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眼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7: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狮子村，看一条跑道如何让一个小村庄乘风起飞。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获冠亚季军。
0: 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业农村倾斜，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产品，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四川有近2.7万个建制村，一村一面，气象万千。一个村子如何找准发展定位，在乡村振兴中走出自己的路子呢？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狮子村，

0: 看一条跑道如何让一个小村庄飞起来。
1: 周末，一场无人机足球赛在成都金白江区狮子村的田野旁展开，近百名中小学生航模爱好者上演了一场科技版的足球盛宴。
2: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样一个比赛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也可以让孩子得到一些锻炼，从中积累更多的飞行经验吧。
1: 像这样以无人机为主题的比赛活动，狮子村几乎每个月都有。不仅如此，在这里还能坐上 eVTOL 感受低空飞行的乐趣。我们不禁发问，一个小小的村子为什么能发展起低空经济？
3: 我们村一直是个纯农业村嘛，放眼全国化，这种农村农业村简直太多了，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平平无奇嘛。各个产业都一产二产三产都是没有任何亮点的，都是不行的哦。
1: 村子发展的转折点在2016年，眼前这条不到300米长的跑道打破了僵局，为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村庄插上了翅膀。
4: 我呢是我们密木镇，然后本土本乡的长大一个小伙子，受我表哥的影响，表哥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就读飞行技术，然后我们就这片天空哈，它有独特的一片空域，没有高压线，也没有那种城市的建筑，适合我们的航空模型飞行，所以我们2016年就选择了在这里脚下这个跑道就建成了，总长度的话是280米×12米宽度。
1: 刘璐和温亮都是本地人，他俩一个学成返乡扎根基层，另一个因热爱航空创办飞行营地。彼时恰逢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刘璐正为村里缺少特色支柱产业一筹莫展，温亮则怀揣创业热情亟待落地。当想法遇见了困惑，两人一拍即合，携手开干。
3: 正好是就是我们在对面这儿一栋大楼，这栋楼就是村集体，利用上级的奖补资金，然后村上自筹部分修好了，然后奖合适就作为低空经济总部的一种配套。现在也生成了我们的经营范围，有无人机的验证试飞，还有无人机的CAC民航的培训。
1: 最近正值暑假，接力还与各学校机构合作，搞起了低空经济主题科普研学，
5: 包括有理论课程，还有动手拼装航模的课程，当然也有小朋友最感兴趣的无人机实操。基本上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常态化的开展各式各样的研学活动。
1: 村里的业态越来越多，大伙儿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有人告别传统农耕，学习无人机操作技能；有人不再外出打工，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3: 作为那种飞手还有教练来培训，他工资能够达到4-5千。包括老年人这块儿，比如说就是有时候来就当服务员，一个月还是有大概3000块左右的收入。
1: 而发展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的烦恼差点让这个全村的希望产业停摆。
6: 有航模，有无人机，会飞行。虽然我们整个园区是划定了界限，但在旁边也是会有一些住户在。他们比如说休息的时间，大家就会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然后我们就
7: 收到很多投诉。
6: 对，拍桌子啊，或者是对骂，就想请企业出去。
7: 怎么办呢？
6: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建立了村企。还有我们的村民的一个协商议事的平台，然后大家就把各自的矛盾讨论协商，就形成相应的公约，然后大家就各自遵守。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很少收到这类型的投诉了。
1: 特色产业逐步起来了，村子里人气旺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6: 在这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观察车流和人流，我们发现大家只能在上午短暂的玩一下，然后就开车走掉了，在这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办法解决。
7: 就开始午饭这儿都没有。
6: 对，就可能大家会开车到附近的镇或者是到区上去吃饭。
1: 如何接住流量，把半日游变成一日游甚至周末游？村子找到破题关键，完善餐饮休闲配套。村里主动对接青年创业者，引进了花野咖啡、行业咖啡等茶饮加融合餐饮，利用村里本身的特色美食毛肚火锅、院子土菜，丰富乡村就餐体验。
8: 因为我们不光有咖啡、下午茶，我们还有私厨嘛，还有中餐。对，我们当时那一次好像总共都有24桌，营业额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3万。
9: 来的人游玩的人也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意就比原来就很好笑。有的时候就是包间订完了就订完了，他们就要等饭堂，其实已经扩大了5桌。
1: 吃的喝的有了，玩的也得跟上。依托当地清白文化、三国文化和红色基因等元素，村里创新沉浸式连结教育形式，原创《云梦迷雾》《官仓硕鼠》等四个室内外连结主题剧本，打造清江浊音连结文化剧本杀项目。自去年九月启动试运营以来，剧场累计接待1000余人次，
10: 就是比较惊喜嘛，因为它一个村子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就是。

0: 地围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建成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智慧无人农场调控中心，实现全村粮食亩产均增产超10公斤。10年深耕，一条飞行跑道带动这座成都平原普通乡村乘风而上。数据见证蜕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不到20万元，到去年接近70万元。村民朱文迪长期用短视频记录着家乡的变化，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安稳便利、富足舒心的新生活，实实在在落在每一位狮子村村民的日常之中。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狮子村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所以说想给自己的家乡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的家乡。
0: 而展望下一个10年，村子里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级低空产业园申报还没有眉目，基础配套设施仍有提升空间，文旅业态有待进一步丰富。但我在村子里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干劲。这不，刘书记就正忙着规划在农闲时段利用田间沟渠打造乡村水上乐园，吸引更多的亲子游客。
2: 只有把娃娃那种心留住、脚不留住，才能更多的这种把他们带入进来嘛，噶。
1: 作为现在在村子里面一名导游，那么我希望有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乡，能够发现我们美丽的狮子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进行创业。
3: 下一个10年，我们希望通过低空经济的发展，把我们村子的名片擦得更亮，让它飞得更高更远。
4: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获冠亚季军。回望近10个月的赛程，21座城市被同一种热爱点燃，这项从城市街头生长出来的赛事，成为了巴蜀大地这个夏天滚烫的话题。它留给四川的不只是竞技层面的精彩，更是一份扎扎实实的获得感。
5: 昨晚首届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4场比赛同时打响，提前锁定亚军的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大雨中2-1战胜凉山好医生队，用胜利为赛季收官。德阳重装队客场1-0击败自贡登城申龙队，拿下季军。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2度落后2度扳平，达州川汉子队虽1-3不敌冠军成都锦城队，但球员们拼到了最后一刻。
6: 达州是先进球，然后也带给我们球队不小的压力，但是我们球队还是战胜这种压力，赢下了比赛吧。
7: 这一路走来我们很困难，然后感谢所有球迷，感谢所有队友，他们没有放弃。
5: 值得一提的是，南充丝绸原点队前锋仙小龙也以整个赛季狂揽17个进球，成为本届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荣获首届川超金靴奖。
8: 没有球队的整体配合，没有队友一次次的精准的传球，我进不了这么多球。这个奖属于场上的每一个兄弟，也属于看台上的每一个为我们加油呐喊的球迷。
5: 赛场上运动员驰骋角逐，赛场下各方保障力量倾力护航，
9: 整个我们医疗保障的联动的机制是非常的这个通畅的。有队员受伤之后现场处理不好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救护车送到后方的医院。
10: 身为一位志愿者，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的。不仅可以帮助他人，我作为南充的一份子，对此呢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5: 赛场上的每一份守护最终都指向看台上那些最炽热的目光，球迷们始终用不离不弃的陪伴为球队注入最持久的力量。
11: 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达州人民永远支持你们，希望下一阶段的比赛再接再厉，
12: 一起为我们的盐都足球加油，也看到了我们盐都男儿这股血性、这股拼劲。
13: 看到那支球队一场场停下来，亲眼见证到南充兄弟，南充兄弟。
5: 哨声暂歇，热爱不息。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盛夏，覆盖21座城市近1000名球员，首届川超留给四川的远不止于竞技层面的精彩。从分区赛90场激战到决赛阶段72场争锋，从线上观赛总人次达3.27亿到拉。

0: 拉动全域消费超169亿元，足球正在成为撬动城市发展的新支点。
1: 历时近10个月鏖战，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昨天迎来收官之战。南充、自贡、绵阳、达州四大主场以绿茵为舞台，以文化为内核，串联非遗技艺、红色精神、城市温情与产业活力，带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0: 依托深厚人文底蕴，南充将千年文脉搬上绿茵赛场。蓬安县带来的文艺山野富盛故里，浪漫蓬安，融合象儒文化、生态之美与产城新貌，为球迷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视听盛宴。
2: 今天借助川超这个大舞台，我们一次性把他们艺术化的带到了观众面前，也诚邀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来蓬安感受富盛故里的独特魅力。
0: 不同于南充的风雅古韵，绵阳主场以全民奔赴的方式致敬赛季征程，演出集结200名专业演员、160名球迷代表、180多名市民群众同台参与。12面曲线主题旗帜拼成绵古之印城市图腾，将绵阳的城市脉络与人文底色徐徐铺展。
3: 刚才大人冒着大雨，我也很受感动。作为两弹一星的发源地之一，他应该是弘扬和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永不放弃那种拼搏精神。
0: 达州主场则立足本土特色，将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风貌有机融合。演出现场花灯彩扇、八人战鼓、非遗板凳龙等轮番登场。150米巨型达州舰 TIFO 同步亮相，艺术包装的丘陵农机也列阵展演，凸显人们奋勇争先的拼搏姿态。
4: 我们呢，首次将现代的农林装备从天间驶向了绿茵场，让更多的人因为川超呢认识达川，活力展现了新时代达州的青春形象。
0: 自贡主场则聚焦暖心温情，收官演出回顾了赛季12个主场的精彩文艺表演瞬间，并打造星空演唱会，感恩全城球迷一路陪伴。
5: 川超这个舞台它是没有壁垒，它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其中，为这个城市、为这个赛事进行喝彩、进行展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6: 省委12届九次全会强调，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业农村倾斜。四川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聚焦茶产业、畜禽养殖等特色农业，创新推出蜀农驿带系列产品，以川茶带、茶叶带等产品精准破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用金融活水滴灌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7: 眼下正值夏茶采收旺季，泸州纳溪区梅岭茶山主题公园里，采茶工人正忙着采收鲜叶。然而，就在不久前，负责收购这些鲜叶的茶叶公司却犯了难。从今年2月开始，企业在梅岭片区大量收购鲜叶，全部用现金结算，但下游销售的回款存在账期，导致企业资金链一度紧绷，眼看就要暂停收购。
8: 因为收购鲜叶呢，一直都存在一个账期，我们公司的资金就出现了有点紧张。如果我们公司不再继续收购鲜叶的话，当地茶农的鲜叶可能就出现滞销。
7: 关键时刻，四川银行泸州分行主动上门，针对茶产业融资需求，为企业量身推荐了新推出的蜀农驿贷、川茶贷特色助农信贷产品，让企业顺利收到500万元贷款。
9: 针对从事茶叶种植、初制加工、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品牌销售等全产业链条经营活动的个人、涉农小微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都可办理。
7: 在雅安市名山区，四川银行立足茶叶经营主体投入高、回款周期长等实际，将名山支行的茶叶贷升级为覆盖全川的川茶贷。
10: 该产品立足茶产业经营特点，优化了服务模式，无需繁琐流程，快速为本地茶叶经营主体输送金融活水，切实解决融资痛点难点。
7: 不仅是加大信贷投入，强化产品创新，四川银行还通过打造多元服务体系，助力全省现代农业建设。四川供销旧远黑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达州万源近年来重点招引的企业，主要从事旧远黑鸡养殖。然而，企业落地之初也曾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0: 到万源进行厂房建设的时候，资金压力大。四川银行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通过蜀农易贷及时给我们提供了低成本的一个信贷支持。我们拿到这个钱，完成了场地的一个建，进行了标准化建设的一个搭建，还有采购了先进的养殖设备。
1: 2025年，万源市旧运黑鸡出栏量达到618万羽，综合产值达13亿元。
2: 我们将全面摸清种子、养殖、加工、销售各环节融资痛点，积极争取专项政策支持，优化授信、利率、审批相关匹配，以定制化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万源特色产业，提质壮大。
1: 记者从四川银行获悉，未来该行还将在信贷支持、产品创新、服务下沉、消费帮扶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织密联农带农网络，为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炎炎夏日，我省各地加油站持续推进便民服务，完善爱心驿站建设，为往来的司机与户外工作者带来清凉与方便。
3: 在成都天府机场高速天府服务区的司机之家，记者看到这里不仅配备了共享厨房、独立淋浴间、洗衣区等功能区域，还建设了法律援助室，为附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而在中国石油四川销售成都分公司东部新区锦官综合能源站工会驿站，微波炉、饮水机、按摩椅、电视机、 WiFi、 医药箱等设施一应俱全。天府机场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在这里得到贴心服务，
4: 里面的设施环境都挺不错的，里面的工作人员也热心，里面还有配备了医生，还有医用设备，还可以免费的，比如说查血压什么东西的，都挺好的。
5: 有按摩椅，然后还有什么应急充电等等，药品、雨伞这一块，配套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服务功能都具备。
3: 石油石化系统近日发布倡议书，将持续把驿站建设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共治理体系，聚焦货车司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群体，完善设施、健全制度，配齐饮水、热饭、充电、休息、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因地制宜拓展停车、洗浴、洗衣、维权咨询等功能，开放共享服务资源，打造24小时便捷服务场景。目前，全国石油石化系统已建成5908个司机之家、16111个爱心驿站、挂牌工会驿站6392个，每年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3000万人次。
6: 截至目前，我们建成工会驿站站点364座，累计服务超过400万人次，其中14座站点获得全国最美工会驿站，45座站点被评为四川最美工会驿站，持续擦亮党和人民好气液，社区共建好伙伴，民生底色。
7: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8: 近日，成都长景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载融揭牌成立。公司按照政策性功能加市场化机制运作，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开展场景能力培育、需求挖掘、商业推广和建设运营等业务，精准链接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产融合，打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首发试验场和产业培育池。
9: 近日，2026年第四届荷兰软式飞环世界杯赛在雅安举行，吸引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259名运动员参与。该运动于2012年起源于荷兰，参与者使用特制弧形球杆投掷和接住飞环，通过精准传接创造得分机会。本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落户雅安，为四川群众体育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10: 日前，成都市轨道交通智慧运维产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联合体将整合成都轨道交通上下游企业，统筹核心技术、试验场景、市场渠道和高端人才资源，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供需对接机制，推动成都轨道交通产业链上下游由单点突破向协同创新转变。
11: 近日，成都人的戏窝子锦江剧场在休业8个月之后正式恢复演出。刚刚在第8届青川赛上摘得荣誉的青年川剧演员们返场献艺，带来马房放魁、战马超等经典折子戏，回馈酒后多时的蓉城戏迷。据了解，接下来锦江剧场会常态化推出戏剧精品，悦来茶园也将恢复日常川剧展演，持续丰富群众的文化休闲生活。
1: 昨晚首届川超迎来的收官大战可谓是精彩连连，大家将敢打敢拼演绎得淋漓尽致，哨声暂歇，热血难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回绿茵场，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

前进。

0: 那最需要的是军火。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在西贡，能入我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我劝大家都别动，我要可不长眼。
1: 乡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2: 少爷，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
2: 货被人抢了。
3: 食品安全是金。
2: 关注天气，台风巴威今天在浙江登陆，随着它输送的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的影响，将会给江南、江淮、华北和东北等地带来强风雨。未来它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减弱。不过啊，随着台风巴威的北上，断裂的副热带高压逐渐打通，今晚到明天，我省受副高的控制，天气较好。盆地大部分地方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在盆地的东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局部。 有中到大雨，甘孜州的西北部和潘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到大雨。明天盆地的最高气温35到38度，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千万不能马虎。13号到14号，盆地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甘孜州西北部会有中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4: 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自贡晴25到38度；攀枝花多云见晴，局部阵雨21到33度；泸州晴26到38度；德阳晴转多云，24到36度；绵阳晴25到36度；广元晴转多云，25到36度。 遂宁晴27到38度，内江晴24到37度，南充多云转晴26到38度，宜宾晴25到37度，广安多云转晴26到37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5到37度。
2: 巴中阵雨24到32度，雅安晴转多云21到33度，梅山晴24到37度，资阳晴25到37度，马尔康多云13到30度，康定多云13到23度。 西昌阵雨转晴19到32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26到36摄氏度。

0: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8: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9: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0: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1: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0: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2: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

0: 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那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干嘛在这个你看八点钟一头。嗯，
6: 我这回家真好。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嗯，
8: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9: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10: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1: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9: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93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温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温德和研究团队。

0: 对，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温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温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3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6: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7: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军火。
8: 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买粮食。
9: 在西贡，

0: 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
1: 少爷，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货被人抢了。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我提醒一下大家，现在门口水泄不通，全都是日本宪兵。我相信你们也不想看到流血事件发生吧。
1: 叶少佐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0: 如果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我也就不会好奇了。池先生，跟我走吧。
1: 不好意思，叶少佐，我生意没做完呢，我跟你走不了。
0: 我看这生意还是别做了，拿命换钱，不值得吧？
1: 值不值得你说了不算。胡先生，这个人是日本的少佐。你要如果跟我玩硬的话，别说咱们做生意了，咱们俩今天谁也不可能站着从这个门里走出去，明白吗？
2: 多久不能呢？
3: 池先生，胡老大已经同意您刚才说的价钱，没有问题。
1: 合作愉快。老魏带他们去拿货。
4: 是。
0: 等等，他可以走，这个翻译留下。
5: 哎，费长主，怎么了？
4: 会长来了。

0: 让开！
1: 你什么人？
0: 你傻了？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
1: 叶少佐，如果这个翻译留下的话，我还怎么做生意啊？

0: 生意是我促成的，人是我找的，石老板不过是为了帮我，现在我出现了，而且大家随时可能同归于尽，你还能跟谁谈？姓叶的，你听好了，你们日本人想借我们星河会和池家的东风在香港站稳脚跟，大家合作互利才是基础。我们帮了你们日本人，你们也要遵守我们星河会的规矩。贩卖黑货一直都是我们帮派的传统，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我近乡长期的合作伙伴。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那日后大家就撕破脸了。
1: 那姓会长，你想怎么样？
0: 只要他们今天能够安全离开，日后我们就是朋友。但要是有任何人出现了意外，我保证谁都回不去香港。
1: 有你的。
0: 老魏，带他们回去。

0: 叶先生是聪明人，这个朋友我尽相交了。他们都走了，我现在也可以离开了吧？那不行，叶先生稍安勿躁，等交易完成之后，老魏回来了，我自然会放你走。
1: 这么狠辣的女人，池先生受得了啊？哎，老魏，胡老大，他们不是要去验货吗？
2: 我先把七哥同志送出去，然后再去找乔哥。
1: 哎，刚刚过来那个人是谁啊？
2: 算是池城的半个亲人吧。
1: 哦，
2: 走吧。
1: 池先生，关于那个翻译，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难道他真的有别的身份？他是我连接中越的桥梁，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手里再多的金虎，也变不成黄金。
3: 原来二位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呀！早说呀，我也可以参与过，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1: 好啊，只要你能够替我们保守住秘密。
3: 欢迎叶少佐的加入。池先生真是爽快啊！不过，
1: 我想要的不是钱，
3: 我和靖会长的兴和会现在已经为你们所用，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要的是只为我一人所用。
4: 池先生想的没错，我就是在拉拢靠山。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谁不想为自己多争取点资源？池先生所做的事情，不也一样吗？可是你是，
1: 我是日本人大肆宣扬的帝国英雄，但这改变不了我是一个中国人的事实。归根到底，疑心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我。 在他们的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道具而已。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是汉奸，是卖国贼。在他们眼中，更不会有我的容身之所。香岛这么大，没有我叶冲的一席之地，我为自己多找一条退路，也是在情理之中吧。

0: 想让我们怎么做？
1: 很简单，就像靳会长说的那样，互惠互利。我保护你们的秘密，让你们可以通过军方的通道大肆敛财。同样，我交给你任务，你要用你的人力和财力帮我去执行，不要问我原因。

0: 这听起来并不怎么公平啊！
1: 这已经是最公平的结果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底线。
0: 什么底线？
1: 不杀中国人。

0: 大哥，货没问题。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姐，你怎么？
1: 小峰，
0: 你没事吧？
1: 有你姐夫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只不过是委屈叶先生了。
0: 我给你时间，好好考虑吧。

0: 姜会长，你什么时候到的越南？为什么不事先说一声啊？
1: 香姐刚才跟我说了，她是藏在了锅炉房里来的越南。啊，怎么，你真的准备答应她啊？我问你话呢。你先告诉我，你刚才是怎么进的那个包房里面？我跟她说。
0: 我是他胡老大的女人，我还说我怀了他的孩子，他敢不让我进吗？香姐，你可真厉害，我服。我是不是很聪明？哼，太聪明了。胡闹！
1: 怎么胡闹了？
0: 你进去干什么？添乱什么？
1: 我添什么乱了？我进去救你啊！我刚才在危难的时刻救了你。
0: 救了吗？你怎么救了？
2: 对不起吗？下次不会了。なんでこんな遅いんだ。ねえ、今までどこだった？
3: もういい。行くぞ。ほら。

0: 我让客房给你准备了些吃的，一会儿就送过来。
1: 老魏，你先帮我倒杯酒吧。

0: 人已经安全送走了，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到哪儿了。能够安全送走，已经是万幸了。今天晚上可真是有惊无险呐！胡文勇也已经打发走了。这次我们为香港百姓筹粮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
1: 而且这次让叶冲认为我就是一个投机倒把的奸商，我觉得这层身份伪装的挺好的，日后对于日本人那块来说，我们也会更便利。你觉得他会信你吗？应该会相信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回到香港以后要展开长期的地下工作，还是做好粮食准备吧。
0: 他说要跟你一起合伙做军火生意，是不是真的？不好说。可能因为他是中国人的这层缘故吧。我想他可能也想日后为自己找一套好的退路。少爷，他有没有可能想策反你？ 策反谈不上，他只不过想让我让兴和会为他所用，成为他将来的靠山。
2: 靠山？那好事啊。
0: 你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啊？如果要是不牵扯到兴和会的话，我也认为是件好事儿。但是说实话，我实在是不想把静香牵扯进来。我理解。
1: 你说静香跑到越南来？
0: 咱们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小峰说他一直躲在锅炉房里，你信吗？
1: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他可能早就知道你的计划，一路跟着你，就等着合适的时机出现，来替你解围。真可谓是卧薪尝胆呀！卧薪尝胆。就算他是勾践。 我也不是那个值得他付出一切的吴国呀。
0: 翻到了。

0: 吃饭喽。
1: 小哥，请留步。山本少佐、部屋にお送りしろ。今晚的事情，相信小哥也被蒙在鼓里吧？
2: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只是有点好奇，这一路上都没有看到靳会长的身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越南呢？
2: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池大哥的决定吧。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1: 看来你对池先生的信任真是非比寻常啊。
2: 所以你就别指望能从我这里问出什么来了。我对池大哥的决定毫无异议，所以一概无可奉告。
1: 那包括你在内的星河会兄弟莫名其妙的少了七个人的事情，你也不过问吗？
2: 那七个人是我们向越南派来的经济联络人，我们所有人不都是经过你们日本人的严格检查了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知道，你不想让我掺和你的事情，是怕我有危险。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不想做一个被排除在外、保护起来的人。我想跟你在一起，哪怕我只是跟着，我都想跟你在一起。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这一次你让我跟着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都听你的安排，我绝对不会擅自行动。

0: 既然我在这里让你看着碍眼的话，那我就走好了。走了。
1: 从明天开始，你一旦扰乱我的计划，我就立马把你送回香港。
2: 陈江，
1: 我话还没说完呢。从明天开始，不要乱说话，最好不说话。吃饭。

0: 少爷，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货被人抢了。

0: 我知道是谁干的。李奎南。李奎南是谁？这个人，我爸爸之前跟他打过交道，他岁数很大，在整个越南根基深厚，而且这个人非常聪明，会四国语言，经常做跨国生意。他和胡文勇两个帮派争斗已久，一定是听到了昨天晚上我们跟胡老大的事情，所以来给我们警告了。这个李奎南。
1: 我早就听说过他心狠手辣，没想到他这么猖狂。姐，我去把货要回来。
0: 你先别冲动。
1: 那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吧？咱们损失了多少货啊？
2: 我估算了一下，大概30箱。30箱？
0: 那不是小数目啊。
1: 损失货物是小事情，既然在别人的地盘做生意，这个梁子得解。
0: 这样，我去会会这个李奎南，我就打着新和会的名号去，他多少都会给点面子吧，就当跟他交个朋友吧。
1: 好，你去找李奎南，我去维西政府找上德古。这批货物在码头上多放一刻，就多一份风险。这样，
0: 小峰，你回头拿着我的拜帖，应该不会有事的。
3: 小哥这个人性子烈，江湖往来的事情他有经验，但是我怕他会碰到你们的人起冲突。我一直挺想见识见识小哥的风采的，不然我和他一起去吧。谢谢。
0: 为什么让他一起跟着去啊？
1: 看看他昨天说的话里面有几分真假。

0: 文渊，
1: 阿成，
0: 好久不见。
1: 是啊，阿成，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0: 咱俩这一别大概有五六年了。
1: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不久前我在这儿听说伯父的噩耗，偏偏遇上船票管制，没能回去吊唁，别提我有多难受了。好在现在看到你又意气风发地站在我面前，这比什么都让我开心。
0: 不说这些不高兴的。
1: 是。
2: 文渊，

0: 这样，你先回去休息，我要出去跟人谈个事情。
1: 谈事儿？谈什么事儿啊？跟谁谈事儿啊？
0: 我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老这么打听着，赶紧回去休息。
1: 听你们谈事儿生一肚子气，我还不如回房间睡觉。

0: 不是猛龙不过江，真不愧是星河会、晋会长手下的头号干将，果然名不虚传呐。这位年轻人身手敏捷，出手狠浪，敢问是何方神圣？我只是小哥的一个朋友而已。
1: 哎呀！
0: 有胆有谋，沉思稳健，实乃是英雄本色呀！少废话，李魁南，我呢，今天本来是特意过来拜会的，没想到你如此的不讲道义，拳赛我也接了，你们艺多欺少，什么意思啊？
1: 嘿，我就是这样交朋友的呀。嘿嘿，小哥，你要是不适应，你可以离开。
0: 是，我们肯定要离开。

0: 那我们的货呢？我们初来乍到，都有得罪了。但我们刚刚已经以一敌六了，我想这笔账应该已经了结了吧？哎，
1: 不是，你们二位既然拿着晋会长的拜帖来见我，是吧？那我也不可能不给乡姐面子。如果二位愿意，我愿意跟二位交朋友。交朋友就算了，我们也只有一个要求。
2: 请您把您抢的那批货还给我们。金香，不是休息吗？干嘛去？
3: 哦，我想去买点东西。
2: 好，买什么我陪你去买。不用了，走了。我很快回来，走。
0: 你有所不知啊，在我们西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什么规矩？那就是吃进去的货不可能再吐出去。
1: 李魁南，
3: 小哥，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这趟白来了？哎，怎么可能白来呢？二位，在西贡能入我李魁南的眼的人不多，你们二位有胆有谋。 咱就说在这个拳台上啊，能连闯三关的，也就你们二位。你们二位的货从今往后在越南畅通无阻，往后没有人再敢打劫你们的货。至于我手下抢了你们的货，二位那就只当是孝敬我了。
1: 凭什么呀？
0: 没有商量吗？我说想商量是吧？ 那你们说怎么一个商量法啊？我听着。
1: 好，李老大说的这些事情，回去之后我们会向晋会长报告的。后会有期了。
0: 好。

0: 哎呀，这也太生了，生得梆梆响啊！这是越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Help!
1: Stop him!
2: 一个人啊！
3: 别走啊！
4: 等会儿，
5: 那个妞也不错。
4: 哥，你别偷东西，让你偷！
6: Looking for trouble?
4: 让你偷，啊，偷，打死你
6: ！Take this.
4: 不想活，让你偷，让你偷，这不错啊！刚才干嘛拦着我呀？
7: 秦会长让你来干什么？你忘了？
4: 玩他们的规矩接了比赛，是他们不讲道义。在人家的地盘，自然有人家自己的道理。
7: 你就别跟我说风凉话了，挨打的人是我。
4: 我也替你挨了一拳，而且我还帮了你。
7: 你那叫什么帮啊？最后才出手。
4: 我怕我出手的太早，影响你正常发挥水平。
7: 哼，得了吧，日本人就会偷奸耍滑。 日本人会帮中国人吗？反正我看你不像什么好人。这下可好了，货弄丢了，我还挨了打。这事要是说出去，幸亏会的脸往哪搁呀？香姐知道了肯定要气死。
4: 他不会，为什么呀？几十箱红酒交一个朋友，这可不是亏本的买卖。
7: 什么意思？哎，你把话说清楚。哎，
0: 叶冲做的没错。
7: 姐，你怎么帮他说话呀？我跟你说啊，那个姓黎的根本就不可信，你不会真以为他要交朋友吧？

0: 少爷，
1: 怎么了？
0: 李奎南的手下打来电话，说李老大晚上要见金会长。
2: 姐，你千万不能去啊，这肯定是个陷阱。
3: 小峰，你放心，他一定是这个意思，要不然他也不会来见你，更不会找人来通知我。
2: 那这样，你把所有兄弟带上，我去找叶冲再借点日本兵。
3: 干嘛？我一个人都不带，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0: 老魏，备车。
4: 是。
3: 干嘛啊你？
4: 我跟你去。
0: 这也不错。这是伤害他。这小子行啊，看到没有，打得不错。
3: 李叔，
0: 哎呀，二位赶来，李某佩服。
3: 李叔，晚辈来您这儿还需要提防什么吗？
0: 那倒用不着，不过令弟今天在我这儿受了点委屈，我理应当面向你道个歉。
3: 道歉就不必了，都是江湖子弟。
0: 金会长身边不乏英雄豪杰呀，怎么着，不打算给我介绍介绍？
4: 李叔您好，在下池生，今天家弟多有冒犯，还请您见谅。您放心，我们来越南不是给您找麻烦的，我们是来跟您交朋友的。
0: 交朋友可以，但是我喜欢交有诚意的朋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5: 李奎南是一个狠毒直率的人，不至于做这种故意刁难的事吧？
6: 如果你对西贡的局势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不应该为难我。
5: 我是真没想到，一个帮派的老大，竟然要通过我们日本政府从中作保。
7: 他说最近李奎南经常来买的是药品，这是货物名单。
8: 还有一件事，宫本找过我，他想让我干掉何英。
9: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1: 拼酒拼的就是实力，如果我们赢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
6: 他和今天这个生意人关系不同寻常啊。
12: 这个人啊，琢磨不透，不知道他想要什么。
6: 我的目的是要用何英引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8: 这个何英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而且他跟叶冲的关系也不清不楚。
1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

0: 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0: 李叔您好，在下池诚，今天家底多有冒犯，还请您见谅。您放心，我们来越南不是给您找麻烦的，我们是来跟您交朋友的。交朋友可以，但是我喜欢交有诚意的朋友。
1: 既然来了，就是贵客。按照我们越南的习惯，应该痛饮几杯才是。恰逢乱世，这个酒可金贵得很呐。拼酒拼的就是实力，如果我们赢了，那就按我们的规矩来。黎叔必须跟我们做生意。如果我们输了，那星河会在澳门最大的两个赌场都归你们。
0: 哈哈哈哈哈！我要你赌场干什么呀？啊，如果你们输了，那规矩可由我来定。

1: 小杨，我们低估这个女人的酒量了，叫你受委屈了。他们一心想促成这桩生意，想必威西政府已经施压了，这样我们就有继续跟她耗下去的资本了。
2: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呀。 既不是他的生意，他却这么上心。我看出来了，他和今天这个生意人关系不同寻常啊。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利用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引出那个日本人。
3: 好的。

0: 过来点儿来，慢点儿。石先生，你们怎么样了？
1: 没事儿，金会长睡了。你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见李奎南了？谈的怎么样？这个人啊，琢磨不透，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不知道他是在故弄玄虚，还是在故意刁难。
0: 我听我越南的朋友说，李奎南是一个狠毒直率的人，不至于做这种故意刁难的事吧？但是很显然，他不想跟我合作，眼下只能依靠法国政府的渠道去购买粮食还有木材。但是法国人那面，那个翻译呢？他不是个越南通吗？
1: 对，那个人啊，那个人只参与军火生意，不参与粮食和木材的购买。而且上次你的出现，搞得大家很难堪，所以现在我们也没什么联系了。
0: 既然如此，明天还要麻烦池先生多多费心了。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随时可以通知我。 那我先回去睡了，
1: 晚安。
0: 晚安。

0: 你看，这么多年，你挣扎着我费了不少周折吧？为了见黎叔，必要的功课还是要做的。知道黎叔喜欢吃这家的米粉，在越南也不是什么秘密。嘿嘿，
1: 你功课做得挺细啊！哎，对了，池先生吃过早餐了吗？
2: 吃过了，谢谢黎叔。
1: 我知道你要来找我。
0: 你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黎叔，您说错了。我是一个不会轻言放弃的人。哎，
1: 没错，我答应过晋香，可是我也说过，不跟你谈。
0: 黎叔，我刚才说过了，我是一个不轻言放弃的人。您知道我的同胞现在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1: 我千里迢迢来到越南，就是想换取一些物资以解燃眉之急。如果之前有什么冒犯的话，还希望黎叔见谅。池先生，你别误会啊，我对你没有偏见。你爱跟谁做生意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是你毕竟是个商人，我也是个商人。咱们再商言商，如果你对西贡的局势有所了解的话，你就不应该为难我。没有靠山啊！
0: 我和一个外地人合伙，风险太大了。
1: 黎叔，我身后有一个兴和会，这样还不能让您放心吗？我要的是政府，懂吗？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和一个陌生人打交道，嘿嘿嘿。哎呀，池先生，见谅啊。
0: 黎叔，等等，
1: 池先生居然和日本政府有关系啊？不过是一个身份罢了。嘿嘿，你别误会啊，我没有政治倾向，我就是有点好奇，一个外地商人在越南也能只手遮天。哎呀，这个李某真是佩服啊！
0: 黎叔见笑了，不过是委身求一个庇佑罢了。
1: 如果因为这层身份能够跟您做生意的话，那也算是池某的荣幸。我就喜欢能力卓越又不失谦卑的年轻人。你这个朋友，我交了。哎呀，你们晋会长不但酒量超群呐，你瞧瞧，而且在挑选男人方面也是一流的。
0: 林叔抬举了，
1: 池老板年纪不大，目光倒是长远。既然不计前嫌。 愿意把岸上的洋酒卖给我，那我们越南帮也不能失了礼。这样吧，抢来的那批货，就按咱们先前说的，我一并收购了，好不好？池先生，你看如何？
0: 黎叔，您不愧是一方大佬，够江湖。但是那批货池某不会要的。
1: 为什么？
0: 能和您做生意已经是我的荣幸了。
1: 再加上您是晋会长的世伯，咱们日后交往的机会还多的是，何必要在乎那区区几十箱的红酒呢？<笑>说得好，为了咱们的合作是吧？为了咱们的长远合作，你放心，我抢的那批货我不会自己独吞的。咱们这样，咱俩联手把它推到黑市上去，我敢保证，池先生所得的款项至少要比现在高出两成。
0: 多谢李叔。
3: 结账，我来。
4: 姐夫，我服你，你真是一个做生意的天才。看来黎叔。
0: 还是很守承诺，很讲义气的。应该说感谢某人的酒量，啊！小峰，和费堂主交代一下，明天黎叔的手下会来接货，你们做好一下交接工作。
3: 好。
5: 恭欣为上。 池先生用几十箱红酒作为送礼，却换回了更大的利润，不仅打开了越南的市场，还交了一位叱咤风云的朋友，真是厉害。
0: 我相信换了你，你也会这么做的。
5: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一个帮派的老大，竟然要通过我们日本政府从中作保，才能进行交易。
2: 什么叫日本人作保啊？
0: 时局动荡，他黎淮南并非也是一个不怕输的人。
2: 可是越南帮派一向都是无政府主义啊，凡事都不喜欢政府插手。没想到黎魁南久经世事，这一次居然跟以往不同。

0: 什么呀？
1: 李奎南请我们一起去他的夜总会喝酒，说有事相商。
0: 有事相商？他不会是想反悔吧？
1: 你怎么看？
2: 反悔倒不会吧，我估计是有一丝顾虑还没有打消。看来今晚我要多带一个朋友过去了。
0: 你们俩又打什么哑谜呢？行，夜总会我就申请不去了，我宿醉还没醒呢。

0: 幸会啊，幸会幸会，来来来来来。哎，我还真没有想到山本少佐也是你们的朋友啊，真让我太意外了。
1: 李先生有所不知啊，叶冲军是我的同窗好友，是帝国军界的精英，在香岛也是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啊。
0: 叶冲，我终于知道你的名字了。哎呀，在拳台上你出手不凡，超凡脱俗。我当时就说嘛，这个年轻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帝国精英，来，祝贺，干一个。
2: 林叔，您客气了。不知道我们此次的合作，您还有什么顾虑吗？
3: 横土谋爷，
4: 横土谋牛头。
5: 会长，他说最近离魁南经常来买的是药品，这是货物名单。
2: 立刻发出去。
5: 好。

何英，我们已经24小时监视了，做得好。到处都是日本人，别乱跑，赶紧回家。

有我的电报吗？何英一切都好，放心，电话依旧失联。

0: 石城，石城，你看一眼，这是黎奎南这几个月在黑市上买过的东西。
1: 你又去黑市是吧？
0: 这不重要。
1: 那什么重要？
0: 看一眼，看一眼最重要。看，
1: 这都是西药啊。
0: 对，我查过了，他零星购买过丝绸这类的东西，基本上都被西贡本地的达官贵人买走了。烟酒呢，一般都销往当地的酒吧、会馆，但是粮食和几乎所有的药品，都流向了越南北部。
1: 你什么意思？
0: 购买这些粮食和药品的具体是些什么人，我现在还没有查清楚。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们既不是商人，也跟法国政府和日本人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越南本土的民间人士，或者是其他的帮派中人。
1: 有那么简单吗？进来。
0: 谁啊？
1: 野中。我叫叶少佐过来跟我研究一下去北部的路线图。
0: 地图？哪来的地图啊？
2: 黎叔给的，说按照他经常习惯走的路线走会更加的安全。
0: 不行，
2: 你是怕黑吃黑？

0: 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呐！哪里的月亮，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明天进到丛林以后，可就见不到这么圆的月亮了。
1: 池先生给我的感觉，
0: 说不出来。你的秘密太多了。
1: 有吗？我觉得叶少佐的秘密也不少啊。

0: 我觉得叶少佐，你不用把精神这么紧绷。好不容易出来一回，干嘛不好好放松放松啊？
1: 我不喜欢放松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很危险。
0: 叶少佐也会害怕危险吗？
1: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

0: 如果我的跟随给池先生带来了任何的不便，还请池先生多多包涵。
1: 哪里的话，怎么会有不便呢？我这次生意能做成，也多亏了你的帮助啊。这样，请叶少佐放心，麻烦回去也转告佐藤将军放心，帝国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难道仅仅是不让我失望就够了？
1: 那不然你还想怎样？
0: 我只是全方位的相信你。
1: 终于凉快点了。叶少佐从小在日本长大，这样的热带气候恐怕是不习惯吧？
0: 确实，我已经开始想念冰天雪地的夜晚了。池先生见过下雪吗？
1: 见过，在瑞士，不过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叶少佐既然小时候见过下雪，而且日本我也去过，那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池先生在瑞士待了多久啊？
1: 不到一年吧。你也去过吗？
0: 我正想去一次瑞士，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多多请教池先生。
1: 好啊，以后有机会一起。
0: 好啊。

0: 来张报纸，给您。
1: 将军，今天早上，叶冲从越南发来电报，他们说货物在港口停留的时候，遭到了当地地下黑帮的抢夺。经过一番周旋，他们已经挽回了损失，顺利地将货物卖出。他们现在正在往越南的腹地进发，去购买大批的粮食和木材。总之，一切顺利。
2: 很好。叶冲和池诚。
3: 不是等闲之辈啊，他们两个在一起，没有什么人可以敌过他们的。还有什么消息吗？我听说，星河会的会长晋香也偷偷的去了越南。
1: 哼，
2: 那个女人，也许是池诚故意让他去的。
3: 他待在香岛就是个祸根。
1: 将军阁下说的有理，依我看。
3: 用不了多久，大批的货物就能抵达香岛。哼哼哼哼，也许他们会提前回到香岛的。哼哼。
1: 哎，你最近没有动何英那个女人吧？嗯，没有，属下不敢。
4: 不要去碰那个女人。至于今后该怎么办，等叶冲他们回来，再从长计议吧。
1: 是。
4: 何小姐，这是我们叶少佐吩咐我们为您准备的饭菜，您请慢用。
5: 听兄的，
4: 好。

0: 何英现在在家里，我们的人一直在门口盯着。何英这几次出门，都有人在跟踪他。我觉得，是有人在提醒他不让他出门。您哪来那么多？我觉得，我就是要知道是谁在暗中提醒他，是不是共产党的人？是，我会尽力去查。还有。
1: 我的目的是要用何英引出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人可以用。

0: 何小姐，您不是说不愿意看到我们日本人吗？那我们叶少佐说，亲自陪您吃饭。
1: 啊！汉奸，走狗！

0: 莫先生，我……
1: 你不用说那么多，我对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
0: 谢谢顾问先生。
1: 你要明白自己的价值所在。
0: 顾问先生的命令，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1: 好。这个是你接下来的任务。
0: 这不是叶冲的女人吗？
1: 她是共产党，也是你职责范围之内的事。
0: 你是想让我干掉她？
1: 怎么？你怕了？
0: 这毕竟是叶冲的女人。
1: 她是共产党，叶冲能把你怎么样？你永远给我记住一点，你的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能让你开心的活着，我也能让你随时消失，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嗯。
1: 杀他之前，你再给我做一件事。
2: 近来日本人搜索抗日分子的行动，变得更加疯狂了。好几个共产党的据点都被围剿了，不过咱们的据点好在有我，平安无事。
3: 蓝豹，你的功劳呢，我会如实向上峰禀报。嗯，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你通知我们的人，让他们继续加强防范。
2: 好。还有一件事，宫本找过我，他想让我干掉何英。
3: 干掉何英？
2: 对。
3: 你答应了？
2: 我只能答应啊。这个何英很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人，而且他跟叶冲的关系也不清不楚，所以这件事还要听您的指示。
3: 嗯。宫本在现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您，

0: 说明他对你抱着极大的信任。再说这个何英对我们军统来说无足轻重，你可以大胆放手的去干，这样一来呢，宫本会更加器重你。
1: 好，
0: 站长，如果蓝豹对何英下手，那叶冲是不会放过他的。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你就不用管了。
2: 蓝宝，你的工作非常好，我一定会为你请功的。
3: 站长放心，我一定会做得漂漂亮亮。
0: 好，工作去吧。
3: 薛小姐，不知道今晚能不能赏个光啊？薛平安，蓝豹在邀请你，你怎么不回答呀？蓝豹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也为组织积极效力。既然他邀请了，你就答应吧。
0: 站长，我。
2: 是个便饭而已，你就当是执行命令。这样一来，你们也正好趁此机会好好沟通一下，因为接下来的工作还需要你们两个人默契配合。去吧，
1: 谢小姐。那我今晚就在海鲜坊订好房间，恭候你的大驾喽。 这边请，
2: 谢小姐，请。

0: 其实你不必如此客气的。我们同在军统，为党国和抗日救亡而努力，这是我分内的事。
1: 那当年潜入星河会也是任务吧？大家都羡慕你和唐风郎才女貌，我们这些人只能敬而远之。不过缘分真是奇妙，最终我们还是能走到一起的。
0: 你说有缘那就有缘吧。
2: 谢谢。
3: 情况如何？
4: 还是照旧，每天无非就是练功、扎马步、练飞刀，除了去买一些吃的和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没什么其他的。不过他频繁地去的那些已经登过报纸的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
3: 他是想和他的上级联络？
4: 有这个可能，不过他都扑了空，因为那些人早就不在那儿了。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
1: 什么人？要你命的人！
0: 住手！
1: 还真有大鱼上钩了。
2: 别乱来！
1: 跟兄弟们说，动手。

0: 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
1: 兄弟们跟紧点，快走！
0: 快！
2: 尹丹，
1: 尹丹，
2: 尹丹！哈哈哈！
3: 我们又见面了。
0: 是你？
4: 我猜这次你就快要如愿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4: 叶城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3: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松绑了也没用，在我的地盘跑不了的。
5: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6: 彼です。越境遊撃隊の重要幹部です。
5: 自分はチーちゃんと糧食さえ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れば、根拠地殲滅の手柄自体はお二方に譲るつもりです。幼虫と講和会が準備をしています。そろそろ作戦が始まるでしょう。
6: お前は幼虫が私を騙すというのか？
7: 幼虫は昔から信用深い男です。学校にいた時も。
4: 情况怎么样？情况还不是很明朗，明天就会有结果。
8: 你有没有把握姐夫还能不能救？
9: 陈先生，我们赶紧撤吧。
10: 什么意思？
9: 日本人已经进入我的营地了。
10: 咱们现在还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月供是有关系的。
0: 什么意思啊？
10: 做戏要做全套。
0: 轻点。

0: 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犯，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1: 池城安排的，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
0: 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你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

0: 这个机会接近他，接住了。唐风和蓝宝我都要。
1: 日本人的眼线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夜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2: 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
0: 我需要通过发报联系所有的休眠者。但是有个事情困扰我很久了，
1: 什么事儿？
2: 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
3: 明天下午1点，会有一个新的通知到制衣店跟他们接头，此人代号秋蝉。
4: 你说你杀了秋蝉，我真不相信。
3: 是不是我击毙的秋蝉？在场的士兵可都看得见。以后再让我看到谁当街闹事，格杀勿论。
5: 头条头条，击毙共党，杀人魔王驾临香港。
6: 是个中国人，原来他在上海的时候就作恶多端。
7: 是你杀了我哥，早晚会要了你的命。
8: 我认为所有中国人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奴隶，
6: 不想再听到革命党还有什么丰功伟绩。
7: 跟日本人斗，你们斗得过吗？人家有枪，人比你们多，
6: 到时候你们全都得死。
8: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
9: 孩子，我知道这一切对于你来说很难，但一直以来，你都做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永远比生命重要，它代表着更多的人能够活着。
10: 坚守自己的信念，把悲伤留在心里，多想想明天的太阳。就像你爸爸，像我一样。虽然你的养父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贩子，但是我知道。
8: 你骨子里是个中国人，你哥哥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给你讲过的那些信仰和理想，完全都没有错。宫本利用你来威胁了你哥哥，我跟他都一样，都希望你可以坚强、勇敢地活下去。
7: 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恋人关系啊。你不是说你没有女朋友吗？
8: 她是我养父的亲生女儿。你放心好了，她欺负不了我，我更不会让她欺负你的。难道在你心里就没有一点对我美好的回忆，哪怕一分一秒？我希望你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没有卷入战争的那个纯子，我的妹妹。
11: 何英，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对我真的很重要。司令部有内奸，
1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
13: 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2: 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地呈现，
13: 秋蝉没有死。
12: 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
6: 锁定了几个目标，
14: 我们当中既然出了叛徒，那不如就由你把他揪出来，如何？这就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
12: 一线的日本军方根本不可能完全的相信，而对于中国人，我是一个叛徒。
6: 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
14: 姓叶的，你听好，今天你要是断了我这个财路，谁都回不去香港。
15: 如果我查出来你跟这次大禹山的偷袭失败有关系，
6: 如果你下次还敢诬陷我，我会送你一把武士刀。
12: 他审讯湘江的时候，把监听器弄坏了，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他们谈了很久。
15: 石阶总在把我拉下狱中，
12: 除了他，我想不到谁会是第二个秋蝉了。
6: 佐藤找了宫本，找了石城，但唯独没有找你这个军官负责人，这说明了什么？
12: 我愿意主动脱下我这身军装，以便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就会相信你，
6: 他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16: 连崇哥你都不信了吗？
15: 任何人，没有一个人
8: 可以在这个时候

0: 我不会放弃，我要去拯救一个帝国的叛徒。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样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我选择的是我认为最正确的道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晨。
1: 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那个时候刚20多一点吧，就生病了，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2: 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
3: 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4: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孩子真的很幸福，又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5: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4: 我去给他一片天，还他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6: Join Xueqing and Nico at the Italian National Day reception as they sit down with Fabio Schina, Consul General of Italy in Chongqing,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aly. Dominic Sciarra, a Best Original Score nominee at the 2nd Golden Panda Awards, visited Sichuan in search of musical inspiration. He engaged in lively discussions with renowned pianist Tian Jiaxin and the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usic sparked new creative inspiration.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da Wandering.
7: Tune in on June the 12th at 9:20 p.m.
6: Don't miss it!
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 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 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 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是在这儿做采访吗？
1: 对，就是在这儿。好，那我们先采访阿姨。西蒙，你这会儿可以先去旁边休息一会儿。
0: 好。
2: 阿姨您好，其实这几天看着西蒙非常细致入微的照顾您，在您眼中，西蒙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3: 他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他跟着我吃了很多苦。
0: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个人，很幸运的一个人。
3: 我感觉他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天使宝贝。
0: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妈妈是拖累，就是没有妈妈也没有我，

0: 叫刘希蒙，2001年出生于黑龙江大庆兆元县。
1: 妈，起床了，咱得今天早点起，上老姨家过端午呢。
2: 行，阿姨慢点啊。
1: 你有啥想吃的不？
2: 我想吃你做的那个小饼。
1: 行。
0: 而今，他是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这是他在师大的第7个年头，也是他陪伴瘫痪母亲走过的第23个春秋。
1: 你觉得盐怎么样？
2: 这盐正好。
1: 一出门就得带
2: 好多东西呢。
1: 怎么样？
0: 端午节当日，他收拾好行装，备好轮椅，推着母亲搭上了摄制组的车，目的地是100公里外的老家兆元。
1: 其实从我记忆开始，我就一直在照顾妈妈了。每次带我妈妈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妈妈通常会用那个电轮椅，所以出门的话可能打那种拉货车的那种车，坐轿车呀，这种出门就拿一个小一点的轮椅。
3: 喝口。
1: 因为疾病常年折磨，它不能够长久的保持同一个姿势，前面一定要有很大的空间，让它能够把腿伸直。
2: 在给忙活呢，指定的。
3: 老妈没到门口呢，我老妈还出来接，没到呢，还得24分钟。
1: 回大庆肯定最想见的就是老妈和老爹。老妈是我用来叫我老姨的，因为我妈妈没法照顾我嘛，从满月就被寄养到了老姨家，让妈妈就是我妈妈的称呼，然后叫老姨就是用老妈这个称呼进行代替了。然后老爹也是，就是用来称呼我老

0: 来了，
1: 倒下来吧。
2: 这方可高了，原来我说那咋是那么会上，上的挺溜的。
0: 别动啊，
2: 关键那不有台阶。
3: 刘西蒙的母亲早年患上类风湿，西蒙的出生本是一个家庭满心欢喜的时刻，可母亲的病情却从此急转直下，最终瘫痪在床。
1: 来，咱俩抬吧，你抱脚，我抱身，这样能抱动？
2: 能，天天都抱习惯了，给他腰都抱坏。
3: 亲人们轮番接过照料的重担，而尚在襁褓的刘西蒙也被送到姨妈家给养，这一照顾就是三年。姨妈给他的那份呵护早已比一生儿子厚重得多。
0: 老妈，你瞅你这人多年轻。
1: 嗯，那时候头发短。
0: 哎，你看小高跟，你看，嗯，多时髦。
2: 看不着照片，其实我也挺遗憾。你看过你从小到大
0: 现在看着了
2: 成长过程，你挺幸福的吗？
0: 我还记得我老妈上赵园找，每回你走我都撵，
2: 我哭啊，撵啊，她就舍不得孩子，完了孩子舍不得她，一拽呀拽。
1: 从哪走，通电话，每次通电话都是苦。

0: 那个时候刚二十多一点吧，就生病了。后来知道应该是类风湿了，然后就是没有特殊的药去治它嘛，因为这个病就叫不死的癌症。
1: 姐姐那个内功身体就不能自理，当时我们都我父母啥的，我弟弟啥的都说姐姐你不能生，你本来你自己就不能自理，身体就不好。完了再照顾一个孩子，
0: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有个小生命到来了，那就以平常的心态去接纳吧。最后不幸中的万幸，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天使，
1: 有一个小生命，我得保护他呀，送来了。
2: 从三岁起，他开始学着照料瘫痪在床的母亲。
1: 照顾到三岁，我老姑娘就开始学了。我说你怎么照顾？天天的给你妈做饭了，洗衣服了，帮我擦擦身上了，完了告诉她都懂，她可聪明了。
0: 孩子也还小嘛，那个话还说不太全乎呢，上厕所不方便嘛，也去不了嘛，她就搁两个木头凳子来回倒。他寻思，那我做饭够不着灶台怎么办？他就拿两个砖，摞在一起，完了就踩着砖头上去去做饭，就能够到了。那个锅和他那个脑门就站了砖头之后，还脑门齐平呢。然后那个火，时不时的就能燎到他的头发。我那时候真是撕心裂肺的感觉吧。
1: 因为他妈妈不能自理，孩子这么大点儿，还得照顾妈妈，就觉着心呐跟揪出来似的。
0: 放上学走的时候，把自己背个小书包就走，那一条路很长很长的一条路，我就能看着他走得很远。
3: 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别人家都是什么样的，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自己的生活，后面知道了。我已经撑起我和妈妈的家了，所以也不觉得有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不服输的性格，我生怕就是自己能力太小，做得不够多，然后让妈妈受到伤害。高中时期是我压力最大，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妈妈压力很大，她身体也非常的差。我那时候还把头发都剪短了。受到我老师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之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够也去成为像我老师这样的老师，感受光，成为光，散发光这种感觉。
2: 2019年，怀揣教师梦的刘希蒙以优异成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母女之间第一次起了争执。
3: 我其实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想要带着妈妈去上大学。让我坚定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在我高中平时学习还比较专注，但那天晚上就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放学第一时间我就给我妈妈打去电话，那时候才知道她犯病了。就是现在我都觉得后背发寒，我现在都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经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特别坚定的想要带着妈妈去上大学，因为只有我最了解我妈妈的身体。
0: 我没想跟她去，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些年确实给孩子拖累得够呛了，放松放松吧，终于大了，给她自己一个自由的空间。
3: 后面我俩冷战了得有一个星期，我想要去赚钱，然后租房子。后面我妈妈感受到了我这个坚定的态度，她慢慢也就缓和了。
0: 其实孩子真的很辛苦，她的生活规律就是三点一线，一个是学校、家、打工，那心特别难受，寻思孩子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我吗？人家孩子无忧无虑的，等她就不行了，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4: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毅力、坚韧的那个能力是在身上的，既要完成我的梦想，我也要照顾我的妈妈。
5: 以西蒙呢，照顾他的母亲，其实占据了他大多数的业余时间，所以导致他在学习时间方面，他只。

0: 能是夜深人静母亲睡去了的时候，他才有时间有精力来投入他的学习当中。但是他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子呢，是非常阳光非常向上，你看小小的身躯当中蕴含着大大的这个能量。
1: 后面表姐有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我还申请了助学贷款，然后每个学期还会有国家助学金，然后我当时还会外出兼职，然后当时还有很多就是社会好心人的这个帮助，还有我和妈妈的低保，慢慢的去维持我和妈妈的这个生活，生活也是步入上了正轨。

0: 喜欢吃哪个来哪个。
1: 给我老弟，
0: 来给我大姐加个。
1: 哎，来，嗯，我来一个，嗯，我来个大的。今天端午节了，真的就是，也不是敬大家吧，就是感谢吧。
2: 希望老闺女身体健健康康。
1: 好，
2: 来干杯。哎，
1: 嗯，我也希望我以后吧，就是好好学习，然后未来有能力回报社会，然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像你们之前对我的期待那样。
3: 我们就希望你
0: 回报国家，回报社会。
1: 嗯，哦，好，嗯，肯定好好加油了。
3: 好好加油。嗯，越来越好。

0: 平时太忙了，
1: 今天可算抽出时间逛一逛以前这么多年没来的地方了。
0: 对啊，而且今天天气多好啊。
2: 几千个日夜，轮椅为伴，他推着母亲穿行于医院与菜场之间，奔赴母亲的每一声呼唤。这一次他想慢下步履，陪母亲一同看看那些匆匆掠过的日升日落。
0: 妈妈，你为了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吃了很多的苦，他们经常说我是受了很多苦的人，但我觉得吃了更多苦的是你，受到病痛折磨的也是你。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想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像别的妈妈一样去呵护她、保护她、爱护她。我去给她一片天，还她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2: 命运曾给她重负，他却报之以温暖，没有物质托举，却有亲情相伴。细水长流里，他学会了爱，也长出了翅膀。他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选择把责任揉进一粥一饭，把孝心写进晨昏冷暖。是他让我们看见，当代青年可以如此有根、有光、有脊梁。
0: 我希望你在未来不受病痛的折磨，陪我走更多的路。
2: 欢迎登录四川观察客户端参与榜样在身边征集活动，欢迎登录微博关注四川卫视官方微博，也可进入四川卫视德耀中华话题页参与讨论，一起致敬道德模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从驼铃到班列，它塑造了过去，连接着今天，昭示着未来。一段书，从镌刻到智能，它记录文明，传承思想，更链接未来。一种力量，从共识到心知，它让人类携手共赴山海，共奏华章。

0: 文明交响，美美与共。
1: 暑假到了，牙齿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2: 先不要完全远程关系啊，扑灭型，妈这个太土了。
3: 此生习惯，
2: 难怪。那你这个玻尿进行干预？
3: 干预不了啊。
2: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的从这个骨头里面给拉出来。
1: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4: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2: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1: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5: 你越早的塞回去，细胞存活率就会越高。
4: 更高，
5: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1: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2: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1: 7月13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是一个面具，
1: 这个是威尼斯黄环节的面具，中世纪就有了，
0: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艺术的象征。
2: 欢迎二位来到成都佛罗伦萨小镇，今天雪琴和 Nico 你们要在这里开启一场东西碰撞的趣味大搜查。雪琴呢，你需要在这里找到三个意大利元素，而 Nico 你需要找到三个中国元素。
0: 哇，那你会稍微难一点哦。
1: 是吗？
0: 是的呀。
1: 我不行。
0: 我们出发吧。
1: 走吧。
0: Andiamo。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1: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0: 指甲秋蝉，
2: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会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怎么荒山野岭的这么大烟啊？
1: 兄弟们跟紧点，快走。
0: 快。
2: 李奶
1: 李奶
2: 李奶，
3: 哈哈哈，我们又见面了。
0: 是你？
4: 我猜这次你就快要如愿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4: 叶冲在越南断了消息，现在生死未卜。
3: 想做亡命鸳鸯没那么容易，松绑了也没用，在我的地盘跑不了的。
5: この中にウーミンダーはいるか？
6: 彼です。越境遊撃隊の重要幹部です。
5: 自分はチーちゃんと糧食さえ取り戻すことができれば、根拠地殲滅の手柄自体はお二方に譲るつもりです。
7: 幼虫と講和会が準備をしています。そろそろ作戦が始まるでしょう。
6: お前は。幼虫が私を騙すというのか？
8: 幼虫は昔から信慮深い男です。学校にいた時も。
4: 情况怎么样？情况还不是很明朗，明天就会有结果。
9: 你有没有把握姐夫还能不能救？
10: 陈先生，我们赶紧撤吧。
11: 什么意思？
10: 日本人已经进入我的营地了。
11: 咱们现在还不能就这么走了，如果这么回去的话，日本人一定会怀疑我们和月宫是有关系的。
0: 什么意思啊？
11: 左西要做圈套，

0: 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贩，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
1: 池城安排的，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
0: 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2: 你去见见他，他掌握了很多日本人和池氏集团的秘密，你利用这个机会接近他，记住了，唐风和蓝宝我都要。
3: 日本人的眼线遍布大街小巷，你又在叶冲那儿挂了号，以后一切都要小心行事。
4: 如果你要找我的话，你把这本书放在橱窗上，就会有人联系我。
0: 我需要通过发报联系所有的休眠者。
4: 但是有个事情困扰我很久了。
0: 什么事儿？
4: 秋蝉这个代号你听说过吗？
5: 暑假到了，牙齿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6: 那么要完全远中关系啊，涂面型，妈这个太涂了。
7: 刺身，
6: 刺身，难怪。那你这个可能要进行干预。
7: 干预不了啊。
6: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的从这个骨头里面拉出来。
5: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8: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6: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5: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7: 你越早的塞回去，细胞存活率就会越高。
8: 更高，
7: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5: 每天一练，别让不齐偷走孩子的自信。
6: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5: 7月13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9: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狮子村，看一条跑道如何让一个小村庄乘风起飞。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获冠亚季军。
0: 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业农村倾斜，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产品，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四川有近2.7万个建制村，一村一面，气象万千。一个村子如何找准发展定位，在乡村振兴中走出自己的路子呢？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走进

0: 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狮子村，看一条跑道如何让一个小村庄飞起来。
1: 周末，一场无人机足球赛在成都青白江区狮子村的田野旁展开，近百名中小学生航模爱好者上演了一场科技版的足球盛宴。
2: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样一个比赛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也可以让孩子得到一些锻炼，从中积累更多的飞行经验吧。
1: 像这样以无人机为主题的比赛活动，狮子村几乎每个月都有。不仅如此，在这里还能坐上 eVTOL 感受低空飞行的乐趣。我们不禁发问，一个小小的村子为什么能发展起低空经济？
3: 我们村一直是个纯农业村嘛，放眼全国化，这种农村农业村简直太多了，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平平无奇嘛。各个产业都一产、二产、三产，都是没有任何亮点的，都是不行的哦。
1: 村子发展的转折点在2016年，眼前这条不到300米长的跑道打破了僵局，为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村庄插上了翅膀。
4: 我呢是我们迷木镇，然后本土本乡的长大一个小伙子，受我表哥的影响，表哥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就读飞行技术，然后我们就这一片天空哈，它有独特的一片空域，没有高压线，也没有那种城市的建筑，适合我们的航空模型飞行，所以我们2016年就选择了在这里脚下这个跑道就建成了，总长度的话是280米×12米宽度。
1: 刘璐和温亮都是本地人，他俩一个学成返乡扎根基层，另一个因热爱航空创办飞行营地。彼时恰逢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刘璐正为村里缺少特色支柱产业一筹莫展，温亮则怀揣创业热情亟待落地。当想法遇见了困惑，两人一拍即合，携手开干。
3: 正好是就是我们在最面这儿一栋大楼，这栋楼就是村集体，利用上级的奖补资金，然后村上自筹部分修好了，然后江河市就作为低空经济总部的一种配套，现在也衍生成了我们的经营范围，有无人机的验证试飞，还有无人机的CSA民航的培训。
1: 最近正值暑假，基地还与各学校机构合作，搞起了低空经济主题科普研学，
5: 包括有理论课程，还有动手拼装航模的课程，当然也有小朋友最感兴趣的无人机实操。基本上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常态化的开展各式各样的研学活动。
1: 村里的业态越来越多，大伙儿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有人告别传统农耕学习无人机操作技能，有人不再外出打工，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3: 作为那种飞手还有教练来培训，他工资能够达到4-5千，包括老年人这块，比如说就是有时候来就当服务员，一个月还是有大概3000块左右的收入。
1: 而发展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的烦恼差点让这个全村的希望产业停摆。
2: 有航模，有无人机，会飞行。虽然我们整个园区是划定了界限，但在旁边也是会有一些住户在。他们比如说休息的时间，大家就会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然后我们就
6: 收到很多投诉。
2: 对，拍桌子啊，或者是对骂，就想请企业出去。
6: 怎么办呢？
2: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建立了村企，还有我们的村民的一个协商议事的平台，然后大家就把各自的矛盾讨论协商，就形成相应的公约，然后大家就各自遵守，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很少收到这类型的投诉了。
1: 特色产业逐步起来了，村子里人气旺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2: 在这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观察车流和人流，我们发现大家只能在上午短暂的玩一下，然后就开车走掉了，在这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办法解决，
6: 就是午饭这儿都没有。
2: 对，就可能大家会开车到附近的镇或者是到区上去吃饭。
1: 如何接住流量，把半日游变成一日游甚至周末游，村子找到破题关键，完善餐饮休闲配套。村里主动对接青年创业者，引进了花野咖啡、行业咖啡等茶饮加融合餐饮，利用村里本身的特色美食毛肚火锅、院子土菜，丰富乡村就餐体验。
7: 因为我们不光有咖啡下午茶，我们还有私厨嘛，还有中餐。对，我们当时那一次好像总共都有24桌，营业额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3万。
8: 来的人游玩的人也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意就比原来就很好些。有的时候就是包间订完了就订完了，他们就要等饭堂，其实已经都扩大了五桌了。
1: 吃的喝的有了，玩的也得跟上。依托当地清白文化、三国文化和红色基因等元素，村里创新沉浸式连结教育形式，原创云梦迷雾、官仓硕鼠等四个室内外连结主题剧本，打造清江浊音连结文化剧本杀项目。自去年九月启动试运营以来，剧场累计接待1000余人次。
9: 就是比较惊喜嘛，因为它一个村子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就是不管有无人机玩的东西，还有这个咖啡啊，那边还有剧本杀这些，就是感觉体验还是比较多元的。
1: 乡村发展，农业为本，地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智慧农业的转型跨越。当地围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建成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智慧无人农场调控中心，实现全村粮食亩产均增产超10公斤。10年深耕，一条飞行跑道带动这座成都平原普通乡村乘风而上。数据见证蜕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不到20万元，到去年接近70万元。村民朱文迪长期用短视频记录着家乡的变化，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安稳便利、富足舒心的新生活，实实在在落在每一位狮子村村民的日常之中。
10: 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狮子村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所以说想给自己的家乡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的家乡。
1: 而展望下一个10年，村子里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级低空产业园申报还没有眉目，基础配套设施仍有提升空间，文旅业态有待进一步丰富。但我在村子里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干劲。这不，刘书记就正忙着规划在农闲时段利用田间沟渠打造乡村水上乐园，吸引更多的亲子游客。
3: 只有把娃娃那种心留住、脚不留住，才能更多的这种把他们带入进来嘛，对吧？
10: 作为现在村子里面一名导游，那么我希望有更多的游客能够来到我们的家乡，能够发现我们美丽的狮子村。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留下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进行创业。
2: 下一个10年，我们希望通过低空经济的发展，把我们村子的名片擦得更亮，让它飞得更高更远。
1: 昨晚，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收官，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获冠亚季军。回望近10个月的赛程，21座城市被同一种热爱点燃。这项从城市街头生长出来的赛事，成为了巴蜀大地这个夏天滚烫的话题。它留给四川的不只是竞技层面的精彩，更是一份扎扎实实的获得感。
11: 昨晚首届川超决赛阶段第18轮4场比赛同时打响，提前锁定亚军的绵阳九州长虹队在大雨中2-1战胜凉山好医生队，用胜利为赛季收官。德阳重装队客场1-0击败自贡登城申龙队，拿下季军。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2度落后2度扳平。达州川汉子队虽1-3不敌冠军成都锦城队，但球员们拼到了最后一刻。
12: 达州是先进球，然后也带给我们球队不小的压力，但是我们球队还是战胜这种压力赢下了比赛吧。
13: 这一路走来我们很困难，然后感谢所有球迷，感谢所有队友，他们没有放弃。
11: 值得一提的是，南充丝绸原点队前锋先小龙也以整个赛季狂揽17个进球，成为本届联赛进球最多的球员，荣获首届川超金靴奖。
14: 没有球队的整体配合，没有队友一次次的精准的传球，我进不了这么多球。这个奖属于场上的每一个兄弟，也属于看台上的每一个为我们加油呐喊的球迷。
11: 赛场上运动员驰骋角逐，赛场下各方保障力量倾力护航，
15: 整个我们医疗保障的联动的机制是非常的通畅的。有队员受伤之后，现场处理不好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救护车送到后方的医院。
16: 身为一位志愿者，参加这种大型赛事，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激动的。不仅可以帮助他人，我作为南充的一份子，对此呢是感到非常荣幸的。
11: 赛场上的每一份守护，最终都指向看台上那些最炽热的目光。球迷们始终用不离不弃的陪伴，为球队注入最持久的力量。
17: 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达州人民永远支持你们，希望下一阶段的比赛再接再厉，
18: 一起为我们的盐都足球加油，也看到了我们盐都男儿这股血性，这股心境。
19: 看到那支球队一场场停下来，亲眼见证到我们一起为篮球而战，篮球向前，篮球向前。
11: 哨声暂歇，热爱不息。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盛夏，覆盖21座城市近1000名球员，首届川超留给四川的远不止于竞技层面的精彩。从分区赛90场激战到决赛阶段72场争锋，从线上观赛总人次达3.27亿到拉动全域消费超169亿元，足球正在成为撬动城市发展的新支点。
0: 历时近10个月鏖战，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昨天迎来收官之战。南充、自贡、绵阳、达州四大主场以绿茵为舞台，以文化为内核，串联非遗技艺、红色精神、城市温情与产业活力，带来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11: 依托深厚人文底蕴，南充将千年文脉搬上绿茵赛场。蓬安县带来的文艺山野，富盛故里，浪漫蓬安，融合象儒文化、生态之美与产城新貌，为球迷奉上一场跨越古今的视听盛宴。
20: 今天借助川超这个大舞台，我们一次性把他们艺术化的带到了观众面前，也诚邀球迷朋友们跟着赛事去旅行，来蓬安感受富盛故里的独特魅力。
11: 不同于南充的风雅古韵，绵阳主场以全民奔赴的方式致敬赛季征程，演出集结200名专业演员、160名球迷代表、180多名市民群众同台参与。12面区县主题旗帜拼成绵古之印城市图腾，将绵阳的城市脉络与人文底色徐徐铺展。
21: 刚才大人冒着大雨，我也很受感动。作为两弹一星的发源地之一，它应该是弘扬和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永不放弃那种拼搏精神。
11: 达州主场则立足本土特色，将非遗技艺与现代产业风貌有机融合。演出现场花灯彩扇、八人战鼓、非遗板凳龙等轮番登场，150米巨型达州舰 TIFO 同步亮相，艺术包装的丘陵农机也列阵展演，凸显人们奋勇争先的拼搏姿态。
22: 我们呢，首次将现代的农林装备从天间驶向了绿茵场，让更多的人因为川超呢认识达川，活力展现了新时代达州的青春形象。
11: 自贡主场则聚焦暖心温情，收官演出回顾了赛季12个主场的精彩文艺表演瞬间，并打造星空演唱会，感恩全城球迷一路陪伴。
23: 川超这个舞台它是没有壁垒，它是所有人都能参与到其中，为这个城市、为这个赛事进行喝彩、进行展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1: 省委12届9次全会强调，要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业农村倾斜。四川银行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聚焦茶产业、畜禽养殖等特色农业，创新推出蜀农一代系列产品，以川茶代、茶叶代等产品精准破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用金融活水滴灌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眼下正值夏茶采收旺季，泸州纳溪区梅岭茶山主题公园里，采茶工人正忙着采收鲜叶。然而，就在不久前，负责收购这些鲜叶的茶叶公司却犯了难。从今年2月开始，企业在梅岭片区大量收购鲜叶，全部用现金结算，但下游销售的回款存在账期，导致企业资金链一度紧绷，眼看就要暂停收购。
24: 因为收购鲜叶儿一直都存在一个账期，我们公司的资金就出现了有点紧张。如果我们公司不再继续收购鲜叶的话，当地茶农的鲜叶可能就出现滞销。
0: 关键时刻，四川银行泸州分行主动上门，针对茶产业融资需求，为企业量身推荐了新推出的蜀农易贷、川茶贷特色助农信贷产品，让企业顺利收到500万元贷款。
4: 针对从事茶叶种植、初制加工、精深加工、仓储物流、品牌销售等全产业链条经营活动的个人、涉农小微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都可办理。

0: 雅安市鸣山区四川银行立足茶叶经营主体投入高、回款周期长等实际，将鸣山支行的茶叶袋升级为覆盖全川的川茶袋。
1: 该产品立足茶产业经营特点，优化了服务模式，无需繁琐流程，快速为本地茶叶经营主体输送金融活水，切实解决融资痛点难点。
0: 不仅是加大信贷投入，强化产品创新，四川银行还通过打造多元服务体系，助力全省现代农业建设。四川供销旧院黑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达州万源近年来重点招引的企业，主要从事旧院黑鸡养殖。然而，企业落地之初也曾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2: 我们初到万源进行厂房建设的时候，资金压力大。四川银行了解了这一情况后，通过蜀农易贷及时给我们提供了低成本的一个信贷支持，我们拿到这个钱完成了场地的一个基建，进行了标准化圈舍的一个搭建，还有采购了先进的养殖设备。
0: 2025年，万源市旧院黑鸡出栏量达到618万羽，综合产值达13亿元。
3: 我们将全面摸清种子、养殖、加工、销售各环节融资痛点，积极争取专项政策支持，优化授信、利率审批相关匹配，以定制化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万源特色产业，提质壮大。
0: 记者从四川银行获悉，未来该行还将在信贷支持、产品创新、服务下沉、消费帮扶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织密联农带农网络，为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的金融动能。炎炎夏日，我省各地加油站持续推进便民服务，完善爱心驿站建设，为往来的司机与户外工作者带来清凉与方便。
4: 在成都天府机场高速天府服务区的司机之家，记者看到这里不仅配备了共享厨房、独立淋浴间、洗衣区等功能区域，还建设了法律援助室，为附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而在中国石油四川销售成都分公司东部新区锦官综合能源站工会驿站，微波炉、饮水机、按摩椅、电视机、 WiFi、 医药箱等设施一应俱全，天府机场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在这里得到贴心服务。
5: 里面的设施环境都挺不错的，里面的工作人员也热心，里面还有配备了医生，还有医用设备，还可以免费的，比如说查血压什么东西的，都挺好的。
6: 有按摩椅，然后还有什么应急充电等等，药品、雨伞这一块，配套的一些比较基础的服务功能都具备。
4: 石油石化系统近日发布倡议书，将持续把驿站建设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共治理体系，聚焦货车司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群体，完善设施、健全制度，配齐饮水、热饭、充电、休息、应急药箱等基础服务，因地制宜拓展停车、洗浴、洗衣、维权咨询等功能，开放共享服务资源，打造24小时便捷服务场景。目前，全国石油石化系统已建成5908个司机之家，16111个爱心驿站，挂牌工会驿站6392个，每年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3000万人次。
7: 截至目前，我们建成工会驿站站点364座，累计服务超过400万人次，其中14座站点获得全国最美工会驿站，45座站点被评为四川最美工会驿站，持续擦亮党和人民好气，社区共建好伙伴，民生底色。
8: 接下来请看一组八手快报。
9: 近日，成都长景创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载融揭牌成立。公司按照政策性功能加市场化机制运作，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开展场景能力培育、需求挖掘、商业推广和建设运营等业务，精准链接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产融合，打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首发试验场和产业培育池。
10: 近日，2026年第四届荷兰软式飞环世界杯赛在雅安举行，吸引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259名运动员参与。该运动于2012年起源于荷兰，参与者使用特制弧形球杆投掷和接住飞环，通过精准传接创造得分机会。本届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落户雅安，为四川群众体育多元化、国际化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11: 日前，成都市轨道交通智慧运维产业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联合体将整合成都轨道交通上下游企业，统筹核心技术、试验场景、

0: 市场渠道和高端人才资源，建立常态化的联合攻关、成果转化和供需对接机制，推动成都轨道交通产业链上下游由单点突破向协同创新转变。近日，成都人的戏窝子锦江剧场在休业八个月之后正式恢复演出。刚刚在第八届青川赛上摘得荣誉的青年川剧演员们返场献艺，带来马房放魁、战马超等经典折子戏，回馈酒后多时的蓉城戏迷。据了解，接下来锦江剧场会常态化推出戏剧精品，悦来茶园也将恢复日常川剧展演，持续丰富群众的文化休闲生活。
1: 昨晚首届川超迎来的收官大战可谓是精彩连连，大家将敢打敢拼演绎得淋漓尽致，哨声暂歇，热血难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回绿茵场，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您。

前继续的。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6: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7: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8: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9: 秋蝉还活着，
1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11: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暑假到了，牙齿矫正的窗口期也到了。
1: 那么要完全远程关系啊，涂面型嘛，这个太涂了。
2: 此生习惯，
1: 难怪。那你这个玻尿进行干预？
2: 干预不了啊。
1: 不要这样，这样对你的关节损害是比较大的。将这个牙齿慢慢的从这个骨头里面给拉出来。
0: 钢牙套太丑，隐形太贵，到底哪种让孩子少遭罪？
3: 固定的会快一点，隐形的会慢一点呢？
1: 那是因为钢定的方式在相对过程中，它早期的排齐会更快一点，但是它后期的调整，它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0: 意外掉牙，黄金30分钟，家长一步也别错。

0: 你越早的塞回去，气泡存活率就会越高，
1: 更高，
0: 千万不能干燥的保存。
2: 每天一练，别让步棋偷走孩子的自信。
3: 纯粹去协同的训练，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弹舌训练，可以辅助口香糖训练，可以含一口水，家长可以拿一张纸再这样让他。
2: 7月13号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这个暑假牙齿正当时。
4: 火星任务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老总，欢迎你们！
1: 老样的严发，辛苦了。
0: 习书记，欢迎你们！
2: 辛苦罗军长了，
0: 欢迎进城。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五月底，中共中央西北局进入西安。6月8日，组成了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习仲勋分任第二、第三书记的中共中央新西北局，统一了西北党政军领导。对于保证西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和建设新西北具有重要意义。

0: 来来来，坐吧坐吧。各位想必都清楚，共产党已经占领了西安城，但是彭德怀的主力都部署在西府，他们在西安城的防卫还很薄弱，只要胡长官联合二马，一举就能夺回西安。 也就是说，这个天还是会变回来的。我不管你们以前隶属于谁，啊，是国防部二厅，是保密局党通局，还是胡长官的人，事已至此，都听我的。现在是由我来主持大局。 那么留下来的呢？我们就得为党国奋力一搏。想走的，觉得大势已去，现在就可以走。只要不出卖兄弟，我魏海绝不强留。老大，你放心，你指哪儿，我们打哪儿。那么既然都选择留下来。 我们就得定点新的规矩，啊！这第一，我们留下来，不是要做莽夫，还是安全第一。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人跟你们单线联络，你们之间绝不能有任何横向的联系。谁哪条线暴露了，自己扛着，绝不能出卖兄弟，出卖上线，能做到吗？
1: 总指挥，您放心。
0: 这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好，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我根据各位所长，啊，又重新做了一下分工。江队长，
2: 在。
0: 你负责爆破组，爆破组就是时不时的，你得给共产党放几个大烟花，啊，绝不能让他们睡一个安稳觉。嗯，
2: 明白。
0: 嗯，那老罗，你是。 保密局培养的暗杀高手，暗杀组就由你来负责。共党西北局和军管会的所有的头头脑脑，啊，都是你的目标。具体的名单回头我给你。
2: 是。
0: 陈平，
3: 对。
0: 你的人马就要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啊，制造西安市民和共产党的对立，绝不能让他们得到百姓的支持。
2: 是。
0: 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这个时候兄弟们留下来都是在搏命熬过这个时刻。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事成之后我会亲自向胡长官、向委员长给你们请功请赏。行了，那各组评分一下。
1: 拿吧，
2: 不是吧，
1: 拿命换的钱。
0: 你跟我最久，一直负责情报方面收集。我听说共产党华北两个兵团正在从山西支援西安，在我看来啊，那都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你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共党在西安的虚实。
3: 我会盯着的，只要共产党华北部队的两个兵团没到西安，胡长官随时可以长驱直入，收复西安。
4: 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幺八幺师已经急行军到临汾附近，赶到我们这里最快还要12天。
5: 西安现在就像个炸药桶啊，随时可能爆炸。这胡宗南在眉县一带布置了5个军。

0: 离我们就是100公里，这些人要动起来，我们非常麻烦。哎，能不能请野司催他们再快一点？
1: 支援我们的每个战士，负重18公斤，每天行程80里地，已经是极限了。就希望他们能够顺利抵达吧，托副总长。
2: 哎，
1: 要做好准备。 备好火车，再通关等着。
2: 这样，十八兵团先头部队一过黄河，我第一时间把他们接进西安。
1: 还有一个就是粮食啊，最近城内的老百姓因为恐慌抢购，各种物资都涨了3-5倍。是，
2: 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物价给压下来。你像粮食、油盐这些日常必需品。
3: 我已经派工商处的同志四处采购，采购一批，就及时运进来一批。
0: 毕竟是几十万老百姓要吃饭啊。等18、19兵团到了之后，又要增加20万人马，必须要保证储备充分。
2: 请习书记放心，我向你保证，粮食绝不会出问题。
3: 现在这个特务太嚣张了，四处搞破坏。西安机车厂的锅炉被炸了。
1: 灞桥铁路的一座桥也被毁了，福裕面粉厂也不生产了，给我们恢复生产带来了极大的麻烦。我看啊，公安局肃特的力度还要加大。肃特工作的难度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目前我们掌握特务线索500多条，公安部门包括政府机关能抽出来的人都上了一线，我们正在多头并进。 加大搜捕力度。估计特务又在电厂搞破坏了。通知王朝伟，让他拿出看家的本领，必须肃清这些特务。
4: 是。
1: 从今天起啊，我就住在这办公室了，有任何情况你可不能耽误，马上向我汇报。好，是。
5: 大哥走了，没有了。哎，乡亲们，乡亲们，吴宗南和马家军马上就要打来了，眼看就要围城，家里没粮怎么办？没粮我们会被饿，死对不对？
6: 是卖完了，没有了，回去吧。
5: 少废话，我是看你们把粮食卖给解放军了，是不是？
6: 是。
5: 吴将领，是吧？
6: 不是。

0: 这是军管会刚刚截获的，从西安城内发出的电报，发报人代号锣鼓。他向胡宗南汇报说，我们的十八兵团还没有到达西安。我们经过分析推断，这个锣鼓啊，很可能就是特务头子魏海。他的发报手法很老道啊，防范意识很强，每一次都严格控制发报的时间长度。目前我们没法确定他的位置。
1: 这胡宗南接到情报，不可能无动于衷，咱们得做好应战的准备啊。
2: 杨德亮带着他的十七军逃离西安后，在秦岭一带的东江口布防，如果要反攻西安，这应该是胡宗南最先要调动的部队。还有一个师在子午口，一个师在丰峪口，
1: 这几支部队离西安也就50来里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3: 给我接通警备司令部。

0: 好。
1: 贾市长，
2: 书记，
1: 现在城里粮食储备情况怎么样？
3: 支撑一个星期应该没有问题，外面的粮食还可以正常运进来。好，
1: 一定要继续积极抢运，保证城里的正常供应。
2: 好。
4: 徐书记，警备部队按照你和张司令的部署都提前到位。前方回报，敌杨德亮的第十七军和144师从东江口出发，敌12师从子午口向围曲逼近，敌48师从丰峪口向斗门镇一带移动，还有一支部队在袭扰灞桥，我军部队正和他们对峙。
5: 东南西三面进攻，来势凶猛啊。
1: 胡宗南在扶风眉县一带的部队有什么动作？
4: 五个军都没有动。
6: 坐，大家坐。
1: 就目前的国内形势来看啊，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没有了任何士气。所以依我看啊，杨德亮的行动应该就是胡宗南派来试探我们实力的。
5: 你是说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反攻西安？
1: 我认为啊，如果他坚决地反攻西安，这五个军不会一动不动。
5: 对，
4: 习书记分析得有道理。
1: 但是毕竟我们西安的警备部队只有一个军，我们还是要时刻提防敌人反攻，坚决执行我们的军事计划。
7: 我看啊，坚守西安就是我们对彭老总最有力的支持。
1: 石原同志，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积极准备，防止敌人垂死挣扎，鱼死网破啊。
4: 是，我这就去部署。

0: 根据综合研判，共军十八十九兵团应该已经到达西安，但各种迹象尚存疑点，仍无法完全确认，请胡长官斟酌行事。
1: 搞来搞去就搞这么一个破东西。
2: 这也是魏海他们在西安城里综合研判出的地形分析。
1: 分析他们会分析个屁，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共军的十八十九兵团到底在哪里，一群蠢材。
2: 可是兰州城里已经等不住了，马遵敬让我们负责出兵西安，他和马继元一起拿下咸阳，阻断共军的退路。
1: 敢给我下命令，跟我耍滑头，想得美。命令二马发兵咸阳。
2: 如今这局面我们不躲，他们也不会动的。
1: 那就告诉裴昌会和二马一起加速前进
2: 也好，看到我们行动了，二马就不会拖延了。
1: 那你要告诉裴昌会，动作要做，我们姿态也要做，但行动一定要稳。真正的推进要等二马拿下咸阳以后再说。
2: 是。
3: 打，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打，不管是空城计还是口袋阵，咱都得打。
5: 为什么？
4: 这是咱们守住大西北最后的机会，必须调动兵力奋力一搏。你觉得共党占了西安就会只兵不前吗？他们还会趁机打宁夏、打甘肃、打青海，他要的是整个西北，而西安是西北的门户。如果不把西安夺回来，我们将会面对的是共产党的长驱直入，兵临城下。
3: 我明白了，大，只要我们出兵，胡宗南就会改变撤向汉中的部署，回师关中，

我们逼着他和我们联手夺回西安，我府陈州扭转乾坤就在此一举了。

0: 东南跟我们较量了这么多年，也吃了不少亏。这次蒋介石又逼着他从一开始的撤出转为反攻。你别看他来势汹汹，此人志大才疏，打起仗来从来都是磨磨蹭蹭，拖泥带水。
1: 二马的部队正好相反，胆子大，很容易突出出来。
0: 所以啊，我们的战略就是对胡宗南只防守不进攻，集中主力部队专门来对付二马。
2: 我们现在在咸阳外围，首先碰到的肯定是马家军的第82军。
0: 那我们就以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的181师为先导，进入咸阳，构筑工事，阻击马家军。咸阳是绝对不能丢的。我们先把马家军的马腿给他削掉。参谋长，
3: 走，
0: 给18兵团的周师弟发报，命令181师加快行军速度。
3: 是。
4: 习书记在吗？
5: 习书记刚睡着，这一天连续工作，好不容易才休息。
6: 习书记，习书记，
4: 别喊！
6: 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习书记，习书记到了，到了！到了！
7: 啥到了？
6: 181师到了。
7: 到哪儿了？
6: 已经到灞桥了。
7: 到灞桥了？
6: 啊！
7: 今天几号啊？
6: 7号。
7: 太好了，原本说还有2天才能到，这又缩短了一天。同志们，等18、19兵团到齐之后，咱们一野啊就有了4个兵团、12个军的兵力，兵力也从15万人到了35万人，我们的总兵力啊第一次超过了敌人的总兵力。这说明啥？咱西安安全了。

0: 报告，王师长到了。
1: 报告冯总，十八兵团六十一军幺八幺师师长王成汉前来报道。哎呀，
0: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辛苦了。
2: 哎，
0: 赶了十几天的路，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来不及了，马上这又面对一场大仗，怎么样？部队现在的士气还好吧？
2: 报告冯总。
0: 部队是有些疲惫，但听说要打大仗，战胜在尽头就来了。太好了，长话短说，目前的形势是这样：湖东南和二马集结了17万的兵力，企图啊，趁我十八兵团还有一野没有会合之际，反扑关中。二马呀，现在这气焰是很嚣张的，直逼咸阳。所以这次你们将要面对的敌人。 这是非常凶悍的二马骑兵，
2: 骑兵，
0: 马继元呢？第82军，还有骑兵第8旅，目前已经到。

0: 达了宾县附近，离咸阳
1: 还不到200里地。我估计啊，他的骑兵应该是在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够赶到。你们的任务啊，在咸阳外围给我死死的盯住。
2: 是，坚决守住咸阳，绝不后退一步。我已派侦察班前出侦察了，
1: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
2: 是。
3: 这个村叫龙泉村，在咸阳的西北方向，距离咸阳大概15公里左右。
4: 15公里。
3: 王参谋，马继元的骑兵推进速度很快，昨天就已经到达宾县了。
5: 是啊，再溜几个钟头天就黑了，大部队进入咸阳城外阵地才半天，修筑工事的时间很仓促，不可能修筑完善。
3: 照这个速度，马继元的骑兵应该就快到了。
5: 老张，你带几个同志去西北方向
6: 先去侦查，
5: 我带其余的人在这休整，一会儿跟进。
7: 是。金泉、小张、上半，你们三个跟我走。
8: 是是。
7: 同志们，抓紧干啊！抓紧干，咱们时间不多啊！
9: 满意了，金泉。
7: 同志们，喘口气，讲两句。我们将要遇到的敌人是马匪军，马匪军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兄弟部队有牺牲，有鲜血，换来了打他们的经验。怎么打呢？就是把最前线的战壕挖宽、挖深，他们的马队到这儿就得给我掉下去。只要掉下去，就用手榴弹炸，用砍刀砍。
10: 好，
11: 张老师，
12: 哎，
11: 还有水吗？酒库那里
12: 有。
13: 重二，
12: 哎，喝水。王参谋，
11: 王参谋，老张回来了。老张，什么情况？
6: 王参谋，发现敌人骑兵，
5: 应该是马继元匪军的先头部队了。来了多少人？看这架势，至少一个营。
12: 一个营。
5: 那打一仗了，
14: 13个人打一个骑兵营，这仗有打的。
5: 人是少了点，但这仗还必须得打。只要拦住这骑兵营，就能让马继元主力部队停下来，北三大部队修筑工事，争取时间了。张洪顺，
7: 到，
5: 骑上自行车，立即回师部汇报敌情。
7: 是。
13: 王大茂，再拿点子弹。
5: 顶上去，离村子越远越好，咱不能连累老百姓。
7: 同志们，跟我来，
9: 走，快！
11: 同志们，就这儿了啊！郭才、小马，你们两个，兄弟们，行，
9: 是是。
11: 哎，不是，关景辰，你们两个给我拿绳子，兄弟们处理。
15: 是。
11: 徐同志，跟我来。

0: 我们已经阻止进攻了，这个位置暴露了，往后退。
1: 师长，师长，怎么了？我们在龙泉村发现了马继元的先头部队，一个骑兵营。
2: 王青山呢？
1: 王参谋为了给咱们修筑工事，争取时间，带领侦察队正。

0: 好，警官。
1: 马司令，西南公路桥梁、宝鸡泾天城铁路桥梁都被我们炸断了。
0: 好，这样一来，共军大军压境不至于太快，后勤粮草补给也没那么顺畅，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抓紧时间把咱们的人马收拢拢。
1: 是。

0: 华北两个兵团到达西北以后，我们和敌人这个强弱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根据中央军委还有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此次战役的作战原则那就是八个字：牵马打胡，先胡后马。作战的目的嘛，就是要把所有兵力。
1: 以及二马的全部兵力彻底歼灭。
2: 胡宗南有三个军在渭河北，有两个军在渭河南，他们并没有准备渡河的装备。只要我军对他们开始发动攻击，他们没法相互支援。我们有信心一举歼灭他们。
0: 这次战役啊，有一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是罗居镇。 我们现在必须呢，要派出一支骑兵，迂回到罗居镇以西，要彻底切断胡宗南大军的退路。我已经想好了，这个任务呢，就交给王世泰的第四军。
3: 彭总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王世泰，这是要让他知耻后勇啊！
0: 哎呦，对喽。
3: 哎呀，知我者还是重勋也啊！这就叫遣将，你不如激将。<笑>几十万的部队，这么多的粮食供给，后勤保障，还要仰仗重勋同志啊！我们已经开始在准备了。现在，仅关中地区，老百姓就支援了我们1亿9500多万斤粮食，军械55万双，担架9000多副，大车2700多辆。
0: 我们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准时把物资送到前线。同志们，这一仗，这是我军在大西北和胡宗南的最后决战。我要求全体指战员要发扬顽强果敢的精神，一鼓作气，使敌人呢不能有片刻喘息，直至全部歼灭。
4: 好，好，好。

0: 司令，刘师长，说说你那边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完全占领了罗局镇，梅县火车站一带，切断了龙海线，
1: 完成了穿插任务。请司令下达命令。
0: 刘茂公啊，我看这个作战命令，还是让你的老首长给你下达吧。
2: 我是马世泰。罗局镇是胡宗南部队的唯一退路，一旦全线拿下，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你的位置涌去。你们的任务就是死守罗局镇，切断敌西逃退路，要求寸土不让，堵住敌人就是胜利，明白了吗？
0: 明白。
3: 刘茂公，一年前我们老四纵在西府
2: 栽了大跟头，这一仗能不能一雪前耻就看你的了。这份光荣你要是拿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0: 这位请放心，不把老四纵的光荣打回来，我刘茂公就战死在罗局镇。
2: 好。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发起福梅战役，歼敌四个军40000多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为我军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马步芳主力，实现西北完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0: 12年的苦心经营，不是之功，唾手可得。可转瞬间，满盘皆输。
1: 这不全是您的责任？
0: 天意难违。什么是天？当年在黄埔的时候，周恩来跟我谈过这个。他说，在共党的眼里，老百姓是天，人民是天。我一笑了之，我不信。现在我信了。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0: 这边。
1: 徐小姐，
0: 啊，
1: 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
0: 哪变了？
1: 这天天乐呵呵的，
0: 是吗？
1: 啊。
2: 福梅战役结束了，
0: 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小心特务，反德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1: 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正在加紧审讯呢，争取以此为突破口，短时间内向特务全都肃清。
0: 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
1: 明白。
0: 小子，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啊？
3: 我听组织安排。
0: 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宿舍。
3: 好啊，西书记，我还真想去艺宿舍看看，去学习学习。
0: 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
3: 憨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
0: 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带着人家巧村到处走走转转，去吧去
1: 吧。哎，季书记，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您的安全。
0: 我用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你就快去，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
1: 哎。
3: 那，走吧。哇。

0: 诸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 八一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四个字：古调独弹。 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
1: 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
0: 文山殉国，双井一三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的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
2: 我想呢，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两段，您给瞅瞅。宝冠音斑衣。

0: 停！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
1: 乔翠同志，我这可不是关公啊。
0: 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
2: 我是司令呀。
3: 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
2: 司令，解放军的司令。
4: 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
3: 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
4: 穆家军中参谋长啊。
3: 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两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
5: 记住记住，
6: 走回屋。
7: 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哎呦呦呦！你看你掐去，他是啥玩意儿？

0: 叔，做饭呢？
1: 哦，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五口人嘛。
0: 五口。五口人都住这儿？
1: 啊，不住饿的，住阿达吗？
0: 就这，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落进来了？
1: 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塌一半，一个月就得修三回呢嘛。

0: 小伙子，这船哪搬来的？
1: 这坐城墙边上吧。
0: 城墙边上啊？你这扒的城墙砖啊？啊，这城墙砖咋能瞎扒吗？

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哎，大家都住手！住手！别搬了！住手！住手！停下！停下！都停下！停下！停下！你们干啥呢？谁让你们扒的城墙啊？
1: 童子。
0: 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告奸是吧？我们唱要该唱罚，全转走。你看这城墙上，全都是转。让我们唱领导，让我们过来拉几场。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哎，你这人奇怪的很。你咋还惯着惯着惯？你管我们领导谁？你管我是哪个厂的？你谁嘛？
2: 这是咱们西北局的习书记。
0: 西北局，西北局，啥咱们不知道。同志们，赶紧干活！好，不能动，都不能动。我跟你说，你不管我是谁，谁也不能扒城墙，谁也不能把这些砖搬走，放下。乡党们，这城墙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宝贝，可不敢扒。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0: 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两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
1: 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嗯，
0: 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 我们马上制定方案。嗯，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两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2: 习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 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这个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
0: 秦市长。

0: 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呀，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历史名都啊？
1: 您的意思是？
0: 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
2: 习书记，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
3: 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
4: 我倒认为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
0: 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
4: 是的，习书记。
5: 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
6: 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
0: 涂同志啊，
7: 哎，
0: 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7: 习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
0: 涂副同志，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涂副同志，
7: 习书记，
0: 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
7: 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

斗袖翻上来，耶稣哇啊！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

0: 在划岸。
1: 定住，
2: 然后看看，对，这个板子要抬起来啊，那个这个地方要这样，这样，在这里，这里，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
3: 莫云老师，
2: 哎，秦副市长，
3: 辛苦了，
2: 您别客气。
0: 秦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哦。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墨云老师为师了。
3: 真的？
0: 真的。
4: 你看看易墨云老师
3: 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嗯。
2: 秦副市长，我们易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连拍一出戏，叫保卫和平。
4: 哦，保卫和平啊。我知道这出戏
3: 好看，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
4: 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
3: 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
5: 好。
0: 好。
3: 真好。
4: 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
0: 定好了，
4: 安排了。嗯。哎，排了吧。
0: 排了吧。
3: 秦书记。哎。赵书记。哎。
0: 秦书记。哎。
3: 来，秦书记这边。秦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易俗社当红名角易墨云。
5: 易墨云同志，你好啊。
6: 秦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易俗社的关心。
5: 你易墨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哟，
6: 谢谢。
5: 我知道，咱们易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硬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
0: 好，
7: 好，好，好。
5: 秦市长啊，
3: 哎，
5: 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
3: 你说，
5: 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易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把易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9: 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
3: 是啊，秦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
5: 这易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3: 是。
5: 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啊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
3: 没错。
5: 好。总何总，
10: 您
5: 来，被敌人炸毁的公路已经派出了工兵，物资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
10: 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5: 坐。
10: 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
5: 什么事儿？
10: 郑局，你擅长统战工作。

0: 接下来这个工作，非得你去不可呢。什么工作？你说吧。主席来电了，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西藏的工作嘛，首要的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使的安全，为尽早的。 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兰州啊，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使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
1: 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中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那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
2: 哎呀，中勋，统战工作呀，要的是耐心。
1: 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那咱们就兵分两路，嗯。我在兰州等着你，兰州姐。
3: 齐书记，
4: 范明，来，快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实施班禅的坐床典礼。
1: 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
3: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
1: 我和彭总决定啊。
3: 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
4: 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
1: 统战工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 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
4: 请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这次李宗仁戴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即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
1: 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之心，我等不胜感激。
0: 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
1: 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了。
0: 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
1: 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看不听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
0: 啊，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戴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

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

0: 王思念，你是我们浪不浪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
1: 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
2: 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
1: 对，下命令吧。
2: 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
1: 对，跟共产党干。
2: 司令，哎，
3: 司令，您既是拉布楞保安司令，又是加木扬活佛的哥哥，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
4: 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又要面对共产党了。
2: 司令，
4: 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去吧，走走走，
1: 走吧走吧。
4: 子峰，你是拉卜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
3: 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
4: 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
3: 司令，我想想办法。
4: 我门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缴枪，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
3: 司令，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
4: 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摔不起；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
3: 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
4: 子峰，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
3: 好。

0: 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
1: 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
2: 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币种。
3: 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啊。
4: 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
5: 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
4: 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
0: 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五世加木样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奇马步芳父子在甘南下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
4: 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啊。
3: 30架飞机？
4: 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两个条件。
0: 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甘南下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嘛。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00-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
0: 道理是这样，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4: 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啊。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地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
2: 徐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
4: 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

0: 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两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樊明同志，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两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
1: 是。
0: 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
1: 习书记，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士林西菜馆都关掉。
0: 关掉？为啥要关掉？
1: 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设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
0: 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画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去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 明白。
0: 还有没有问题？

0: No.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2: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3: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4: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5: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6: 秋蝉还活着，
7: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8: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司令，共产党同意了您的两个条件。
1: 哦，太好了。他们怎么说？
0: 他们说，如果我们正式宣布起义，将由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幺八六师、五五六团刘光奇团长率领部队来下河接管工作。
1: 哦，那两个条件都答应了？
0: 对，是共产党西北局的书记习仲勋拍板同意的。哦，另外，习书记还给您送来了一本书。
1: 西北远征记。金秋柱，
0: 习书记说，金秋就是宣侠父。
1: 宣侠父
0: 啊，
1: 哦，这本书是宣侠父写的。
0: 习书记还给您写了一张纸。

0: 条。
1: 哦不，这是习书记抄写的一首宣侠赋写的诗。人民见字梦中回，革命呼声惊四雷，同志如今须记取，自由要用写征来。
2: 已经好多年
3: 没有宣侠赋的消息了。我记得抗战的时候，宣侠赋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高级参议啊。
0: 是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哎呦，这个人啊，我佩服得紧啊。我跟他认识有些年头了。
4: 不，他给我讲的是真道理啊。他说你不能只靠几条枪来保卫家乡，要带领大家打败军阀，让人民当家作主。
0: 哦，这个习书记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我大概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2: 司令，啊，您同意起义了？
1: 同意啊。
0: 事不宜迟，马上联系，组织欢迎仪式。我们还要把下河全体的僧众都组织起来，热烈欢迎解放军。
2: 好，习书记还希望接您去兰州见西北局的首长们。
0: 哦，当然要去啊！哪里有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贺龙将军，还有这位又送我书又给我抄诗的习仲勋书记，我当然要去了。
2: 司令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0: 子夫啊，你等一下。我问你个问题，你要如实的回答我。
2: 好，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2: 是的，司令，我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你呀，子枫，哎呀，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再做地下党了，而是堂堂正正的公开你的身份。

0: 你们从西宁那边过来，快说说，那里现在是什么情况？共产党的解放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兰州和西宁，马步芳的部队现在已经被打垮，败兵四处逃窜，见什么抢什么。还是大事有先见之明，让我们早日返回湘日德，看来是对的，要不然麻烦大了。你说说，甘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黄正钦司令已经投降共产党，那边的秩序很好。还有，他的保安司令部从甘南的阿木去呼，迁回下河县的拉卜楞寺。佛爷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青海湖无人驻防，阻挡不了共产党的部队，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到这儿来。
0: 你们两个辛苦一下，去一趟兰州。兰州？那不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大本营了吗？看不听以前送两个人去兰州学习，把他们接回来。另外，在来回的路上也仔细观察一下，看看共产党的政策到底怎么样，看看共产党的军队到底怎么样。
2: 罗斯。
3: 你们是兰州籍。

0: 解放的见证人，兰州解放之后，两位什么感受啊？
1: 无比欣喜啊，无比欣喜！尤其看到广大的信众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摆脱了青衣阿玛的黑暗统治，我们也是无上的喜悦。只是。
2: 两位上士，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3: 是啊，有啥话就说嘛。你们是不是想知道共产党执政之后将会怎么处理西藏地方政府还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啊？
1: 不瞒您说，我们也在学习，知道共产党不信神佛，你们信的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名字叫马克思。
3: 是啊，你说的对，我们共产党啊信奉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思想基础啊就是唯物主义，
0: 所以啊我们还是顾虑，不知道贵党会如何对待我们，
1: 会不会推倒我们的寺庙，逼我们还俗，收缴我们的庙场。
3: 两位上师啊，请你们放心，共产党有明确的宗教政策，我们既不会推倒寺庙收缴庙产，更不会逼你们还俗。解放之后啊，涉藏地区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都会得到保障，寺庙僧侣起居永诵，一切照旧。
0: 这是真的啊？
3: 在这儿啊，我向你们保证，将来的新中国一定会保护合法宗教活动，但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可绝不能受外国人支配。
0: 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也是中国人。
3: 对，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啊，希望你们能够把我这话带回香日德，带给班禅佛爷。
1: 您刚才称班禅为佛爷？
3: 是啊，藏族同胞不是都这么称呼的吗？
1: 是的。
3: 请你们啊代我转告班禅佛爷，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啊少数民族的各项生活习俗；二，佛爷也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是真正的佛爷啊。
0: 习书记，我们一定把你的话带到。那我们就告辞了。
3: 好，
1: 告辞，告辞，告辞。
4: 习书记，你称呼班禅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佛爷，这要是传出去，恐怕影响不好吧？
3: 有啥影响不好吧？藏族同胞不都这么称呼的吗？我叫一声佛爷受不了了。范明同志啊，我看你这个思想啊得转变转变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这是我们的态度。如果要想做好民族工作啊，我们就得把我们的善意尊重诚恳传递过去，或者说啊，也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局势，平定叛乱，收获民心，逐渐实现民族地区的团结和发展吧。
4: 明白了。

0: 请您请。好，哎呀，黄将军，欢迎你的到来啊！这个下河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吗？
1: 向您汇报，下河的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有20000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下河各族人民全体僧众，都解放了。
0: 永远摆脱了旧社会，踏上了新社会的光明大道。好，好，好，来。哎呀，这是一面旗帜啊，一定要把它展示给其他少数民族。来，快请坐。黄将军啊，你为西北设藏地区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1: 也为全国少数民族走上革命道路树立了榜样啊！徐书记，我真的受之有愧。我今天能走上这条光明的路，完全是您指引的。
0: 哎，说哪里话？这是我的工作，我应该做的嘛。
1: 您上次答应我那两个条件，真的就是让我彻彻底底的相信了，共产党确实是说话算数的。
0: 他处处为咱农民着想，我也更要感谢你啊！来来来，请喝茶。好，黄将军，你对涉藏地区的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1: 是。
0: 以后有什么建议，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畅所欲言，我们共同把西北民族工作做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难办的事情，您就随时来找我。
1: 我可以直接随时来找您，
0: 当然，随时来找我。哎呀，您对我的关照真是细致入微。你看，你上次托人给我带的那本《西北远征记》，我非常感动。我知道，你跟宣霞甫同志的感情很深啊，只是可惜，他牺牲的太早了。
1: 我也很后悔，我没有早一点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现在也不晚，我们一起啊，摸索探讨解决西北民族问题的好办法。谢书记，从今往后，我一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好好工作，职务不严，延误不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0: 那我就谢谢你了。

0: 李宗仁代总统致电马步芳主席，让他派飞机把我们送到广州，再转到台北。
1: 你们怎么看？
2: 我们是藏人，根在西藏，我们就委曲求全，回西藏去吧。
1: 阿夏政府和达赖喇嘛
0: 与我们失和多少年了，他们是不会同意我们回西藏的。
3: 要我说，就去新疆，通过新疆再到国外去。
4: 我也连台湾都不愿意去，更不会到国外去了。
5: 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只有出去了才能保障佛爷的安全。
4: 共产党的军队怎么样？
6: 那是国民党说的，咱们也没见过啊。
3: 那万一要是真的呢？他们是无神论者，不信宗教，只要他们来了，就没有我们的好日子过。
7: 仁喜大人，快快请进。
8: 这一路辛苦了，快说说你们那里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9: 我看见有解放军就驻扎在下河，黄正兴的保安部队已经改编完了，所有信众相安无事，大家都正常放牧，正常参拜。
8: 那寺院和僧众都完好吗？
9: 完好，一点没受损失。我到了拉卜楞寺，还去了禅定寺、朗木寺，都没事。
5: 朗木寺你都去了？
9: 是啊，我原本以为我到不了，但是现在解放军进驻，山上的土匪一时半会儿都不敢下来，这路上好走多了。
10: 兰州解放的时候，我们就在城里边，解放军秋毫无犯。
11: 我专门去兰州清真寺看过，清真寺也被共产党保护起来了。
8: 那你们有没有见到共产党的大官？
12: 见到了，彭德怀和习仲勋两位领导。
11: 这些共产党的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爱可亲。
8: 是吗？
13: 仁喜，

0: 是不起，你们都坐下吧。你们跟我说说，是怎么见到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的？不是我们去见他们，是习书记专门派人找到我们的。 他还让我们给您带个口信，他说了两点：第一，共产党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第二，他说，佛爷只有在西藏，在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佛爷。他们也叫我佛爷。是的，是的，千真万确，我俩亲耳听到的。
1: 佛爷。
2: 您可千万不能上当啊！这共产党最会蛊惑人心，他们是无神论者，怎么会容得下我们？
1: 你的担心我曾经也有，但是共产党的习仲勋书记说的对，只有在西藏，只有在中国，我才是真正的佛爷。佛爷，您这是要投共产党吗？请恕我直言，我可不认他们。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佛爷上了共产党的当，掉进火坑里啊！我认为，
3: 晨曦，当年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失和，上师大师不得不流落内地十多年，他一生盼望的就是回到西藏，但是国民党政府说一套做一套。 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帮助他达成所愿。后来，我在心中暗暗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定要实现上师大师的愿望。我去台湾，或是去国外，那就是离西藏越来越远了。现在，我在习仲勋书记的口信里，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善意。 我觉得这是我实现上师大师遗愿最好的机会，他们应该能帮助到我，所以我决定回杏林去，和共产党做朋友，和习仲勋书记做朋友。
4: 习书记，
5: 习书记，你找我们？
4: 来，坐，坐，坐，坐。你们二位啊，马上要到青海去走马上任，我也要马上赶回西安，所以还是想走之前啊，再跟你们俩聊聊。打搅你们休息了。
6: 真没想到，组织上啊，把青海省委书记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习书记啊，我也是一样啊，我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让我去当这个省主席。
5: 我还真有些忐忑呀，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俩也别瞎谦虚了啊！坐吧。到了青海以后，要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政策。大的方面我不担心，你们班子成员研究决定。但是有些问题啊，我还是想再多唠叨两句。
4: 习书记啊，青海刚刚解放。
5: 工作啊，千头万绪，我们也是想来向您请示一下，青海的工作接下来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青海是多民族地区，依我看啊，民族问题就是头等大事，所有工作如果脱离了民族问题，那也就是脱离了实际，搞不好民族团结，一切都是空谈。石世班禅现在就在青海。
4: 这个情况你们都了解吧？了解。班禅先生啊，8月下旬就从塔尔寺搬到了香日德。
7: 香日德是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驿站，出入西藏的人，尤其是重要人物，大多都会在这里停留。
5: 自从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到了青海，到现如今，十世班禅又从塔尔寺搬去了香日德。 我想，一方面啊，他们是为了避开马步芳溃军带来的兵祸；另一方面呢，也是想在那儿静观事态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可
1: 是我想啊，石氏班禅最大的愿望应该就是回到西藏，所以你们想尽各种办法务必要争取班禅大师。
2: 好，明白了。
1: 再一个呢，就是昂拉地区的头人向前。昂拉地区人口虽然不多，地盘也不大，但是向前的影响力在社藏地区是很大的，这也要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总之呢，争取各个部落的头人，这不仅对青海，对整个西藏的民族工作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千万不能出现纰漏。
2: 是。
4: 西师姐，咱们现在在青海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个新课题啊，我们的工作具体应该怎么开展呢？
1: 民族区域自治啊，这是我们党一直在摸索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场大考啊。具体讲，就是要多斟酌，多审慎，多去倾听老百姓的心声。真遇到什么拿不准吃不准的问题啊，我建议本着一个原则，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无愧于党，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就准没错。
2: 西书记，我们明天就赶到西宁去，我一定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做好，把青海的事情管理好。
1: 好，那就祝你们二位一切顺利。

0: 傅老先生，这位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曾思玉军长。
1: 国南傅老先生，让您久等了。
2: 正是老朽国南傅，我响应你们西北局和彭司令员的号召，将准备前往银川，劝降马鸿逵和马鸿兵。
1: 太感谢老先生了，您这么大年纪还长途奔波。 让您受累了，我来
2: 能为新中国出份力，那是一份荣耀，不嫌累。钱，将，哎呀，
1: 郭老先生全权爱国之心，令人感动。
2: 二马，我们有所了解，您这次去有把握吗？马鸿逵比较难。
1: 马鸿兵好险，那就仰仗郭老先生了。我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特意来电嘱咐，郭老安全第一，不可勉强冒险。有你如此大军做我后盾，又是为国为民，那是老朽分内之事，值。
3: 郭老先生家国情怀，敬佩。瞧你们的熊样，我手里现在还有枪有炮呢，一个个就要鼓捣我去和谈，还没交手呢，就先缴了械，算什么？蒋介石瞧不起我们。 毛泽东也瞧不起我们，你们自己就不好好想想，你们的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的鲜血？现在想着还做傅作义，做大梦去吧！听好了，从今天开始。

0: 也不许谈求和，我马鸿逵一定会跟共产党决战到底。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当今的局势还能打出什么名堂？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去串真引线，你们父子俩也尽快的跟解放军的代表去见个面。
1: 那就与老郭老先生向解放军转个话，就说我马鸿斌愿意接受解放军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但是啊，我有个条件。
2: 你讲，
1: 能否让解放军停止前进？既然谈判了，那得让我准备准备啊。
3: 1949年9月23日，马鸿斌、马敦敬父子率国民党军第81军在中卫起义，解放军顺利渡过黄河，直抵宁夏首府银川，马鸿逵逃离宁夏，至此宁夏全境解放。9月25日、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至此西北五省全部解放。
2: 沈不亲，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即将举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拟定了呈送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贺电，请您亲阅钦定。
4: 念。
2: 老师，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生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仅代表全藏人民向君作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是拥护爱戴之臣。
4: 嗯，写得好。另外我还有个想法，在贺电中再加几句话，表达一下我们想回西藏的愿望。
2: 老师，您请讲。
4: 班禅世受国恩，背何忧愁，念余年来为了西藏呼吁奔走，未尝受限，地已未获结果，良用救心，刻下激流青海，待命返藏。
2: 老师，我马上补充。
4: 还要给兰州的彭德怀将军也发一份贺电。
2: 您请讲。
4: 西北已获解放，边民同声欢乐，急救被忽视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颈而望，补庆来苏乃你领导一师，解放西藏，肃清叛国分子，拯救西藏人民。

0: 这外边什么情况？
1: 今天不是开国大典吗？我估计这些战士们啊，也想进来听一听。
2: 那就都进来一块儿听吧。啊，
3: 来，
2: 都进来。来，都来，席地而坐。来，大点声。哎呀，好。
4: 同志们，朋友们，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正在缓步走上天安门城楼，准备参加开国大典。此时，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红旗飞扬，无数的群众欢呼跳跃，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拜拜拜拜。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望向地球，位于非洲东部的赤道附近，地面上一道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全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宏大的地理图景中总埋藏着历史的细节，在东非大裂谷、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一带，考古学家发现了一系列早期人科人属化石。不止非洲，目前除南极洲以外，世界各大洲都已发现过史前人类化石，为我们解读人类起源之谜持续提供着研究的对象。人类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化至今？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不同模式，而且这个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基因交流和人群融合。人类这个词内涵颇为丰富，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解释。这一物种究竟有何特殊之处，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跑出远远领先其他生物的智慧，最终其身影出现在地球各个角落，其触角更是早已伸向浩瀚的星空。答案恐怕只有人类自己来找寻。

0: 毫无疑问，外观是区分各个物种最直观的因素。从这点来看，现代人类与其他物种区别明显，甚至连同属于灵长类的近亲都与人类有着一望即知的显著不同。但在生物学家眼中，物种的构成和分类由 DNA 决定。人类与黑猩猩的编码 DNA 仅有约1%的差异，在700多万年前有着共同的祖先。透过乱花渐与迷人眼的外表，人类与猿类的关系其实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1: 在人类演化的早期，曾经有不同的一些祖先类群，但是只有一只后来变成人类了，其他都绝灭了。为什么？我认为就是制作工具，所以他们有了工具的技能，有了文化的能力，所以他们不断向前演化，在生存竞争中来胜出。
0: 制作工具不一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唯一因素，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制作工具的第一步是认识并使用合适的原料。张家富教授从皮洛遗址沿河而上，试图找到当年远古人类所使用石器的原料来源。
2: 这个是九岩，那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遗址里头那个石器最主要材料之一，它拉回去可以打制石器。
3: 这个旧石器研究的话，主要的研究内容就是它的那个石器的材料是什么，它是哪边来的，另外它是多远搬过来的，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吧利用那个自然的材料的一个能力。
0: 皮洛遗址的石器主要有三种岩性，分别是砂岩、石英和角岩。不同的岩性对应着不同的特性和加工难度。
3: 比如说石英，它可以比较脆，那个不好加工。那么砂岩要相对比较粗糙一点，它一般打大一点的、简单一点的那个用这个材料。那么角岩呢，它各方面相对比较均质，所以古人也是挺有智慧的，什么材料做什么工具。
0: 出乎意料，最适合加工的角岩并没有在遗址附近被发现，张家富教授不得不扩大了搜寻范围。
3: 直接就是砂岩旁边的河流里头就有，就是说当时人类就是在河边河滩上捡的这个石块，完了以后打制成石器。比如说那个首府之类的，比如说用那个角岩，在周围河滩上很少见，就是在遗址附近很少见。
2: 你能记得我来数。
3: 这个是九牙、沙牙、八牙、沙牙，
0: 郑哲轩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侯亚梅研究员也参与到这次调查。在这个距离遗址已经10多千米的小山丘上，会有惊喜出现吗？
4: 你看它这边外露面风化很厉害，它这个整体还是有老的，这边是新的。
5: 这块你看这地表就能看见有两件很薄的石片从石盒上打下来，然后这个石片很有意思，它这个疤应该是在打这个石片之前就产生的。

0: 把这个片打下来，他提前就知道我打了一片，完了我再打一片，这两个片结合以后呢，就形成这样一个薄薄的边。
1: 那么不同的遗址，它不同的工具，它不同的这种对于石料的处理和安排，到最终的形制，这个组合就构成了我们这个遗址的一种文化。像我们研究石器，就特别注意它上面的这种打片拨片的次序，去认识就当时的工具制作者他的一个思路嘛。
2: 根据地质构造特点和现场发现的大量石器，专家们确定这里就是皮洛遗址加工手斧所使用的角岩的源头，并判断当时远古人可能在现场对石器进行了简单的加工。
3: 那个天路，你看这块是好像也是打过的，但是又磨了，
4: 好像还故意打了个凹缺口。
3: 对，
5: 一般的这种凹缺的这种可能是用来刮那个树枝子的，正好能卡上去这么刮。
2: 高原的冬季比平原更加严酷，在几十万年前，这样一场降雪可能意味着一个部落的覆灭。风雪的凛冽并没有因时间而变化，但已不会持续困扰今天的人们。为了让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展得更加顺利，一个考古大棚开始搭建起来。到夏天来临时，考古工作者能够在更稳定的环境中展开长期研究，这也是制作工具的当代体现。
6: 人类的技术，制作工具的技术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比如说阿什利的技术，大家觉得哎，这种工具好看好用，那这个技术就会一代代向下传，就是人类有一个不断创新、追求精益求精这样一种属性。
2: 距离皮洛遗址不到1000米，一处更能体现当代人类技术进步的设施与之遥相呼应。它的观测对象正是人类最早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天体——太阳。一个个圆环阵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组成了千眼天珠，恒久地凝视着太阳。对太阳的好奇，对光明的向往，古今并无二致。也许人类一路迁徙的过程就是一个追寻太阳的过程。
7: 人类从古时候啊，看到一个有周期性的这种天象哈，啊，到偶然发现一些没有规律的，很害怕，以为是什么灾害要发生了。到现在我们科学知识越来越多了，我们甚至想把给我们带来日常生活能源的这个太阳都要研究透。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跟古人是异曲同工的，我们有同样的目标，我们有同样的关心，我们的兴趣也是一样的。
2: 在考古队员眼中，这些碎石片是复原远古人类打制技术的关键证据。他们需要像拼图一样找到这些石片之间的规律。
8: 结合我们现场的模拟打制实验，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它能够很好的符合这个模型。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这个遗址里边它是存在这种技术的。
9: 基本上我们的石器分为几个部分，最重要的是那个石核跟石片。所谓的石核呢，就是剥取石片的一个母体，就是打制石器，它是有一定原理的。一手拿着石锤，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下来，这个东西叫石片，把它削成一个类似于小型的两面器的啊。任何一个石器作为工具来说，它都是符合三点的，一个是有形、有味、有相。
8: 国外的一些考古学家，他们是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实验的，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你现代人只看另外一个人去打，就一声不吭，那 到后边的阿舍利技术，如果他只是看他去打，而并不是去询问去教的这样一些过程中，基本上是很难学会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可能基础的语言就已经产生了。
4: 人类真正了不起。

0: 紧张的施工，考古大棚在新一季的发掘工作到来前正式建成。选址在皮洛遗址的核心区域，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在这里布下新的探方。
1: 再往北挪10公分呢？
2: 其实考古大棚它的目的作用其实是显而易见的，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我们的这个遗址和遗物，在里面做一个更精细化、更细致化的发掘。我们露天发掘的话，会要考虑到天气的原因，有可能我们这一层很想把它保留下来，它的反映的信息很多，但是一场暴雨、一场冰雹，有可能使这一层这个信息就会流失很多。
0: 在人类起源演化这个研究领域，青藏高原上的人类迁徙和演化，在过去长期被认为是早期人类禁区，近年来正逐渐成为热点。在专家看来，皮洛遗址处于关键时空节点上，虽然其研究才刚刚起步，却为认识人类迁徙扩散和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宝贵证据。
3: 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的密度每平方公里应该是在个位数的，像在皮洛的这样的条件下，人群的规模它可能不会太大的，小到十几个，大到几十个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规模。
4: 当时人是不定居的，他是跟着这种食物的资源逐渐找到这个地方，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可以在这儿生活。
5: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词叫逐水草而居，水草而居是因为水草并不是我们人要直接吃草啊，而是这些水草豢养了大量的动物，资源会耗尽，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畜牧，狩猎越来越困难，鹿越来越少，野猪越来越少，野羊越来越少，到一定时候它就必须迁徙的。
0: 对于几十万年前踏上这片土地的远古人类来说，生存大于一切。他们一步步走出来的这条艰难漫长之路，在人类演化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6: It's very harsh environment, so very high, so we have low oxygen level, we have very low temperatures.Resources are not so rich here. We have a technology that we can use. And Paleolithic people, they didn't have it, but they still lived here and they come back here many times.
3: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跟长江流域的这个石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应该从中亚地区，更准确的可能是从长江流域，顺着这个长江河谷上去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上去？他们是寻求生存的资源。那就是说，距今20万年前后的时候，人口密度、人口数量已经是很可观的。那么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新的证据。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原来发现的材料太少，对这个史前人类的行为、对它的能力认识太简单，所以我们得出来的这个两个结论。不管是晚近走出非洲，还是多地区连续进化，可能都不够全面。
4: 中国有位学者提出，我们这个区域现代人起源于演化的模式叫做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就是本土的主流人群不断在生生不息、延绵不绝，成为今天的东亚人群，在中国就成为我们华夏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人群迁入和迁出，所以这种基因的交流、文化的互鉴 应该说是我们人类演化的一个。

0: 主旋律。
1: We Paleolithic archaeologists are looking for common denominators, looking for things that make us think of the world as a small place.Because when we understand our similarities, we are able to cope with our differences.
0: 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皮洛遗址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这里有华夏本土的古老的文化在这里积淀，也有后来从西方传来的文化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完全推想。它背后的人群也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有生生不息的本土人群，也有少量外来族群的参与，我们共同形成后来的华夏民族，也共同孕育了我们华夏大地的远古的文化，以致后来发展出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
2: 青藏高原如此广袤，长期反复在此生活的皮洛先民必然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因此，郑哲轩预期附近还会有新的考古遗址，他没有停止对周边区域的寻找，期待着下一个重大发现。此情此景让郑哲轩忍不住去想，当几十万年前的远古人类抬起头，是否会和今人一样感受到大自然动人心魄的浪漫与震撼。

0: 雪山之上，让古人和今人抬头仰望的是同一片星空。星空亘古未变，但工具的进步让人类能够追星逐日，不断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皮洛遗址所在的甘孜道城，海拔较高，地势平坦，空气通透，黑夜纯粹，被称为天文选址图上的明珠。今天的人们来此布下众多天文重器。曾经被冰川覆盖的海子山上，一座超级望远镜静静矗立。这座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台拉索，时刻捕捉着来自太空的宇宙射线。
1: 慢慢来，慢慢。懂不懂？
2: 在一个水池里边，总共有1320个探测器单元。这个水本身就是我们探测器的一部分。它的灵敏度是什么样子呢？光的最弱的信号就是一个光子，它也能够捕获到。我们这边 WCDA 探测到了有史以来人类探测到最强的伽马射线暴，其实就是21亿年前恒星的塌缩，然后产生了光能的这些粒子。这些的伽马光子的话，穿过了20亿光年，来到了我们的地球，被我们给探测了。
3: 一二三，
0: 天文学和考古学在同一个时空相逢。当我们的祖先仰望星空，他们在想些什么？人类向宇宙深处看得越远，发现的世界就越古老。我们从哪里来？这不仅是考古学家在皮洛对石器的追问，也是天文学家对浩渺宇宙的探寻。在这里，人们看见日月星辰的秘密，看见人类文明的来路。
4: 就像威尔斯说过的一句话，人类要么遍布宇宙，要么彻底灭亡。生命的本性，它就在于向新世界的

0: 种扩张。而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也是这种生命最本源的一个表现。
1: 在皮洛遗址发现的诸多石器，让我们一层层揭开了历史厚重的帷幔，得以走进远古的世界，触摸那些被时间掩埋的故事，看见皮洛那场20多万年前的人类远征。回望万物的初始，人类没有锋利的爪牙，没有雄壮的四肢，也没有能够飞翔的翅膀，只是大自然庞大物种中不起眼的一员。或许当远古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对石头进行敲击的时候，已悄然拨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脚下的大地到头顶的星空，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来来往往，周而复始。文明的微光在其间悄然闪烁，初时星光点点，而后繁星满天。这光芒

0: 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4: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5: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6: 我们这些。

0: 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1: 没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4: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是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 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

0: 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指导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0: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2: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3: 巴黎，钱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0: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例3分裂和4分裂现象，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4: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0: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4: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

0: 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1: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2: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1: 1943年，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9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迈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3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3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2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3: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1: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3: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嘛。
1: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

0: 村口码头搭乘美哥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朱光亚一行出发前三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1: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文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0: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1: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0: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2: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0: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遵处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益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钱日电所言之数，每宜期敬启5月15日。

0: 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二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行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1: 校长尊鉴，前接赐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实函，指校方准备起始用$50,000，以后逐渐增至150,000，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0: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钱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1: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0: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2: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0: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1: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0: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

0: 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两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月函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1: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最后来了一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他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0: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1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0: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

0: 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前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2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需要你们的召唤。政府对于留学生回国，不管先后，我们都一律欢迎，一视同仁，而且允许来去自由。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3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有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0000000-50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

0: 同在这艘游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五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两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乾、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3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他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的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

智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四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原景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2器中的1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是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

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

也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未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和试验机构。 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机部九局更名为二机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五厂三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 二机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 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 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从？周恩来向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火星风上。
1: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5: 秋蝉还活着，
6: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7: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亡。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根据二机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2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捷、孙志远、段君义、高阳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项任务，与之相隔一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这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一大特色。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

0: 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是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0: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1: 韩炳宁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十万八千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0: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九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
2: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是叫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组织我们讨论。有的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候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能所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0: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九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大门。
3: 九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0: 这位35、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一个月，朱光亚经钱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九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3: 为什么选

0: 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物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1: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九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陈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2: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再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
1: 54岁的王干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干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
3: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1: 一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3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科学家们想到了2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研制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

0: 号 A039， 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
1: 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235。铀235跟钴啊，这个铀239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他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得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是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设计出来的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们开始计算了。
0: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2: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3: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轰波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把它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
0: 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4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1: 即使算出来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苏联专家差一倍。那看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苏联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0: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1: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这个剧本，比如《衙门女将》这样的戏，老邓就给我们放假，大家一块儿看看。他也是个戏迷。
0: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1: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话。后来有的时候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 我们听着呢，我们

0: 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万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哎，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1: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2: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1: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0: 1961年初，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最后两次计算完成。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其他与 A039 方案里的数据一致。经过九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七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推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推推推推推，有时候也推得卡课了，一卡课，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同学们，这个叫光照推推，叫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他咕噜咕噜给你去推下来。
0: 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九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
2: 然后他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人类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就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语。

0: 一样，是吧？但是中国它这个本事就在这个地方，它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用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公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就不可能。
1: 周光召通过论证和判断对九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 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再次否定了 A039 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九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0: 原子弹跟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生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术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而这里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九次计算，后面在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生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九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二机部九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17号工地。1960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九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2: 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试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1: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3: 当时有人说叫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那个炸药混合起来，就黑色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 这是全一个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教的好，教的水平怎么样。
4: 1961年，我正好回到。

0: 所里去，赶上工委会副所长在给医师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了。过一会儿就说为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1: 到1963年上半年，在17号工地的3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17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9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2: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1: 原子弹这根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14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3: 啊，我们学习这个14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啊，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3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就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级部的部长刘杰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物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写研究。
1: 1960年12月，受二级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4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9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4: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1: 于敏

0: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俞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俞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
1: 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先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你们三要素嘛，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里面当然啊，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这个是下一阶段了。
0: 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俞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9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9所和9局，更名为2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简称9院。9局局长兼9所所长李珏担任9院院长。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9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1室、2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4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9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9所的名称，在9院内部长期被称为9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氢弹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2: 彭先生意思呢就是这样，兵分三路，那个请俞敏、周光召、黄祖洽他们3位固定一拨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来做，就是呢，尽管兵分三路，但每一路有什么实际进展的话，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个这个学生民主一个高峰。
0: 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九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
3: 首先是敏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氢弹该怎么弄呢？大家开敏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话。
2: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是吧？有的就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然后比如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0: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激励着科技人员的研发热情。
2: 包括俞敏同志自己提出了好几个想法，也没实现。但是这样子不断的讨论当中，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就基本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呢。
3: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

0: 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四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四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由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1: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基石安排上不能满足九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 J501 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2: 除了13室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 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干。
1: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于敏却一直在关注。
3: 国庆节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祖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起新大陆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4: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插了这个小数点点，后面插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几百万吨就测量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核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1: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5: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

0: 指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1: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这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 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 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百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 计算所五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 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 才能说氢弹心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因为老邓比较水和嘛，啊，当我们打成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 那时候我们靠这个老邓的助纲，你先要靠了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卖馄饨的。我说你给我买根吃一碗馄饨嘛，我们吃了就给你满命。所以他老邓就很大方，他说走吧，那吃吧，就吃，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满命啊，所以晚命干嘛。48天后。 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会上。 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 以于敏提出的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测试等方面的力量，加速试验研究。

0: 我们那是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王洛宾这首创作灵感来源于金银滩草原的民歌，至今仍在唤起人们对远方诗意的向往，更让那么一群人对那片草原魂牵梦萦。他们就是为第一颗原子弹燃烧了青春年华、付出了热血和汗水的科技人员。金银滩，祁连山南麓美丽的大草原，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也让新中国更坚实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221。这片拥有神秘代号的区域，曾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了长达36年之久。

1958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建设中国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

0: 骑马丈量土地，勘界定址。
1: 七八月那时候正好是那花多得很，到大然检验他开始向北走，走了有两个小时起码，走到岗塔县那个边边，这个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看起头，给他打个桩，这个是咱们的场界。完了以后又往西走，走了一个多小时，李局长就叫张院长给这打个桩，这是咱们一个边界。
0: 九局划定了576平方公里作为221基地长址。1958年11月开始，由建筑工人、河南支边青年和复员军人组成了10000余人的建设队伍，在草原上拉开了建设的序幕。
2: 二窑厂是在牧区，一切生活物资都是外边调入，外边生活困难了，给你调入的可能性就减少，你的困难就更增大，什么事都得抢着干。你比如说抢着修铁路，当时的铁路青海省还没有，青海的铁路是59年的国庆节才通到西宁，我们就必须抢公路，所以一切问题都得突出一个强字。
0: 在一片待开垦的高海拔草原上建立基业，未知和荒凉的环境很快把它的美撕破，露出困难和挑战并存的现实。
1: 在青海那时候生活最艰苦的时候，丁量很低，那时候主食就是谷面、豆面、青稞面，那时候最好的是青稞面。那时候就说是20几斤丁量，实际上没吃到人身就10几斤。那时候
3: 能够买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3块钱一块的酱油膏，黑色的酱油膏，玻璃纸装上的。玻璃酱油膏就是我们一饿了怎么办呢？就摆一块冲水喝，充饥。没有东西，
1: 二窑厂呢就开始组织这个到青海湖打鱼，职工跑出去捡蘑菇，搞改善生活。但是呢，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吃不饱这个状况，还是。
2: 生活困难的时候，黄豆是治病的，治腹中病，我就服从了6个月。土豆是救命的，这是真实的情况。
4: 那么那比生活条件苦呢？我觉得是主要是两条，就是，一个那么主要空气稀薄吧，空气稀薄以后呢，这个吃的米饭加生的，所以就不到90度就开了。这样呢，做出来的米饭加生的馒头呢，黏得不得了的，就是这样子。第二个困难呢，就是晚上睡觉老做梦，因为这个空气稀薄，氧气少啊，这个。
3: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精神上的比较好，感到一张白纸能画出最美好的图画，这就是我们当时想法。吃不饱，没吃不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说的吧，晚上一躺在那儿就是，聊天，聊什么？东南海北有什么吃的，就精神的会餐，就这么个劲头，对不对？没有。
0: 有了黄鱼，又种出了土豆，再加上中央军委从部队调拨来的黄豆支援，建设人员们逐步克服了饥饿等困难。
3: 中央专委当时决定要，确实要保证1964年爆炸窝原子弹，必须要进行一次基建的会战。所以是63年的时候，中央专委又抽调了工程兵、铁道兵。

0: 新兵得15000的队伍啊进驻二幺，到这个时候整个的击剑队伍达到将近5万人。这一次啊，就是击剑会战展开以后，所建设速度很快，所以啊，我们的铁路、公路啊，这个厂房建设一栋栋的建设起来了。
1: 1963年春天，221基地建设初具规模。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亟待通过大型爆轰试验进行验证完善。除一室外，北京九所各科室及所属人员陆续迁往221基地，开展全面的研制工作。要离开北京去遥远的西部工作，一些人有顾虑。张爱萍专门为科技人员们举行了离京动员会。
2: 过去有句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这里我要把它改成知识分子手有擎天之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不，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到了那里将要亲自锻造倚天长剑原子弹。到那时，我们的祖国必将处处是和煦温暖的春天。
1: 张爱萍还用《从军行》给大家鼓劲：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引起了科技人员们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他们西行驾驭原子合力的凌云之气，豪情壮志。
3: 我知道好像火车要坐2天2夜，到了青海西宁，在住在西宁大厦。那个时候呢，整个这个大厦都被我们21厂包下来了。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人的话，首先在这个西宁大厦这个住下，第二天到杨家庄领了那个四大件，那个棉猴、鞋、帽子、羊毛毡四样东西以后，我们就上去了。西宁到那个海淀，这是铁路局的。从海淀再换一个内部的火车，从到我们厂里，这是我们自己的车了。
4: 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白白，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一片汪洋。
3: 那个时候，我就头一个感受的，一看黄楼啊，这是相当的漂亮的黄楼，墙也特别厚，那个里面有暖气啊什么这些。当时李部长李娟同志他有一个下了一条命令，盖了10幢黄楼，盖好以后，他就说让明年第二年要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先住进去，他们领导和机关的同志继续住在帐篷里头。这里我觉得是挺非常感动。
5: 当时李杰同志跟厂的领导，他们把新造好的楼房让到221厂去工作的科研人员住，他们自己住在帐篷里头。他们这种以身作则、吃苦在前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在一系列局部分解的爆轰试验基础上，科学家们准备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又称冷试验。1963年12月上旬，在第七次中央专委会上汇报这次关键试验时，朱光亚给大家做了形象的介绍。
6: 人们都知道，点燃鞭炮需要的是明火，引爆一枚炸弹需要雷管，那么搞响

0: 一枚原子弹需要什么呢？爱因斯坦讲过，如果中子轰击核原子，就可能引起核爆炸。但是具体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压力、什么温度、需要多少中子，不会有人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做爆轰初中子的实验。倘若没有足够数量的中子，即使造出原子弹来，也只是个哑巴。
1: 它不会响的。怎么产生中子呢？这就需要点火中子源。点火中子源被称为核雷管，是触发原子弹核反应的关键部件。早在1960年5月，由于9所实验条件的限制，点火中子源的研制被放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进行。 由彭桓武、朱光亚、何泽慧、胡仁宇等人组成的点火中子委员会，确定了三条技术路线，其中内爆中子源研制是主攻方向。32岁的助理研究员王方定，被前三强选为内爆中子源研制的项目负责人。王方定。 四川化工学院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接受了核物理、放射化学等专业的系统学习，是所里培养的优秀人才。要做这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个
2: polonium， 你要在当时的化学楼里面啊是有禁忌的。我们那个化学楼啊，不是做这种强 α 放射实验的。 所以钱先生说：“我建议你们盖一个工棚。”钱先生是雷厉风行，当场就抓起电话来，就把这个基建处的同志叫来了。我们两个就说好了，在钱先生的前面说好了。说好了以后，就我们就帮着这个基建，跟他们一起把这个工棚实验室盖起来了。
1: 这就是当年王方定小组建工棚实验室的地方，如今已被一排红砖房所取代。它背后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一代科学实验平台——中国先进研究堆，其主要性能指标排名世界前列。然而在那时，虽然工棚实验室建起来了，原料却不足。
2: 我们这种普罗尼姆很少，只能够做点适中量，做点量还不够。钱先生就说：“我告诉你，我这儿有中子源的材料。”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打开他的铁皮柜，端出一个搪瓷盘，里面放了七八十来个这个。 石英安瓶，他说：“你看，这个我是法国带回来的，我已经放了十多年了。这十年里面，做物理的他们也常常想用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给他。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钱先生有那么多东西在他那个铁皮柜里。”他说：“现在太好了，我这个带回来这个东西啊，终于找到他最该用的地方去了。”
1: 在钱三强的支持下，王方定小组鼓足了干劲。他们在工棚实验室里做了数百次实验，历经三个寒暑。1963年11月，王方定小组终于在45公号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样品，供第一次聚核爆轰试验使用。 1963年12月24日，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初中子的效果。由于劳累，我感冒了。可是这次试验很重要，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好。正式试验那天，我早早就到现场。
0: 再次检查验收各项工作。

0: 我要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做到周总理要求的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1: 待一切检查完毕，测试设备调试和雷管插接就绪，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发出起爆指令。
2: 放得近的探测器，放得大的探测器，因为信号很多，信号是饱和了，这也是中止信号。放得远一点的比较小型的探测器，知道了很多中止信号都是正常的，而且各个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结果也是相同的，都证明爆红产生的中止，因此的就证明了我们这个电荷中止的实验是成功了。
0: 仪器记录的信号全有，输出的幅度很理想，内爆波和引爆器都达到了理论设计的要求，我太高兴了，竟像年轻人一样情不自禁的双脚跳起来。
1: 这次试验验证了点火中子源初中子的效果，为全尺寸爆轰试验扫除了障碍。然而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高浓缩铀还在分离中。这是中国第一家铀浓缩工厂，它位于兰州市西郊的黄河峡谷中，当年是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的。苏联专家撤走时，主工艺设备还没有完全配套，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也被带走了。谁来领导兰州铀浓缩厂高浓缩铀的理论研究工作？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推荐了一位女将，王成书。王成书，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研究员，曾在美国研究气体输运理论12年，提出了被科学界所瞩目的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
3: 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看到的远远的超过了我期望的，特别是人的改变，我开始对党有了信念。
1: 回国后，应国家的需要，王成书先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后又进行热核聚变的理论研究工作。1961年3月，王成书去主持兰州铀浓缩厂理论研究的工作时，已是他回国后的第三次转行。
4: 到61年3月份，这个快504的机器快启动的时候，钱三强想到了这个事儿，就还得需要王成书来干，所以找到了王成书，就有这么一个扩散机联要搞起来。但是呢，从理论方面有好多的问题解决不了，要请你来主持这个工作。然后王成书这个想了想后，毫不犹豫地说：“他我服从组织需要。”
1: 铀是一种自然界中分布并不广泛的稀有金属。天然铀矿石中铀235的含量仅有0.7%，必须通过提纯、浓缩等技术，才能得到满足原子弹使用标准的高浓缩铀。在兰州铀浓缩厂，科技人员把厂里的4300台机器设备安装到位，建立起中国第一条气体扩散生产线。
4: 王成书接受任务以后，就经常到504出差。钱三强就把让钱高运、吴正凯、王成书三个领导都到。

0: 到武宁市场去调研，到实际的现场去了解问题，去把问题带回来，然后回615来解决。带回来的问题最多的就是王成书，他把问题带回来以后，就把他实际问题，然后让理论组变成物理问题，然后进行计算。
1: 按照苏联专家留下的方案，在气体扩散生产线上生产出高浓缩铀产品，需用时337天，时间太长，无法在计划的原子弹爆炸时间前提供合格的核材料。而设计的关键是对运行方案做大量的重新计算。
0: 苏联专家走的时候留下的他们的方案，9批启动，9批取量，然后呢，504厂的计算科把它也研究出来，就是经过计算研究，变成了9批启动，5批取量。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报到部里以后呢，部里对汪成书他的科学技术的水平非常相信，就是你504算出来还不行，因为还要经过汪成书带领的理论组给予验证。
1: 二机部采用了科学家们研究出的9批启动、5批取料的新方案，用新方案生产高浓缩铀产品只需要224天，比原方案提前了113天。与此同时，气体扩散机上的核心元件甲种分离膜也研制成功。该元件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攻关，在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的主持研究下实现了量产，清除了高浓缩铀生产的路障。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高浓缩铀235，它被装在专用容器里，运往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在酒泉，总工程师江胜接带领祝林芳、张同兴等科技人员，和二机部生产局总工程师张佩林协同攻关，突破了铀的精炼和铸造等工艺技术，解决了铀部件加工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任务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铀部件切削加工要达到原子弹设计要求的几何尺寸、重量和光洁度。毫厘之间见真章。1964年4月30日，6级车工袁公朴被选中加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铀部件。一刀一刀精细的切削，5月1日凌晨，袁公朴完成了他生命中最关键的3刀，加工生产出了第一套合格的核部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核材料及部件的供给，在科学家和工人师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保障。1964年6月，金银滩草原上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基本建成，全厂集研究、设计、试验、生产、生活于一体，总建筑面积56.4万平方米，基建投资、科研设备、物资采购等各种配套设施算在一起，国家共投入近9亿元建设221厂，也尽可能地 为研制原子弹的科技人员

0: 良好的条件和待遇。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高原上的生活获得了必要的物质保障。1964年6月6日清晨，金银滩草原上十分热闹，全尺寸爆轰试验进入实施准备阶段。全尺寸是指试验装置中除核裂变材料用替代材料外，其余都是核爆炸试验时要用的实物。
1: 从月初就进入了临战阶段，有时天不亮我就把警卫叫起床，开车到车间工号严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组织论证或者改进，并且要随即拿出结果来。到这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好拖。
0: 第一颗原子弹实际是一个核装置，为了保密也被称为产品，各方面都向爆炸成功这个总目标看齐。中午1时左右，试验装置运到了试验场，各种测试设备立即与之连通并调试到位。尽管之前的试验测过中子，但这次全尺寸试验测中子依然是重中之重。现场气氛非常紧张。
2: 在这个试验以前呢，我记得在开了好多次会，其中有一次我们跟邓稼先同志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一起在会议室开会，开了半夜，开到12点。当时老邓对这个能不能出中子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着急，他直接的就问我，你能不能抓住中子。我说，老邓你放心，如果有中子我一定给你抓住，保证给你抓住。我拍着胸脯给他打包票，这是老邓就放心了。
1: 我提出这次试验测试工作要做到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尽最大的努力拿到最多的测试结果，该拿到的能够拿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拿到，这是周恩来总理要求的，只有这样才可以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0: 一次试验多方收效，此后成为中国历次核试验所遵从的法则，也是中国核试验最大的特色。6月6日下午5时左右，全尺寸爆轰试验准时点火。
2: 这次是实验结果是做完了以后，我马上把测量的示波器的照片拿到总厂去冲洗出来，拿回到总厂向领导要去汇报。当我走进了会议室，举起了拍照的这个胶卷向大家报告说，我们测到了中子，试验成功，结果大家非常的高兴，欢呼鼓掌，就是非常的激动。
0: 试验结果非常理想，美中不足的是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把远处的草丛点燃，大家还没来得及兴奋便去灭火了。全尺寸爆轰试验的成功验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结构、材料设计的合理性，为产品的生产装配奠定了基础。九院通过自己生产并与全国有关单位大协作，生产出了2枚正式产品，用于核试验和备份。第一颗原子弹装配准备出厂的那段时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中国发展核武器、实施核绝育手术的论调甚嚣尘上。为了保障221基地的安全，中央军委调

0: 来一个高炮师，部署在周围的山上对空警戒。在紧张的气氛中，1964年8月20日，由安保级别最高的一级专列和运输机承运，首次核试验装置陆续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罗布泊，瀚海无垠，戈壁荒原之地。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来到这里，发现周遭景象与月球表面一样死寂。九院核试验队伍到达的时候，一座高102.43米、重76吨的铁塔矗立在核试验场中央。第一颗原子弹将在这座铁塔上爆炸，爆室位于铁塔顶部100米处。我认为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不是试验的唯一目的，还应开展尽可能全面的测试分析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不同意第一次就采用空投爆炸的方式来试验，应该先采用地面静态爆炸的方式试验，以后再用空爆方式。在核试验场，九院院长李珏把九院的参试队伍命名为第九作业队，下设6个分队，分别负责原子弹装配、插雷管、引爆控制等工作。测量和监测工作由第九作业队和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共同完成。
1: 我们实验组的任务是两项，一项呢，放中子探测器来监测中子点火的情况；第二项呢，用测量核探测射线的探测器来测量原子弹爆炸里头它内部发生的核反应的过程。
0: 9月中旬，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间提出了早试和晚试两个方案。毛泽东决定早试，张爱萍被任命为核试验总指挥，刘锡尧为核试验副总指挥。他们领导的首次核试验党委会和试验委员会确定具体的试验时间。
2: 核爆前夕，大家都跟着气象专家紧张，他们当然更紧张。张爱萍是总指挥啊，每天都组织会议，每天都听气象汇报。那时候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又有卫星啊，又有什么的，完全靠搜集有关的资料。气象要看几个方面，一个是全球性，另一个是试验厂区的。厂区费了好大劲儿，白天晚上不停地收集，把这些信息集中起来分析。
0: 核试验场所在的罗布泊区域，面积有1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浙江省那么大，方圆300公里内是无人区。这里的气候变幻莫测，尽量不让核爆炸尘埃随风飘散到试验场以外有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要飘到邻国，这是国家对核试验的一个要求。因此必须选择无风的好天气试验。10月14日上午，张爱萍主持会议进行气象会商。会上专家讨论提出10月15日15时爆炸原子弹。10月15日拂晓时分，核试验场702装配车间内，第一颗原子弹最贵重、最娇气的油部件和点火中子源被装配到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了。
3: 我们是圆满胜利地把握过第一颗原子弹装备成功了。我们的话是用吊车从这机

0: 下车间里头把这颗原子弹把它交出来，放进了一个平板车上一个大铁罐子里头，底有铁轨，平板车上在铁轨上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由我们分厂的副厂长蔡宝珍工程师带领朱森林、曹敬祥老师傅和我们四人把这平板车推到102米高的铁塔底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把这原子弹就交给了701实验部小组负责同志，由他们把这颗原子弹的话呢就交到这个高高的铁塔边上。
1: 晨曦中迎着5-6级强风，原子弹被卷扬机缓缓提升至铁塔上方100米的报室内。根据实际天气的变化，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正式确定为10月16日15时，即起爆0时。10月16日上午9时，最后一道工序雷管插接到位。朝阳下，第一颗原子弹在102米铁塔的托举下，伟岸地矗立在中国的大地上。铁塔下面，远远近近，错列分布着各式各样的效应物。这些效应物将直接检验原子弹的爆炸效果。此时，所有参试人员撤离报新，绝大部分撤往60公里以外的白云港观察点。只有与起爆控制有关的人员，撤往720主控站。
2: 14、15日这两天，感觉度日如年。15日夜，我彻夜未眠。当时和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16日，天刚亮，我就走出帐篷观测天气，看到天空碧空如洗，心里轻松许多。当天上午，我在主控站，午饭是在主控站吃的。炊事员送来香喷喷的包子，但吃到嘴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它的味道。
1: 1964年10月16日14时45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15分钟倒计时。
3: 准备 J2，发J2。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看着升腾的蘑菇云，大家激动不已。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原子弹。

0: 测试人员穿着防化服冲进爆心取测试数据，防化兵则冲进放射性沾染区取样。
1: 我们在防化兵帮助下面到工号里面取出了这个数据，这个结果都非常的好。因为第一，中子点火的数据一切正常，是表明中子点火时间强度都非常的好。第二，进去测量的原子弹那边爆炸的动力学过程的照片是非常珍贵的，原子弹内部的核反应的过程，这是我们国家的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也拿到了。
2: 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们在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1700多台套仪器都拿到了数据，各种方法的测量得出了一致结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量与产品设计当量完全一致，证明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产品设计是成功的，也证明了核试验及其测试完全成功。
0: 10月16日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周恩来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顿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示意大家静静，诙谐地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10月16日22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7个小时后，新华社授权发布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同一时间，人民日报就此专门刊发首个套红号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隆重播出了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用事实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前三强没能在现场亲眼目睹爆炸盛况，但他可能是最高兴的人之一，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他51岁生日。作为战略科学家，前三强为中国的原子核科学及核武器事业排兵布阵，呕心沥血，倾注了全部心力。而悲心交集的人则是邓稼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科学家们在核试验基地研判各种试验数据，分析爆炸当量的时候，邓稼先接到了母亲病危的通知。第二天下午，离开罗布泊，风尘仆仆赶回北京的邓稼先，看到了医院病榻上弥留之际的母亲。
3: 妈，我回来了，我在这儿。
0: 邓稼先沉痛地叫着母亲，母亲虚弱地睁开了双眼，失神地看着他。已是不惑之年的邓稼先动情地抚摸着母亲的手，他发现母亲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刊发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人民日报》。直到10天后母亲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竟是《人民日报》中讲的主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设计师。

0: 继续西，
1: 威风。

1: 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总是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却是被日本人打死的。
1: 是假秋蝉。
0: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3: 谁得到这具尸，谁就是秋蝉。
4: 秋蝉还活着，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6: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位于中国新疆罗布泊的荒漠里，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伴随着这声巨响，中国核武器发展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 与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个盒装置不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采用塔爆方式进行原理试验后，一步到位，在爆炸成功的同时，就已经是一颗可以由轰炸机投射的核航弹。天空中出现两个太阳。 大自然的奇光异彩所形成的幻日现象，更壮观、更震撼，也更令人肃然起敬。

0: 在距离罗布泊2000多千米之外的金银滩草原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厂深藏于此。20世纪60年代，数以万计来自天南海北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汇聚在这里，大力协同进行两弹研制攻关。
1: 当时的中央也很重视，当时从上海和平饭店也调来了很多的知名的厨师，所以在当时的红星饭店，在桃园的王府井的百货商店的二楼的东头有一个红星饭店，小有名气。组长张家厚有点爱好喝酒的嗜好，所以提议我们是不是到红星饭店，咱们品尝一下红星饭店厨师们的高超手艺。我们一起到了这个红星饭的吃了一顿饭，吃顿饭呢，确实而且品尝了4.7元一瓶的茅台酒。
0: 黄金时代的221厂，不仅聚集了研制中国尖端武器的科技精英，也吸引来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百货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店面前的道路热闹繁华，被称为草原上的王府井大街。
2: 车间有单独的保健食堂，供应的保健食品有黄花鱼、木耳、鸡蛋等，回锅肉、红烧肉很受职工的欢迎。我们还用保健票买肉菜，里面有很多肉。
1: 当时的102到了晚上的时候实验室办公室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啊。我们呢有同志呢，既有咱们理化实验室的同志，主要的有的查资料、学外文，对吧？进行试验建立试验方法所以来看，每一天都是10点以后才下班。一下班以后大伙儿是说说笑笑，轻轻松松的回到了家里回到家里一夜睡到大天亮。
0: 在这番紧张又充实的日子，科技人员们一刻也没有放松，正在攻坚研制的氢弹。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听取国家纪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汇报时，他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当年2月，九院召开氢弹研制规划会，会议决定从原理和材料两方面着手，加快研制步伐。一方面以理论部为龙头，集中力量突破氢弹原理；一方面以221厂为中心，对氢弹所需的热核材料和部件展开技术攻关。在前期对氢弹预先研究的基础上，彭桓武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他和邓稼先领导九院理论

0: 对氢弹研究进行多路探索。周光召、黄祖洽、于敏各率领一个研究小组，开展科研攻关，从不同方向探索氢弹原理。最终，于敏团队在上海经过百日会战，突破了氢弹理论。
1: 于敏从上海回来以后，最后完善氢弹模型的计算任务，实际放在12室，是由12室做出来的。这个任务本来是于敏跟13室他们在上海做的，我把13室的任务从邓稼先主任那里抢过来，就跟打仗一样，争当一个先锋嘛。因为氢弹突破是整个理论部的任务，大家都关心这个事儿。那时候的计算机，计算结果不像现在显示在屏幕上，全靠打印纸带。我们当时分析计算结果，就是花功夫看纸带。于敏的理论功底特别扎实，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于敏和我们一起看纸带，他突然发现有一个量，从某一时刻开始反常了。按照他的物理规律，不该是这样的。于是大家就去查，查了物理方程，查了计算程序，都没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算这个量的加法器坏了。把这个元件换好，再重新算，这个量就正常了。因此，大家都十分佩服于敏。
0: 为了科研大局，周光召和黄祖洽主动停止氢弹研究在各自方向上的探索。九院理论部集中力量，齐心协力，完善并拿出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爆炸试验打通了道路。另一边，221厂则紧锣密鼓地研制热核材料和部件。
2: 1965年开过一系列会议，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研制热核材料部件。当时刘锡耀副部长到我们102车间，他提出一年时间完成这一任务。这又是一项从头做起的艰巨课题。热核材料由包头202厂、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生产，但我们都从未见过，用什么工艺，需要什么条件加工，手上一点资料也没有。
3: 当时是我们宋稼树副主任主管，在他的领导之下，组长是武胜同志。首先一个就是坚持着三结合，也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充分发挥技术的民主、科学的民主，对方案的制定以及在任何材料里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开门见山的进行公开讨论。正是这种充分的民主，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试验的方案更加科学，避免了走到弯路。
0: 221厂生产部对热核部件加工工艺深入研究的同时，热核材料也在加紧生产中。在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由核放射化学专家刘允斌带领团队，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等单位，攻克了锂同位素分离工艺等多项技术难关，建设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热核材料生产线。1965年9月，在这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了合格的热核材料。热核材料又被称为氢材料，氢弹装料的主要成分。在氢弹起爆后被点燃，触发核聚变反应，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 我们当初加工热核材料的时候，开始心里都害怕。这个钢罐从包头202厂运到我们这里，取罐时要求很严格，保卫部门来人，管库的来人，他们三组搞工艺压制的也要来人。

0: 宋家树副主任亲自动手开关，他要其他人往后站一点，自己上去。他开的时候，真出了一点事儿呢。
1: 宋家树同志在开关的一层层的开关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啊，里面最后的罐子是玻璃瓶的磨口的，一打开的时候，这个青菜鸟蹦出来了。

0: 一开罐子蹦出来了。
1: 幸亏冲洗及时，热核材料没有对宋家树造成太大危害。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提出，于1966年用塔爆方式进行简单量氢弹原理试验，验证于敏团队的理论设计方案是否可行。这一计划得到二机部的认可，上报中央专委会决策后批准实施。为了这次原理试验，1966年4月，二机部副部长刘希尧专程来到221厂，在实验部组织成立了氢弹原理试验突击队。
2: 要这个很快把氢弹搞出来，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原子弹氢弹的这个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成立了这个像氢弹突击队吧，就一个师大概是30多个人。
0: 为了承担656公号，就暴风试验公号啊，这个氢弹结构的设计定型啊，当时啊，这个王汉昌和试验部的同志啊，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啊，拟定了整个的暴风试验的方案，既有如何保证原子弹的能量能够引过去，使刀穿能够产生聚变反应，啊，这是一个在引的过程中要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原子弹的破坏作用。
2: 这个方案需要做大量的这个实验工作，实验做大量工作以后，就要进行一次检验性的暴风实验。氢弹分甲球、乙球嘛。甲球呢，就是所谓的扳机。这甲球要进行一次全尺寸的暴风实验。这实验的目的就是要测到这个，测到中子。
3: 当时我们这个研究室呢，主要两项任务，一项叫做冷试验，也就是测量这个在这个暴风场地上，在青海进行的中子点火的试验。当时呢，我们用两种中子探测器进行测量，两种不同的探测器互相检验它的结果。结果呢，实验都非常好，测量到了这个点火中子，这证明了氢弹原理装置的这个模型结构，都是完全正常，中子的测量来得到了证明，这样子呢就可以进行正式的核试验，叫做热试验了。
1: 进行原理试验的氢弹也是一个核装置。1966年12月中旬，试验装置全部加工完毕，经试装配后分开装箱，运往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与第一颗原子弹享受的一级专列待遇和滴水不漏的安保级别不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装置被运往核试验场时，平常了许多。对于全体参试人员来说，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没有减轻。凛冬已至，旷古静寂的大漠戈壁，30000人的核试验队伍陆续集结于此，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大部分九院参试人员先乘火车到达新疆吐鲁番火车站，再转乘敞篷大卡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罗布泊核试验场。
4: 我们坐的是轿车，因为是冬天，你卡车是没法坐的，那是冻成冰棍了。然后我们就要翻天山。我们坐这个车呢，那个车呢，走一走，它就开始就点一下，就给你点很高。当时有一个女同志啊，她坐在那个靠门，就是这个大轿车的靠门那旁边，她就一点，她往前一起来，她就把脑袋磕了，磕到脑袋淌了血，淌好多。
1: 穿越高山与戈壁、沙漠与荒原，到达核试验场的科技人员，看到的是一座矗立在天地间110米高的 托举轻。

0: 但爆炸的铁塔，这座高耸入云的铁塔，在空旷的大漠上宛如通天之塔，召唤着30000多名参事人员冒着严寒聚集在一起，释放出太阳般炽烈的火焰与热情。
1: 1966年4月，国防科委召开氢弹原理试验方式研讨会，专家们的意见是采用塔爆方式，利用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留下的备用铁塔进行试验。这座铁塔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使用的铁塔高8米，塔顶部视为圆柱体，以铁塔为中心。 核试验工程设施和各种效应物被错落有致地建设布置在周围，参事队伍所住的帐篷区也在铁塔脚下不远处。周光照有哮喘病，到了戈壁滩上，天干物燥又寒冷，哮喘更厉害了，他整天戴着口罩忙碌着。
2: 王干昌到了新疆基地以后患感冒，李觉副部长赶紧让他坐飞机回北京，但王干昌坚持留下来参加试验。那时候，大西北核试验基地气温已经是-30多摄氏度，参加试验的人都住在野营帐篷里。一出帐篷，刺骨的寒风一吹，眉毛胡子都结上了白霜，真冷啊！
3: 我白天到各个工号工作区主向检查验收，晚上把工作人员叫来讨论。当时我们的住帐篷，就在这些塔的下面啊，自己帐篷把帐篷搞起来。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睡在这个帐篷的门口，因为门那门啊，他这个帐篷嘛就那也不是。
0: 不是亏，不是亏，管很严的，就觉得早上我呢，被子啊上，那个雪被雪给了一层，把雪被雪给了一层，啊，就是冬天是相当的冷。核试验场所在的中心区域罗布泊，诞生于距今300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历史上。 罗布泊一度曾是一个面积达5000平方千米的大湖泊，水草丰茂，生物繁盛。然而，历经气候变迁，到20世纪60年代，罗布泊已彻底干涸，变成皑皑盐渍的死亡之海。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因季节性降水、石流时断，在罗布泊区域。
3: 变成了一条苦水河。那地方生活相当艰苦，所以我们供应也很困难，吃的也很不好。特别是喝水，喝的空调，喝的水，那水是又苦又涩的。我们吃了以后啊，好多人都拉肚子。
0: 肚子老不舒服，咕噜咕噜，很难受。那空气那水里面含了好多这个矿物质，又苦又涩的。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科学家、将军、士兵、工人等汇聚于此，开启中国原子合力的又一次远征。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17次中央专委会，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本次试验，由国防科委副主任张振桓担任试验总指挥，聂荣臻到场主持。核试验场报室内的氢弹装置和各个测试设备之间是一个连通的传输系统。 为了确保传输数据通畅可靠，科技人员采用无线电遥测信号和测控电缆双保险的办法进行传输。
1: 大气层核实验室为防止测控电缆因冲击波或地震引发的岩层剪切断裂被切断，造成测试数据丢失，甚至全盘皆输。我们要求所有的电缆沟都必须铺放细沙。一次检查时，我发现工程队铺放的沙子不合要求，提出马上停工重铺。这就需要再运几百卡车的沙，工程量很大，但我寸步不让。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推动着核试验的每一项工作。在寒冷的冬夜，科学家们常常睡不着，不仅仅是因为严寒，而是他们总在琢磨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2: 有一段时间，我跟周光照、于敏住在一个帐篷里。一天半夜，程开甲来找于敏，他想到某些地方应该有一个屏蔽层，但考虑测试会有什么问题，屏蔽层要重新挡一下。我还在睡梦当中，他就把于敏叫走了。两个人大半夜地爬到110米高的铁塔上面，把屏蔽层布置好才下来。科学家的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令人钦佩。
1: 两位科学家深夜去重新布置的屏蔽层，事关高能中子测试的可靠性。热核试验室测量到大量的高能中子，是判断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3: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比如测量时间呢，测量这个伽马射线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实验的，这些许多项目呢，都要经过实验测量以后，把这个数据仔细分析以后，得到了结论，才能报告出来。但是这个聚变中子、高能中子测量的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它是当场在实验爆炸的时候。马上这个聚变中子啊产生活化，产生这个样品里面活化，这个活化呢，这个信号马上就送到这个地下工号的记录仪器上来记录，所以它的得到的结果数据啊是当时马上实时的结果，跟其他的项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呢叫做速报，就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项目。
1: 为了使这个速报项目测得准，理论部需要在核试验前通过计算给出一个预估数据。
4: 这个氢弹呢，一个是要测这个总伽马，一个是测高能中子，或者在什么范围里头啊，以及在什么波形这样的情况下它算是氢弹，什么情况下不是氢弹啊。所以我们这个搞理论的同志呢，就要把这个叫做核试验诊断理论，所以我们在基地的帐篷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手上拿着数据了，在帐篷里面做的事儿是复算，就是重复的复，就是检查这些数据的正确性。
1: 时年28岁的杜祥满，第一次参加塔报核试验。临近试验前，他和理论部同事登上了110米高的铁塔报室。
4: 其他去看了看，但是110米的铁塔，说起来都是钢铁的了，但是实际上你上去它是摇晃的，等于是整个的场地几十公里，当然看不了那么远了，但是看了各种摆布，就是效应物，除了测试工号以外，还有一些坦克呀，还有一些空房子啊，你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情况。那可以说是很壮观，因为几十公里都是为了这个核试验。
5: 本来就是一个真气弹呢，你不是要争这口气吗？不光是个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你是争口气，也就是为了要我们要抢时间，要完成这个实验。
4: 没有那千千万万在任何岗位上都能默默无闻忘我劳动的人，就没有我们的事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事业是千军万马，其中有一些大家都很知名的一些科学家，但是更有很多无名英雄。所以我要包括这些工号里面的

0: 工人、解放军、科技工作人员，都是参与者，这些都是为了一次试验多方收效，这样一个结果来的。
1: 在那段燃情岁月里，每一位参试人员心里都激荡起波澜，他们挺起身躯，抵挡住狂沙与风雪，只为了能够驯服热核聚变的烈焰。1966年12月28日12时，操作指挥中心按下控制台上的起爆键。
2: 66年12月28号，戴了黑眼睛看，看火球，看这个，知道成功了。俞敏洪笑容满面，他听了朱光亚一讲呢，就笑容满面，就很高兴的进去了。
3: 看到蘑菇云了，知道爆炸当量是不错的，但心仍然是悬着的。我跟着唐笑威他们，用挑剔的眼光看速报测试结果，不能随便下结论，就是要挑刺，可就是挑不出刺来。各种干扰的因素都想到了，排除了，这时我才完全信了，一定是成功的。我们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了。
4: 地下的这个工号的铁门也是关上的，这个灯也比较暗。当时呢，我跟几个助手就等着这个临时，就是开始这爆炸的时候，等着这个时间。当我看这个手表，快到了临时的时候，突然我一看这个地下工号的这个铁门的缝的外头，突然有一次很亮的闪光。这就是爆炸。接着马上看见这个桌子上这个探测这个计数器啊，进行了大量的计数。这个计数呢，就是活化的中子，高能中子活化以后的这个记录的数据，就传过来了。马上就知道了，这个氢弹原理成功了。
1: 通过对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分析，这次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3: 这种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从心提到嗓子眼上到成功，心情是无法概括的，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不只是欣慰，也不只是喜悦，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等等都不足以形容，是种说不出来的心情。前面提心吊胆的很厉害，知道成功了，好像五脏六腑、36000个毛孔全都舒服极了。
1: 所有参试人员都在隆冬里感受到了这份炽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唐笑威写了一首词：忆秦娥，烧热河。
4: 东风急，大漠深处烧热河，烧热河，万众生欢，群丑生烈，英雄挥起如船壁，要有要快要超越，要超越，红星如火，壮志如铁。
1: 氢弹原理试验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科学家们用力最深的一步。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说明中国已经掌握氢弹研制技术，但由于是简当量试验，还不能说是100%掌握，还需要一次全当量试验来验证。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后，我以为自己可以好好的睡上几个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饭，就是睡。可仅隔一天，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全当量氢弹空投试验问题。那天通知我开会，来人敲了很长时间的门才把我叫醒，实在是太累了。聂荣臻在核试验基地主持的这次会议决定，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100万吨级全当量氢弹空投爆炸试验，即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两个月后，在邓稼先的组织领导下，九院理论部团结一致，提前拿出了全当量氢弹理论设计方案，并建议把本次核试验时间

0: 提至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批准了这一建议。每次试验，周总理都要在试验前和试验后听取详细汇报，对于试验安全、气象、放射物沉降、烟云禁忌等，总是问得很细，对飞机的逃逸更是十分关注。有一次汇报时，总理当场询问空军副司令飞机的安全问题。杨怀德副司令站起来说，此事基地铠甲等同志已经论证过，认为方案是安全的。总理的目光转向我，我点头说是安全的。总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表示放心。这件事对我震撼很大，总理的信任让我对核试验的安全问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不敢有半点马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科技人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忘我地投入到氢弹的设计生产中。他们手里是价值千百倍于黄金的珍贵之物，肩上是生命和荣辱都系于那一响的千钧重担，背后是党和人民信任的目光，常常好像是整个国家的分量都压在了他们的脊梁上。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氢弹试验再次充满了挑战，采用空投爆炸方式，需要对弹体进行工程化设计。这种设计不仅要使氢弹投得出去、爆炸成功，还要保障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
1: 就说你这个弹怎么能够让它投下来，时间长一点，飞得远一点，飞机能够安全逃脱。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氢弹，它这个主要一个是冲击波，还光辐射也很厉害。那是我们全组的有关同志大家一块儿在一起，就是反正是各显神通嘛，谁有方案谁上台去讲。
2: 这次的一个在一个含氮的在一个载重量是8吨。这个8吨呢这么重，我们的这个阻力就是怎么使它慢下来呢？我们就是用什么呢？我们开始是一个大的一个可以控制它的一个金属的阻力器，但是由于它的复杂性，由于它比如说先要变成一个桶形，再放置一个碗形等等，再来是很难控制。所以最后在我们的九院的领导的决定之下，我们的主力就是用降落伞，就是用降落伞来做它的主力。
0: 第一颗空投氢弹有8吨重，威力大，几何尺寸大，重量大。针对这三大特点，装载工具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轰6甲型飞机。然而该机载弹量仅为9吨，氢弹气动外形设计受到很大限制。设计好的氢弹模型做了多次风洞和空投试验，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1: 现在我们这个弹只要保证2.6秒它是稳定的，就不会翻，主要不能翻跟斗，低头不要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个呢，这个弹我们做了很多实验。为什么就发生这些问题呢？就说这个弹不稳定呢，因为我们的弹仓啊是有限的，你要把整个稳定真不容易，所以非常非常恼火，它就翻，一翻就是倒着翻就完了，伞打不开了。所以这些呢，当时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0: 受飞机弹仓空间的限制，

0: 氢弹外形已无法做更多的改进，只能在弹体增减上下功夫。
1: 国民党跟我们一块又开了会，开了会很紧张，就是大家当然也思想也有想法，各种各样想法。后来想方设法就是想办法在尾箱，就是降落伞不是放在伞箱里面嘛，伞箱嘛不是有尾罩嘛，尾罩打开，后备箱，对了，把尾罩上面支出几个支撑，完了再加个环形翼，一个圈一个环了。那这是我干的，这工作是我干的，也是我汇报的。哎，就这样的话，就说还成功了。
2: 罗太恒在很紧的情况下，把他这个把它弄出来了，就是设计出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实验，发现我们的尾部工作的过程中有拉风箱的现象，所以我们在里头就加了一个环，加了一个稳定环。有了稳定环之后，然后我们就解决了这样一个开伞的问题。
0: 这是第一颗氢弹模型，其尾部多了两个圆环，这正是科技人员加设的环形翼。在与降落伞一起进行的飞行试验中，环形翼稳住了弹体，使其不再翻转。氢弹使用的降落伞由位于南京的三机部513厂设计生产，它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家降落伞生产厂。通过低空投射试验和多种配重比的模型弹空投试验，同心圆带条形伞被科技人员确定为正式用伞，并确定了开伞程序。
3: 把伞装进水桶式的圆柱体里头，伞盖有爆炸螺栓保险，伞盖打开带出里头小伞的伞绳，一下子把小伞就拉出来了。小伞张开以后也就一平方米左右这么大，跟着把后面那个口袋盖子也打开了，它里面套着的是一个叠好的大伞。小伞在自然风力的作用下力量很大，一下子把大伞的伞绳给拽出来，拽出来以后就把那个大伞打开了。
1: 我们把那个氢弹的外形定下来了，重量也定了，那么我们需要多大的伞也计算出来，那就是49.5平方米。这样的伞弹结合弹道呢，能够符合我们第一颗氢弹的要求。
3: 这个大伞像蘑菇似的，有70-80根绳子连着。这个伞在空中慢慢飘落的过程中，飞机就脱离危险区飞走了。
0: 当飞机在离地面10.5千米高度，以每小时850千米的速度投射氢弹后，增阻伞按程序打开，拖拽着氢弹在空中徐徐降落，到达预定高度时，引爆氢弹。这一过程中，降落伞增阻的有效性直接关系到投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空爆试验中，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是最重要的安全问题。理论研究和计算分析指出，影响投弹飞机和驾驶员安全的主要因素是冲击波空中聚焦和核爆炸光辐射引起的闪光致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徐克江和张文德机组被选为投弹任务的预备机组。从1967年5月开始，他们在核试验场区进行空投训练，至6月10日，两个机组共飞行35架次，投模拟弹35枚。
4: 我在试验现场亲眼看到飞机不断的空投配重弹，挺有意思的。每次投弹都要找准靶心，靶心是一个圆形玻璃钢柱子，2.5米高，直径有40厘米。以玻璃钢柱子为圆心，50米为半径画一个圈，这叫弹着点。虽然地面上这个圈的直径有100米，但是从几千米的高空看，不过是个小

0: 根据训练情况，空军徐克江机组被选定执行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任务。1967年6月，仲夏的罗布泊，朔时流金，酷热无比。这与半年前在数九寒天里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形成鲜明的反差。在寒与热、冰与火的激荡中，科技人员准备好了一切，等待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起爆零时的到来。聂荣臻顶着高烧亲临现场坐镇指挥，经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起爆零时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6月17日清晨，核试验场区天气晴好，7时整，徐克江机组驾驶代号为726的轰六甲型飞机从马兰机场按时起飞。飞机穿过罗布泊淡淡的烟霞，向着靶心飞去。
1: 当时就叫我们到一个山坡，那叫白云岗，我们就在那坐等着，等着看见那飞机来了。来了就想着很快就开始投了投弹了吧，看到飞机来了以后呢，他飞飞飞呢，他走了。哎呀，我们在那儿就说，大伙说这怎么这飞机自己跑了呢？也没有投，大伙也搞不太清楚，就在那议论的。
2: 一天呢，转了一圈，哟，这没动静哦。听说那个总理就问了，周总理就问了，怎么回事儿？这没动静哈、哦。我们想怎么我们那个没动静？后来说是，哎呦，一个投弹要忘了。
0: 在异常安静的戈壁荒原上，所有参试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试验指挥部指示轰六甲飞行机组再次进入靶区实施投弹。投弹飞机第三次进入靶心上空。公元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被投出弹舱。在距靶心315米、距地面2960米的高度爆炸。

0: 极致的震撼中，趁蘑菇云的烟尘尚未降落到地面，测试队和防化兵穿着防化服站在卡车上，不顾一切地冲向爆心。他们要及时回收各种测试样品，以测定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当量。
1: 所以我们最艰苦的是零后半小时，我们要跟了防化兵冲进去挤这种回收这种胶卷等等，回收我们的成果就是了。
2: 我们进去要分三批啊，第一批是解放军的防化兵，把这个剂量给测出来，给进去的路线做一个标记。那第二个梯队就是我们解放军的工程兵，那么没有工兵给你开路，我们进不了工号。第三个梯队谁我们进啊？这个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了洞口，就用最快的速度从这个吉普车里面跳下来，就使劲最快的往工号里面冲啊！我们同志们从来没有一个。

0: 的去计较自己受了多少剂量，一心一意就是要拼着命把胶卷拿回来，胶卷拿回来的，洗出来的，分析出来的。
1: 汽车开到抱心走不动了，汽车轮子陷进去了。我下来一看，地面都变成玻璃体了。因为戈壁滩地面没有沙子，都是石子，它原来是硬壳地面。爆炸以后，抱心那里的尘土有一米多深，像北方降大雪一样，人站在上面往下陷。
0: 这是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历史，我只是讲的当中很小的一个自己的感受啊，那是千百万人在党中央、在毛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但是自然这里面有非常卓越的功勋，那就是我们23个人功勋，他们大家都非常有功的。
2: 通过物理测试获得的数据，并对发射的取样火箭获取的高纯度放射性样品进行分析，多种测量数据综合判断，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天，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刊发了炮轰喜报。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麻辣豆腐，哦
1: ，How's it going? It's good.
2: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I like spicy. I like Chinese. I like all type of food. Spicy noodle. I like a kuih kuah. Look, 麻辣水煮鱼。
0: 美食都是非常认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不聊美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场比赛到底怎么样。走吧。今天 C 罗主动跟每一个人击掌，跟每一个人拥抱，他们团结在一起。葡萄牙今天需要证明自己 ，C 罗也要证明自己。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来看 C 罗的表现吧。
3: 现在来美国看世界杯已经有12天的时间了，这12天我真是完全吃不了一顿好饭。为什么？因为外国美食确实不大适合我的中国胃，所以今天为了吃到地道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了
0: 唐人街。
3: 我相信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中国好吃的。哎，如果说中国好吃的，你最想吃哪个地方菜？
4: 那肯定是川菜啊，
3: 味儿重，好吃，有家乡味儿，是不是？而且各位，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我对四川有一种别样的情愫。让我们在唐人街找一找，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四川的元素吧。

0: 体现在国与国之间，更在一座座有城的交流。
1: 是的，比如四川成都和意大利西西里巴勒莫市，从1999年起就是友好城市了。
0: 哎，我听说尼克，你最近是不是见到了一位从巴勒莫而来特别的朋友？
1: 没错，你和我一起见见他吧。
2: 见见我，
1: 走。

0: 大哥让一下，我是本地的。
1: 有年呢，走上这个摄影之路，我就认识了若尔盖很多那个野生动物，就从那儿开始就一直拍这个黑颈鹤。
0: 今天这个黑颈鹤看着有点不好找，哎，好像那边有一对，我看一下呢，望远镜看看是不是啊？嗯，就是。下雨了。
2: 很可惜，这对黑颈鹤并不是我之前关注的那对。
1: 这对黑颈鹤夫妇呢，我已经跟拍了几年了。今年子我就拍到了他们在孵卵的过程和小黑颈鹤出壳的过程。足足等了12天，起早贪黑，终于看到这对黑颈鹤夫妇把这个小鹤孵出来的过程了，很高兴，真的很高兴。然后我就可以完整的记录这对黑颈鹤夫妇的画面了。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鹤宝宝要开始独立了，我想给他们拍一个全家福。
2: 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飞走到其他地方去觅食，如果要想再见到他们的话，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1: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颈鹤夫妇筑巢的地方，今天来碰下运气，看拍得到他们不？他们在不在？
3: 那么久，
4: 哎，
3: 你好，你好，
4: 你下来了？
3: 哦，你今天下来了？
4: 我今天下来，我在做那个鸟类检测。
1: 那么久老师呢，其实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他就是经常教我摄影方面的知识，然后也跟我分享了一些关于沼泽湿地的这个泥潭的这些知识。
3: 这个就是那个啥子？泥潭吗？
4: 这是泥潭，是不是？就是泥潭。你看到里头有啥子？
3: 根、树枝那些。
4: 植物根茎孵化而形成的。然后你看它有啥子功能？
3: 蓄水。
4: 它像啥子啊？海绵体一样，你看到吗？它可以蓄水，然后可以进水，就水质也会变好。那么在丰水期的时候，它就把这个水存储起来；枯水期的时候，就把水排出去。你站到这抖一下来，
3: 就是你看，
4: 差不多10多米的范围，它都会晃，真正的这个泥潭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它。我们进入保护区有相关的这个证件，我们可以把其他人不能看到的一些风景、湿地资源、野生动物这些可以呈现出去。更多的是我们在开展拍摄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在进行监督、进行巡护，保护咱们的家乡。
3: 你那个看到黑颈鹤没有呢？
4: 看到了，在那个方向，
3: 在那边个。
4: 他带了两个崽子，你的老朋友嘛。
3: 我老朋友嘛，就是我今天下来拍下他。
4: 那你慢点。
3: 对，那你慢慢嘛。
4: 可以可以。
1: Yes， 阿德尼。
5: Yes。
1: 冲冲进来了哥。
5: 啊。
1: 冲冲来了哥。好，这个位置太远了，我肯定只有骑马过去了，车子是没法了。在一个湖边上，就看到两只黑颈鹤。我一般拍黑颈鹤呢，都是保持在它们之间的安全距离，至少都是200米以上，在这个范围里拍摄它们，因为我也不想打扰它们。那两只黑颈鹤就离我们很远，就宝宝看不到。没办法，咋着就当地这儿有我那个农民朋友，然后就骑上他的马，把相机背上，就过去了。

0: 继续走。
1: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找到他们了，很高兴他们一家人呢就在那个湖边上。这次这个河宝宝变化很大，第一个呢是长大了，自己可以在湖里面游泳了，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羽毛颜色也以前才出来之后棕褐色的，现在是灰色的了。我看到这个河妈妈和那个两个河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就从湖中心游到了那个岸上。

就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他是不是在教他，就是因为他们今年子十一月份就要从这儿坐那儿该飞起走，是不是我感觉是不是在教他就是以后的独立生活的那种。我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馨。拍了这么多年的黑金河呢，我感觉就是这个生态越来越好了。不像前几年你如果想拍到这个高原上的神奇动物的话，那个时候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就是路边上要不你都看得到黑金河，几只几百只到现在的2000多只，说明我们这个若尔盖这个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呢珍奇异鸟也越来越多了，我现在这个朋友圈呢也越来越壮大了。这个时候是我们草原最美的季节，我想用我的镜头来给他们多拍一些，多记录一些。

0: 四川广播电视台在国际传播领域始终积极探索，成效显著。
1: 川台国际传播中心的成立，既是省级广电媒体主动融入国家外宣大局的战略布局，也是把这些地方宝藏转化为传播富矿的务实之举。
2: 今天我们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四川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件大事，
3: 期待能够依托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与川台建立起更密切的合作。
4: 这是整合优质资源、创新传播模式、壮大外宣力量的关键举措。
5: 我们正式组建熊猫观察国际传播中心，目的就是立足四川区位与文化优势，填补四川省级广电视听专业化国际传播平台的空白。
6: 深流至实，熊猫观察国际传播智库是依托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共建的专业化开放式应用型的智库平台。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了。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0: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
0: 恭喜发财！说呀、啊！
1: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3: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4: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3: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4: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3: 这位小姐是？
4: 她是我同事。
5: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3: 啊，好，请坐，请坐。
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5: 八爷，这件事情呢？
6: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那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7: 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6: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5: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5: 今天晚上周于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对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6: 哎哎哎，八爷，我跟你说，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5: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谁舍得？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0: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幸福？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美。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安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藏好了啊！放送哪儿啊？走走走。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咱。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1: 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0: 你猜怎么着？
1: 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
0: 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1: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
0: 你猜？
1: 娶媳妇儿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不起，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记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记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延安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2: 看见是为我伤心，
0: 不愧是我媳妇儿啊！你胡说什么呀？
2: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0: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臭小子！哎，李哥，我给你看。
0: 低点，低点。
2: 这儿。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
0: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1: 不进了？
0: 服。
1: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0: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1: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3: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1: 告辞，开门。
0: 5分钟啊，
2: 这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梁飞，当心点儿。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嗯，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授，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来配合。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车，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
4: 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替身。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舅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

0: 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1: 何家驹，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0: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早已经接受了
0: 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

0: 太完美了，他妈也大，混沌神龟的大。哎呦，
1: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你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
4: 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5: 你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见。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4: 啊，周老板，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说两句，说两句。周老板。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利顺德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着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您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桑，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

0: 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不太好，外面就叫一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知道，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您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效益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咸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叫我比较颜面丧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舅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舅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请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 要在10日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0: 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不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

0: 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涵认为，皇军圣战，三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无所谓。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站在山巅。
1: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我们这款朗维氏飞轮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

0: 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一分。

0: 送您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表，好消息，好消息！浪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浪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那这款朗维师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朗维师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朗维师飞轮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

0: 值了，
1: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4: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5: 先跟右腿，再跟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到鞋包上，这儿转，
8: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那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6: 你能走到多远？

0: 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投降，香港沦陷，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同志前往香港，潜伏在日本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侵略行动。
1: 我只知道这个神秘人物的代号叫秋蝉，
2: 其实被日本人打死的是假秋蝉。
3: 我们这些中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把侵略者们全都赶出去。
4: 谁得到这女尸，谁就是秋蝉。
2: 秋蝉还活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能被利用了。
5: 香港现在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死去，我没有办法坦然面对死。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杨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杨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Other room を向いたら大成功だ。

0: 我分你这两个人，十分钟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1: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1: 马彦路，走。
2: 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打掉。啊，那女的，血浓的。对，笑话。那在干什么？聞いてきます。
1: 在等什么？
2: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
1: 你好，法庭是这样的，今天有一个叫林青的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玉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

0: 所有上报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 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2: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んじゃこりゃ。あ、おんな。バカ野郎。おい。いや。
1: 咋还没动静啊？
2: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原计划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1: 得嘞，就等你这句话，开干。

0: 你怎么知道？
1: 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 DF
0: 9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2: 别误会啊！
3: 这里不让进。
2: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你看，车上有个小姐，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好了，人不让我进。
3: 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了。

不对，不对，

走。

0: 走，不行，
1: 走，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家的大英雄，你一定要活下去，多杀鬼子，不能因为我大家都被包围了，快走！

拼了！

0: 你别拦着我！
1: 冷静点！
0: 我还问了些什么呀？问了些？我这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你说现在人连时空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你让我冷静，我冷静个屁！
2: 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难，可咱们胜利地完成了。同志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地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0: 你是怎么离开天津？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他们出去。丽子，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 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1: 行，俺是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2: 黑子，小豹，警戒。

0: 想到希望是我躺的。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他知道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0: 我跟赌鹏十几年了，从来没听说过他身边还有这样的高人。再说特战局所有的高人都在我们特别行动组。
2: 董鹏这个老狐狸诡计多端，要是让你摸了底，他还是董鹏吗？
0: 但是他如果只是单独培养一个人，岂不是太费心劳神了？
1: 问题是周雨海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估计胡主任现在亡命天涯的心思都到了吧。
0: 我们回到重庆，这个杀手是谁，董鹏自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0: 喂，秘书长，
1: 杰夫啊，我还担心呢，怕上面怪罪下来，说私自请梁飞帮忙了。这下好了，我心里这块石头光落地了。
2: 要我说你啊，杀不了周玉海你愁，杀了周玉海你也愁。我看你是把仕途看得太重了。
0: 不是不是，爷夫，我们特战局不是你们军界，你们只要是有了战功，就可以平步青云。我们呢，难了。
3: 舅舅来了。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0: 他怎么做到的？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哦。
3: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
0: 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
2: 泽教。去回去看书。去。
3: 知道。
0: 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在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

0: 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舞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嗯，
1: 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0: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
1: 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
0: 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2: 爸，吃药了。
3: 刺杀周玉怀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嗯，
2: 都是揣测。
3: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杨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杨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杨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八爷还是不肯见我们。
5: 梁义兄，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有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人，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要不然您点点。
1: 杨妃，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2: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八爷，你不敢拿。怕是前日有命拿，没命花。八爷也有嫌钱烫手的时候。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这回呢？
1: 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2: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啊，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
2: 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包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撒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粮费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2: 八爷，您这手高啊！
3: 哼，
1: 杨飞这小子还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师叔，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在山巅。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汇丰贡酒。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99元喝好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5: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5: 是的，您没有听错，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
5: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4: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5: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

0: 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1: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徽风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

0: 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
0: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0: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汇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3: 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

0: 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古井镇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
1: 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只要99元，1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

0: 儿子结婚用。
1: 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现在打电话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1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个小小的村子为什么能发展起低空经济？我的乡村超安逸。今天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狮子村，看一条跑道如何让小村庄乘风起飞。减震更轻，软坐垫，手机支架，共享单车出现不少新车型，可有网友反映共享单车配置越高收费越贵，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记者成都街头实地走访。炎炎夏日，是去市井烟火浓郁的山野里享受夜间清凉，还是去高山峡谷体验激情漂流？广元不远，周末优选，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四川有近2.7万个建制村，一村一面气象万千。一个村子如何找准发展定位，在乡村振兴中走出自己的路子？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走进成都市青白江区迷木镇狮子村，看一条跑道如何让一个小村庄飞起来。
2: 周末，一场无人机足球赛在成都青白江区狮子村的田野旁展开，近百名中小学生航模爱好者上演了一场科技版的足球盛宴。
3: 今天是第一次来，这样一个比赛可以开阔孩子的眼界，也可以让孩子得到一些锻炼，从中积累更多的飞行经验吧。
2: 像这样以无人机为主题的比赛活动，狮子村几乎每个月都有，不

0: 仅如此，在这里还能坐上 eVTOL 感受低空飞行的乐趣。我们不禁发问，一个小小的村子为什么能发展起低空经济？
1: 我们村一直是个村农业村嘛，放眼全国的话，这种农村农业村简直太多了。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平平无奇嘛。各个产业都一产、二产、三产，都是没有任何亮点的，都是不行的哦。
0: 村子发展的转折点在2016年，眼前这条不到300米长的跑道打破了僵局，为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村庄插上了翅膀。
2: 我呢是我们密木镇，然后本土本乡的长大一个小伙子，受我表哥的影响，表哥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就读飞行技术，然后我们就这片天空哈，它有独特的一片空域，没有高压线，也没有那种城市的建筑，适合我们的航空模型飞行，所以我们2016年就选择了在这里留下这个跑道，就建成了。总长度的话是280米乘以12米宽度。
0: 刘璐和温亮都是本地人，他俩一个学成返乡扎根基层，另一个因热爱航空创办飞行营地。彼时恰逢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刘璐正为村里缺少特色支柱产业一筹莫展，温亮则怀揣创业热情亟待落地。当想法遇见了困惑，两人一拍即合，携手开干。
1: 正好是就是我们在对面这儿一栋大楼，这栋楼就是村集体，利用上级的奖补资金，然后村上自筹部分修好了，然后奖合适就作为低空经济总部的一种配套。现在也形成了我们的经营范围，有无人机的验证试飞，还有无人机的 CAC 民航的培训。
0: 最近正值暑假，基地还与各学校机构合作，搞起了低空经济主题科普研学，
3: 包括有理论课程，还有动手拼装航模的课程，当然也有小朋友最感兴趣的无人机实操。基本上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常态化的开展各式各样的研学活动。
0: 村里的业态越来越多，大伙儿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有人告别传统农耕，学习无人机操作技能；有人不再外出打工，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1: 作为那种飞手还有教练来培训，他工资能够达到4到5千。包括老年人这块，比如说就是有时候来就当服务员，一个月还是有大概3000块左右的收入。
0: 而发展的过程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成长的烦恼差点让这个全村的希望产业停摆。
4: 有航模，有无人机，会飞行。虽然我们整个园区是划定了界限，但在旁边也是会有一些住户在，他们比如说休息的时间，大家就会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然后我们就
5: 收到很多投诉。
4: 对，拍桌子啊，或者是对骂，就想请企业出去。
5: 怎么办呢？
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建立了村企，还有我们的村民的一个协商议事的平台，然后大家就把各自的矛盾讨论协商，就形成相应的公约，然后大家就各自遵守。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很少收到这类型的投诉了。
0: 特色产业逐步起来了，村子里人气旺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4: 在这过程中呢，我们通过观察车流和人流，我们发现大家只能在上午短暂的玩一下，然后就开车走掉了，在这甚至连午饭都没有办法解决。
5: 所以是午饭这儿都没有。
4: 对，就可能大家会开车到附近的镇或者是到区上去吃饭。
0: 如何接住流量，把半日游变成一日游甚至周末游？村子找到破题关键，完善餐饮休闲配套。村里主动对接青年创业者，引进了花野咖啡、行业咖啡等茶饮加融合餐饮，利用村里本身的特色美食毛肚火锅、院子土菜，丰富乡村就餐体验。
6: 因为我们不光有咖啡下午茶，我们还有私厨嘛，还有中餐。对，我们当时那一次好像总共都有24桌，营业额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3万，
7: 来的人游玩的人也多，所以说我们现在生意就比原来就很好笑。有的时候就是包间订完了就订完了，他们就要等饭堂，其实已经都扩大了5桌。
0: 吃的喝的有了，玩的也得跟上。依托当地清白文化、三国文化和红色基因等元素，村里创新沉浸式连结教育形式，原创云梦迷雾、观苍硕鼠等4个室内外连结主题剧本，打造清江浊音连结文化剧本杀项目。自去年9月启动试运营以来，剧场累计接待1000余人次。
8: 就是比较惊喜嘛，因为它一个村子里面竟然有这么多，就是不管有无人机玩的东西，还有这个咖啡啊，那边还有剧本杀这些，就是感觉体验还是比较多元的。
0: 乡村发展，农业为本，低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智慧农业的转型化。

0: 跨越，当地围绕互联网加现代农业建成省级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智慧无人农场调控中心，实现全村粮食亩产均增产超10公斤。10年深耕，一条飞行跑道带动这座成都平原普通乡村乘风而上。数据见证蜕变，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不到20万元，到去年接近70万元。村民朱文迪长期用短视频记录着家乡的变化，他在社交平台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安稳便利、富足舒心的新生活，实实在在落在每一位狮子村村民的日常之中。
1: 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狮子村越来越美丽，越来越漂亮，所以说想给自己的家乡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的家乡。
0: 而展望下一个10年，村子里仍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级低空产业园申报还没有眉目，基础配套设施仍有提升空间，文旅业态有待进一步丰富。但我在村子里看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干劲。这不，刘书记就正忙着规划在农闲时段利用田间沟渠打造乡村水上乐园，吸引更多的亲子游客。
2: 只有把娃娃那种心留住、脚不留住，才能更多的这种把他们带入进来嘛，噶。
3: 眼下各地竟竞逐低空经济新赛道，地处川西平原的崇州凭借连片协同空域超580平方公里的突出优势，近日正式发布低空产业生态体系，以系统化布局抢占发展先机。
4: 在天府飞廊一展崇州，崇州市航空低空产业发布会上，崇州低空1+3+5+4+N 产业生态体系首次公开亮相。依托这一顶层设计，崇州正致力于全方位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5: 能够把崇州的优质的这个空域资源、园区的承载能力、低空应用场景资源推向社会，和低空企业一起来做强崇州的低空经济产业。
4: 该体系涵盖一片优质空域、3个专业园区、5类科创平台、4大主攻方向、N种应用场景。政策引导下，崇州这座成都县市新城的低空通航市场已率先迎来爆发。
6: 我们崇州低空的这个空域是非常好的，可以说在成都周边是最好的。低空空域300米高度，随时报随时飞。今年我们从1月到7月的话，大概有5-6万人在这边，来消费。
7: 从它的空域到它的产业链，到它的技术平台，到它的实验中心、训练中心，我们觉得相对说都是非常全的，也有专门的资金保障，可以安心落到崇州，然后在崇州来说做我们的研发、做创业。
8: 减震、更轻、软坐垫、手机支架，共享单车出现不少新车型，可有网友反映，共享单车配置越高，收费越贵，事情真的是这样吗？记者成都街头实地走访。炎炎夏日，是去市井烟火浓郁的山野里享受夜间清凉，还是去高山峡谷体验激情漂流？广元不远，周末优选，总有一款适合您。
9: 今天是7月13号，早安。晨风溜进梨园，把果子揉得圆滚滚，阳光深闻果霜，被清甜又添加一层蜜糖。今日早安寄语，愿你的每一天都是理想的小日子。
3: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近日 G5 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广元段四川境扩容项目控制性工程全线最长桥梁新桥坝特大桥实现双幅贯通，汉广扩容项目全线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建成后将有效分流既有京昆高速的交通压力，成都至汉中的通行时长将由6小时缩短至4.5小时。我们再来说说养生。7月15日即将进入今年的三伏，到8月23日整整40天。三伏天是全年阳气最盛的时候，借这个时机顺势调养身体，有助于清除体内湿寒，扶正驱邪。入伏后，很多人呢有贴三伏贴的习惯，但是三伏贴有明确的适用人群和禁忌人群，不能盲目跟风。 它适合用于呼吸系统虚寒、脾胃虚寒、寒湿性骨

0: 关节疾病人群以及阳虚的亚健康人群、宫寒女性和体虚儿童、湿热体质者、阴虚火旺者以及正处于急性发病期的患者、三岁以下婴幼儿和结节肿瘤患者都不适合使用散服贴。我们再来关注减震更轻、软坐垫、手机支架。最近呢，不少消费者发现共享单车出现了新的车型，而随后网上有人发出了一句新的共享单车指南：千万别扫这辆，不是因为它坏，恰恰相反，是因为太好了。为此，记者对成都共享单车情况进行了走访。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上海一位吴先生分享，他和儿子共享单车骑行，同样的路线，同样的时间，儿子花费6.5元，他却支付了30元，只因为骑到了一辆高配车型。这是不是意味着车型配置越高，收费越贵呢？成都共享单车车型价格等情况如何呢？记者进行了实地了解。
2: 就我们在街边看到共享单车，它不同品牌车型选择其实非常多。就拿我面前这辆滴滴青桔来说啊，我刚刚就是扫了它一下，就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扫一扫看一看它的这个收费标准是怎么样的，它直接就把锁打开了。然后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价格是1.8元。我们打开计价规则能够看得到，就是它的名字是滴滴青桔经典款，然后起步价是1.8元10分钟，时长费是每15分钟1块钱，调度费运营区外是10块，禁停区是20块，停车点外的调度费是5块钱。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刚刚我们扫的这辆车，它有一些什么样和其他车不一样的特点啊？比如它这个坐垫，它写的非常清楚啊，回弹力 max， 就是说这个坐垫应该是弹性比较好的。然后呢，它在这个龙头这个位置其实是有一个手机支架的，可能方便说你在骑行的时候导航啊之类的。这里也给大家写的非常清楚啊，因为加了这样的一个部件吧，就减震黑科技。它在座椅的下方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应该是有弹性的这么样的一个设置啊。看上去很新，它就是跟一般的这种轻桔的单车，包括我们看到旁边其实就停的有两辆啊，它一个是没有手机支架，然后呢座椅也不太一样，整个这个下面的这些细节上的一些设置是没有的。那它的价格又是多少呢？我们来扫一下这个一般款的这个车，它这个轻桔单车是没有给你，就是扫完之后还可以看一下情况的，
3: 是吧？
2: 对，没有确定，就是直接就跳出来，就是已经开锁了。它的价格也是一样的，我们回到这个页面来看一下它的计价规则啊。根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名称，它同样也是轻桔的经典款。起步价、时长费、调度费等都是一模一样的。
1: 随后记者又选取了哈罗单车作为对比，同样哈罗单车的车型也有不同的配置。
2: 我们刚才现场为大家扫码去看了一下，就是这些共享单车的计价规则啊，就发现其实不同品牌的几个他们的不同车型的这个单车呢，计价的规则是一样的，起步价1.8元，时长费每15分钟1块钱，都是一样的。
1: 对于扫码即开锁扣费、计价规则是否有变动以及车型升级相关的问题，记者电话联系了共享单车品牌客服。
4: 这边的话，我们这边费用也是会有所波动的，它是跟这边根据这个地区和这个车型啊，以及这个时间的话，它都会有所不同的。
2: 我们现在有多少个车型啊？
4: 收费规则的话，都是在这个骑行页面可以查看。
2: 你们相当于是一扫就开始计费了，我有的选吗？我有没有可能选择说，扫码之后我先看一下计价规则或者是调度费用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再开锁？
4: 这边的话也是为了这个方便顾客快速开锁骑行啊，这个车辆是可以这个便捷开锁的。这边的话如果给您带来不便的话，是可以帮您处理您的费用问题的。
1: 那么另一家美团旗下的共享单车是如何回复该问题的呢？
5: 您所在的城市计价规则的话是起步价1.8元10分钟，
3: 加了那个手机支架那些的车要贵一点，然后没加的这些要便宜点，还是他们都是一个价？
6: 那个的话是新投放试用的新车，就是投放了少部分的一个新车，我们改良过的这个车型，计价的话是一样的呢。目前给您核实到成都市的话，统一计价是1.8元10分钟，时长费的话是1元15分钟。
3: 开这个车一扫码就开了，我能不能够有什么设置

0: 就是要先确认看到价格以后再开。
1: 如果说你想要去加上那个确认开锁按钮的话，我这边可以给你去向上反馈一下，你看可以吗？
0: 向上反馈，就是我自己是不能在 APP 操作的，是吧？
1: 对，是的。
2: 从记者走访的情况来看，成都市面上的几大共享单车品牌的收费基本一致。那么对于目前成都共享单车的车型情况和计价规则，消费者们怎么看呢？
3: 这个变好了，反正变多了，
4: 变好了，变多了。
3: 对，
4: 那有没有对就是之前骑的车和现在升级之后的车的这个价格有所关注呢？
3: 没有，都是月卡。
4: 都是月卡。
3: 对。
4: 哦，那月卡的话一般骑行一次花多少钱？
3: 反正17-18块钱一个月吧。
4: 嗯，然后每一次骑行大概
3: 也就，它也不限次数，就是一个小时之内都免费，会越来越好呗。
4: 那骑行的时候会专门挑车型吗？
3: 不会不会。
4: 选择共享单车的时候会去专门去挑，就是配置更高一点的吗？
5: 也没有，因为我这个人有点洁癖，我要挑干净的。
4: 哦，就挑干净的。
5: 但是我不会挑什么，那个我只挑干净的。
4: 所以它的配置不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是吧？
5: 对对对对。
0: 那有没有觉得车型方面有升级呢？
6: 它有两种嘛，学校里面那个换的不多，外面我看都是这种的，这种还挺舒服的，我是说。
0: 骑着还是比较舒服，是吧？它是骑着不那么费力还是怎么呢？
6: 就是感觉，比如说同样的路程，它用力更少吧，就是省力一点。
0: 新的还是会省力一些，是吧？
6: 对。
4: 那根据今天我们在现场走访以及联系各品牌客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呢，实际上几个品牌的单车它的计价规则都是统一的。那如果说大家是高频率使用共享单车的话呢，建议还是去购买月卡，那这样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和划算一些的。
7: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上个周末，第一个赛季的川超大幕已落，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德阳重装队分别获冠亚季军。从今年9月秋风初起到今夏7月热浪未消，期间历经162场硬仗，21支队伍为家乡拼尽全力。你的川超记忆定格在哪一秒呢？
4: 总共通过几次川超的比赛？
8: 总共2次，
9: 5-6场。
8: 第二次，
10: 第四次还看，
11: 四第二次次。
12: 每一场
13: 必到，甘孜、广远、宜宾，包那个职工。
14: 有没有什么名场面让你非常难忘？
15: 李基成名，他只要每次进了球，他都有2个连续的后空翻。那个男人鸟叔那就更出名了。
16: 徐元庆跟那个男人打乐山那个绝杀，
17: 那个男人和牛掰。两车得了
18: 1029那一场让二追四，是我们每一个自贡球迷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瞬间。
19: 手指很干啊，
6: 他没值得印象深刻啊。
2: 门将乔振义嘛受伤了，天上不下火箭嘛。
10: 打联赛的时候，最开始比分落后50的阶段，霍云法连追点球就追回来了，很感动。
4: 上一场客场1-0成都，实现了我们干翻成都的愿望。
11: 干翻成都，我们绵阳做到了。
18: 陈明志把球衣拿出来，面对我们的很激动，狂奔过来，看得出来他对妈妈的一个爱吧。
1: 那一分钟放的那个阿玛尼那首歌，我身边有很多的球迷都唱着都热泪盈眶了。
8: 我们中江的一个贫困的一个16岁少年坐到了德阳来看球，他们为了表达他们的谢意，把那个全家伙送给我们球队。
15: 自己最难忘的可能就是成都那场，把客场干成了主场，整个客场全部是翻天盖地的呐喊声。
3: 我们大洲到遂宁去那一次哈，遂宁人民那种比较热情的节奏，也是大明那种感觉，你放在心上了。
17: 印象最深的梁山吧，我们开了12个小时。
5: 职工是最让人难以忘记的了，他们的氛围还有他们城市多么热情啊！
14: 你是一直都很喜欢这种吗？
7: 自从川超比赛之后，就支持自己的家乡球队嘛，就喜欢川超，爱着川超，然后看川超。
15: 在没有这个赛事的时候，我从来不懂，但是通过我的爱人，我了解了这个，我就爱上了他，也热爱他，慢慢的看来什么都懂了。
5: 我原来是不啥喜欢那个足球的，就是因为川超才喜欢上的。反正我算了一下，至少我带动了有20-30个人，场场都来。
1: 川超对我们来说算是多了一个爱好了，形形色色的人，不同岗位的人都在为这个东西而加油呐喊。
12: 感觉特别的不舍，川超感觉陪伴了我们很久，足球氛围吧特别好，希望第二届川超可以更好，然后这一届川超可以圆满结束。
11: 川超我们不说再见。
13: 川超
9: 我们不说再见。
13: 不说再见。
17: 下一届我们还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7: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 那么说到泸定，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飞夺泸定桥。近日，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甘孜州泸定县，讲述了。

0: 当地在长征精神的浸润下城市发展的新故事。
1: 提到泸定，你大概率想到的是泸定桥，但你知道吗？从泸定桥下流过的大渡河水即将点亮一排排代表着绿色新质生产力的服务器。看这个坐落在泸定县冷气镇半山腰的园区，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泸定县绿色工业园区。正在建设的项目有两个，绿色新型工业光伏支架项目和智算绿电融合发展临泰园区项目。绿色新型工业光伏支架项目承载着甘孜州首个国有控股光伏装备制造项目的重任。甘孜州太阳能可开发潜力超1.5亿千瓦，居全省首位，而现今开发量仅约2000万千瓦，市场空间广阔。过去泉州光伏电站建设所需的支架等关键装备几乎全依赖外地采购，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就地生产、就近配套，
2: 采用的是4+6全链条生产线，投产过后那么产能将达到3600兆瓦，产值的话是1.5亿元，投产过后将会提供40个就业岗位。
1: 这一项目即将在本月底正式投用，而智算绿电融合发展临泰园区项目，则是三州地区首个今年可投运的中大型智算绿电中心，总投资7.92亿元，分批建设3000匹规模算力。而项目一期预计将于今年投产，算力规模达2000匹。而谈到为何选在泸定，项目负责人是这么说的：
3: 泸定有几个优势啊，第一个，它是整个三州离成都最近的一个县，对我们叫做三州的东大门。第二个就是它的网络通信更方便，建设的更齐全。比如说我们算力中心建成后，它是通过网络通信光纤宽带走出去的数据，时延更低，带宽更宽。第三个呢，就是泸定县有比较好的水电资源。
1: 这可不是嘛，守着大渡河，泸定夹在2大千兆瓦级水电站之间，电量充沛稳定，绿电成本优势突出，智算中心是电老虎，年用电量惊人。建在泸定，仅电费一项就能省上不少钱，再加上年均15到25摄氏度的气候条件，天然适合算力设备散热。其实跳出园区来看，泸定参与的是一个更大的棋局——算电融合。按照甘孜州绿色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泉州构建1+4+N发展格局，泸定是4个先行示范区之一。当下，泸定正在用绿色算力重新定义这座红色之城的未来。
0: 夏意渐浓，温度越来越热情，是去市井烟火浓郁的山野里享受夜间清凉，还是去高山峡谷体验激情漂流？广元不远，周末优选。本周末如果没有其他安排，不如去广元朝天看看吧，总有一款适合你。
4: 不求穷游，

0: 当时的感觉就是他给工资的，就是混战，就是什么战略都不讲，非常开心，非常开心。下次我还要来朝鲜雪地中漂移。
1: 要专程到增加上来避暑，
2: 人流量明显上来了，
3: 那个夜间项目特别丰富。
4: 广元市朝天区曾家镇的汉王老街，多元完善的夜间消费业态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纳凉打卡，浓郁的街巷烟火气尽显夏日休闲度假的惬日氛围。
1: 今天我们约着几个朋友到了汉王古街，感觉特别舒服，街上的特色美食呢也很多，我们吹着凉快的晚风，吃着东西，氛围特别好。
4: 火热的夜间人气有效激活了老街夜间消费市场，改变了以往入夜后街区客流锐减、商圈冷清的局面。沿街商户迎客忙碌，销售稳步提升，夜间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夜市烟火加古风演绎的全新文旅模式，补齐了曾家山夜间游玩的短板，极大丰富了游客的度假内容，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长。

0: 项目特别丰富，既能近距离看那个马柳刺绣飞翼展示，观赏我们的古风演出，还有特色夜市可以逛。我们专门预定了两晚民宿，白天在山林可以那个吸氧，晚上可以逛古街感受市井烟火，整个行程充实不少。23摄氏度的清凉搭配多样化的夜间体验，整体度假感提升非常明显。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内江市人民公园内的荷塘迎来绝美盛放期，连片荷叶铺展成海，粉色荷花多彩睡莲次第绽放，清风裹着缕缕荷香拂面而来，为甜橙夏日送来一抹清凉。

0: 峨眉山市晴，24到36摄氏度。黄龙多云，3到20度。青城山阵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德昌阵雨，21到32度。庐山晴转雷阵雨，22到34度。达州多云转晴，25到37度。蒲江晴，23到35度。岳池晴，25到36度。大邑晴，23到34度。延边阵雨转雷阵雨，21到32度。岳西阵雨，18到28度。迎清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德格阵雨，11到24度。小金多云，12到27摄氏度。
1: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0: 是时候了，呼叫动摇。
1: 好，
0: 动摇，我是虎军，我是虎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车。这是哪儿来的装甲车？
1: 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2: 当然。
1: 啊，是你的部下？
2: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2: 当然是我的。
1: 啊，你的？
2: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1: 啊，
3: 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
1: 啊，就是这个。哼，
2: 你终于明白了，
3: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2: 你叫冬梁。
4: 好。冬梁，冬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1: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
3: 这下完蛋了，
1: 怎么办？
5: 啊，不好，

0: 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啊！
2: 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3: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原来是这样。云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
1: 郭团长，您过奖了。
3: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1: 好，
3: 是，好，快，快，快，
1: 老夫人，
3: 快点，
1: 我们走吧。
3: 快收拾行李，赶紧！快！队长，
4: 王四江和吴通呢？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1: 好，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3: 是是，走，快，
5: 走，奶奶，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

0: 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0: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0: 我
2: 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
0: 你，
2: 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0: 哎呀，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了。
1: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1: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1: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跟我白说。哼，走嘞。

0: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
1: 咱们呢已经被扔了，就是不把咱们当人，又怎么走？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小姨子都跟着逃跑了，就把咱这些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就差有什么了，我没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用？闪开！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钻满汗。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
1: 好，云队长。
2: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0: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长官，
2: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夜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1: 长官，您的登船证。
0: 哦，在这里。哦，
1: 冯三爷，
0: 可以了。
3: 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

0: 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

0: 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

0: 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

0: 时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普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奥普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普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普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奥普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

0: 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

0: 第二十四集，神秘的百慕大。
1: 黑水晶，我为什么要借给你们海曼族？
2: 难道你希望我把你的位置告诉世卿大帝吗？如果你答应合作，我可以保守这个秘密。
1: 秘密？看来他们也是被迫臣服世卿大帝。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们要帮我消灭蒙堡战警。
2: 蒙堡战警？太简单了。
1: 还有，我要亲自放阵，